0: 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

0: 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好的，早间的8:0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是的，那这一时段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啊，从明年的2027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刚也是和大家说到了，本次修订聚焦了等级划分、安全条件、还有作业规程、安全评估等等这样的一些关键环节。刚刚在上个时段也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等级资质要一一对应。那第二个方面呢，则是安全距离要一目了然，群众呢观赏才会更加的安心。礼花弹呢按照直径的大小来分号，号数越大威力越大。那标准明确，各类的礼花弹的观众最小的安全距离，比如说12号礼花弹安全距离是300米，而10号是250米。土猪这种不开炸的，还有这种药力型的小礼花产品的舞台焰火的着火点周围5米之内呢，也不得有易燃物。从源头就降低了安全风险，让安全看得见有保障。
1: 那么第三点要求呢，是作业的规程更加严密了，关键环节有标可依，完善作业方案和组织实施方案的编制要求，新增了发射炮筒固定方式、安装倾角角度的技术规范，覆盖了产品安装、布线检测、点火操作全流程，确保了每一发焰火都在安全可控下精彩呈现。
0: 第四方面呢，是应急处置要有据可循，群众安全再加码。风力超过6级，或者说是突发到了暴雨雷电发生成了膛炸导筒这样险情的时候呢，必须要暂停或者说是终止燃放，临时存放点24小时到有专人去看护，燃放结束之后30分钟才可以去进场清场，实现事前评估、事中管控、事后处置的闭环管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内江本地新闻。9月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闭幕，冯发贵主持大会并讲话。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冯发贵、薛学生、聂军、康俊、蔡磊、蒋学东、罗万东、程真、向云、王志国、刘洪林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以及不是代表的担任过正厅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等在主席台就座，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海涵等省委换届选举指导组同志到会指导。大会应到代表400人，实到399人，符合规定人数。
1: 根据本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和有关的规定，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监督下，到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由49名委员、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内江市第9届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由29名委员组成的中共内江市第9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当大会宣布选举结果时，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随后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共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共内江市第8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0: 完成各项议程之后，冯发贵做了讲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委换届选举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即将顺利闭幕。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是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风清气正的大会，对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激发干事动力、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大会通过的中共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报告，凝结着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社会各方面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报告以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而不懈奋斗为主题，从5个方面全面回顾了市第8次党代会以来的重大成就，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深刻总结5年工作实践取得的重要启示，精准把握内江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科学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

0: 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等七个方面作出重要部署，始终坚守省委赋予内江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定位，坚决扛起城域发展主轴战略支点时代使命，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会的成功召开，必将有力激励和引领全市干部群众坚定发展信心，鼓足攻坚干劲，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1: 冯发会指出，大会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经过充分酝酿，选举产生了中共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和中共内江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实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提供了政治和组织保障。冯发贵代表大会主席团向省委换届选举指导组给予大会的有力指导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的敬意，向全体工作人员为大会圆满成功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慰问和感谢。他指出，全体党代表要带头响应市第九次党代会的号召，带头落实好市第九次党代会部署的各项任务，引领带动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决策部署上来，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代会精神，推动党代会做出的安排部署在本地区、本部门落地见效，共同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0: 冯发贵强调，内江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新的蓝图已经绘就，新的梦想催人奋进。新征程呼唤新气象，期待新作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当中胜利闭幕。不是代表的担任过正厅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不是代表的八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及有关方面党员负责同志等列席大会。

0: 昨天，中国共产党内将是第九次代表大会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和任务，胜利闭幕。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风清气正的大会，对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激发干事动力、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
1: 大会高度评价了冯发贵同志所做的报告，高度肯定了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通篇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内江的发展重要成就，精准分析了发展形势和机遇挑战，科学提出了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的发展战略，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七方面作出重要部署，始终坚守省委赋予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定位，坚决扛起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时代使命，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会的成功召开，必将有力激励和引领全市干部群众坚定发展信心，鼓足攻坚干劲儿，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和中共内江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实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提供了政治和组织保证。
0: 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必须在全国全省的发展大局当中找准定位。成渝之心是内江的显著优势，内江地处成渝两大中心城市的几何终点，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门户，区位得天独厚，地位举足轻重。那战略支点是内江的使命担当，内江既是国家产业转移、成渝协同发展的重要承接区域，也是撬动川南城市群一体发展、加快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的有力支撑，承担着服务成渝全局、

0: 支撑主轴发展、促进区域联动的艰巨任务。省委赋予内江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定位，是我们担当城域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引。我们要始终坚守定位，保持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不断增强内江在城域地区的整体竞争力、区域影响力，坚决扛起城域发展主轴战略支点时代使命，在城域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干出新业绩，做出新贡献。
1: 勇担城域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必须打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份时代考卷。内江坐拥地利之便、人口之力、产业之势，处在城域最佳半径之内，老工业城市的根基扎实，人力资源丰富，产业配套成熟，奠定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以赴拼产业、拼环境，抓项目、抓增量，重实干、重激励，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落地见效，加快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加快推动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加快推动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坚定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协同发展之路，坚定走好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坚定走好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的甜蜜幸福之路，着力实现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着力实现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着力实现四加三现代服务业的提质突破，不断夯实内江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要始终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办好民生实事，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普惠群众，温暖民心。
0: 勇担城域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必须在敬业专业、善作善成当中抓好落实。全体党代表要带头响应市第九次党代会的号召，带头落实好市第九次党代会部署的各项任务，引领带动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的决策部署上来，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代会精神，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共同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0: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陵大桥双向车的缓行，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政区方向，这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清理拥堵，庄路天津街以及上南街全线拥堵，大富豪路口车缓行，环城路和平街口车流量较大，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路口拥堵，环城路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车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清理拥堵，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新桥街中段与大建路交汇路口车流量较大，西陵大道往憨大道方向双向拥堵，能利路与三湾路交汇路口双向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车都缓行。那这时段的西陵中学的这一个位置呢，目前是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三安国道万世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韩内江，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内江本地新闻。在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当中也是提出，要聚焦到人民满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重大进展，以此来回应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那么未来五年，内江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到底有哪些考虑或者是安排呢？在九月二号举行的中共内江市委新闻发布会上，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刘强也是给出答案。他表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建设教育强势，建设更高水平健康内江，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1: 同时，刘强介绍，内江将紧抓坚持抓产业、稳岗位、抓服务、优供给，切实把就业这件民生实事办好。一是做优就业服务，以产业振兴和消费扩容为支撑，持续扩宽就业渠道，完善就业配套保障体系，打造城市十五分钟、乡村五公里的就业服务圈，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第二呢，是强化精准匹配，落实终身职业的技能培训制度，健全人力资源供需精准匹配机制，推动技能培训与产业需求的深度衔接，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那么第三点是兜牢重点群体，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实行精准帮扶，动态消除零就业家庭，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跨入中等收入行列，同时鼓励创业带动就业，让更多人有业可成，有梦可圆。
0: 是的，再来关注到教育方面，教育呢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先导，内江呢将持续叫响学在内江的教育品牌。基础教育方面，要加快学前教育的优质普惠发展，推动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保持在98.5%以上，而普高教育的教学质量要稳居全省的第一方阵。职业和高等教育方面，将持续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推进高职院校的新双高建设，培养更多能工巧匠，全力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同时呢，将会根据到学龄人口的变化，优化城乡学校的布局，有序扩大优质学位的供给，实施优秀的中小学校长和班主任的培养计划，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享有着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
1: 那么未来发展的五年当中呢，健康也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内江呢将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一是让看病就医更加方便，实施医疗卫生的强基工程，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同体建设，加快形成十五分钟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第二呢，是让医疗救治更加高效，实施医疗卫生重点学科带头人的培养计划，积极引进优秀医学人才，加快创建更多国家级、省级重点专科，持续提升三级医院的疑难疾重的救治能力。第三呢，让医药服务更加惠民，深化医疗服务的价格改革，切实减轻了群众的医药负担，强化药品的全流程监管。

0: 保障群众用药安全，同时将推动医防协同融合，健全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确保群众出门能锻炼，健身有场所。
1: 那在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方面呢，内江也是将积极应对人口发展的新趋势，围绕全生命周期织密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保障网，托起朝阳，落实育儿补贴，还有托育补助和优生优育服务这样的一些政策，培塑甜蜜托的品牌，让每一个孩子呢快乐茁壮成长，在激励青壮，全力优化发展生态，为青年搭建安心逐梦的舞台，让有志之才留在内江，人生出彩。那在守护夕阳，优化基本养老的服务供给，完善失能老人的照护和特殊困难老人的关爱服务体系，让老年人享有高品质的晚年，同时全方位的保障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0: 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关乎到民生的社保体系了。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内江将深入实施全民的参保计划，稳步提升参保群众的养老保障水平，持续筑牢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重保障，特别关注了孤儿、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确保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2026年的8月31号，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开幕，来自全市各地的党代表都齐聚一堂，认真聆听了冯发贵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向大会所做的报告。报告立意高远，内容务实，在代表当中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然，大家也是结合到了自身的工作实际，畅谈心声，共话发展，既有深入的所思所感，也有切实的所盼所谋。那在党代会期间推出到的党代表的参会笔记的栏目当中，翻开代表们的笔记本，一同关注他们华夏的重点和心中的关切。那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隆昌市委书记肖从亮。那肖从亮也是表示，党代会的报告站位高，成绩亮，思路新，举措实，极具思想性、引领性和可操作性，令他们深受启发，倍感振奋。隆昌将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的精神，加快建设3个隆昌，努力为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力量。
1: 肖从亮说，一是要以双圈配套赋能为牵引，聚焦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主动融入成渝地区万亿级产业集群，助力提升内容农高区的平台能级。第二呢，是以产业建圈强链为核心，优化构建3+1现代制造业体系，加快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聚力双招双引，力争到2030年实现工业总量翻倍，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2连3现代农业，重点发展稻鱼、稻虾、有机稻米等等。第三呢，是以创新驱动发展为引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第四呢，是以加强党的建设为保障，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建设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干部铁军。最后，统筹抓好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生态环境治理等等工作。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威远县委书记唐浩然的参会笔记。他也表示，党代会的报告高举旗帜，维护核心，站位高远，视野宏大，全面落实到了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展现了市委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的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的政治担当，坚定决心部署目标任务，路径清晰，措施具体，求真务实，凝心聚力，突出了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双向赋能，互促共进，为全市上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实践路径。
1: 威远县委书记说，他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市第9次党代会的精神，在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市委决策部署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一是坚定不移讲政治，他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鲜明以实干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用人导向，建设敬业专业善业善成的干部铁军，奋力为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

0: 和区域物流枢纽做出更大贡献。第二呢，是坚定不移抓发展，深入贯彻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的发展战略，加快建设成渝中部新型工业强县、成渝丘区的特色农业强县、全省服务经济强县，争创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第三呢，是坚定不移惠民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推进山美水美、善治共享为重点，办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养老、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加快建设美丽幸福威远。第四呢，是坚定不移保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闲必紧、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总体要求，落实强一线、双随机、四挂钩、选专人、开小灶、硬投入的工作措施，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威远、法治威远。
1: 关注到民生方面啊，道路通呢则民心畅啊，道路网顺呢则城市兴。今年以来呢，内江高新区也是聚焦到了群众出行的极难筹判，深入开展到了断头路的清零攻坚行动，通过清单化的治理以及常态化的推进、长效化的管控，那持续疏通到了城市的交通堵点，激活到了片区的发展活力。截至到目前呢，高新区已经累计打通到了10条断头路，城市的路网微循环功能也在持续的优化，群众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也是显著提升哈。那近日呢，内江高新区的桃李街也是正式通车，通车以来呢，车流量也是在稳步攀升啊。便捷畅通的道路交通，让周边居民还有师生也是真切地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民生利好。
0: 那么根据了解，这条桃李街位置在高新区的高铁片区，虽然是城市的支路，但长期以来道路没有贯通，无法和邻里中心、胜利街道中心、学校周边的路网形成有效闭环，那么成为片区交通的这样的突出的梗阻。过往群众的日常通勤呢，学生上下学需要绕行主干道，不仅增加了时间成本、交通成本，也制约了沿街商铺的经营发展，是群众反应比较集中、期盼强烈的民生难题。
1: 那当然，为了项目高效的推进还有高质量的落地哈，已经于7月24号桃李街正式通车，是彻底的补齐了片区的路网短板，实现了周边道路的互联互通。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流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大同街以及中央路全线拥堵，这一时段的玉溪路往公园街方向轻微缓行，大富豪路口车大道方向双向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再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建设路，目前在风景和华府的这个位置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0: 专业除甲醛，
1: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290816。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的陪同下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间，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
1: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了局部地区受灾之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0: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4.9万多个。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
0: 9月2号，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通道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
1: 截止到2号12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了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
0: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
1: 外交部发言人2号表示，根据尼泊尔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防疫物资等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0: 再来关注到社会方面，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的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的降水会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

0: 西藏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发布公告，吉隆泥石流灾害救灾捐赠渠道开通。
1: 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0: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岳普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1: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那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
0: 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至9号在北京举办。
0: 2号，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亚班列突破6000列。
1: 近日，沪宁河高铁全线正式启动铺轨。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将在上海、南京、合肥的都市圈建起一条快速的新通道。
0: 近日，在福建莆田，一辆汽车因道路积水被淹，一男一女下车后不慎掉入到深水区，在危急时刻，退伍军人郭黄鹏跃入到水中，成功救起落水女子，随后赶到的消防员顺利将落水男子救起。
1: 再来关注到一则天象方面的消息，3号西方天空呢将迎来金星和角宿一的星星相吸，东方的天空呢会迎来月亮与其他星团的星月对话。如果说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呢可以借助到望远镜来观赏，效果更佳。
0: 来关注一条上海方面的地方政策，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23号到26号指定时间段内邀请社会公众免费观赛，有意愿观赛群众呢，可以在14号的24点之前通过市赛通小程序或市赛通 APP 来预约观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1: 好的，刚刚是和大家梳理到的今早的最新快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新闻。都说呢，聚焦群众极难筹盼，一定要破解到的是学生午餐的一个就餐还有家长接送的一个难题。那在今年啊，咱们内江也是深入推进到了校园安全午餐的一个提升行动，将30所学校的公餐体制扩容纳入到了年度的民生实事，通过分批建设、分批投用、全程严管的工作机制，持续完善了校园的公餐体系，守护到了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0: 那么根据我们记者了解，今年以来内江坚持分步推进，有序落地，稳固扩大了校园安全公餐的覆盖面。在春季的学期，全市8所学校已经完成了食堂的升级改造，实现了常态化的安全公餐，有效解决了学生的午餐就餐刚需。那目前剩余的22所学校食堂新改扩建工程呢，正在稳步推进，现场的施工、设备添设、环境的整治各项工作有序的落地。那么在今年的秋季开学时间段呢，全市将新增10所公餐学校，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啊，又尤其是在校园当中呢，能吃上安全、暖心、便捷的营养午餐了。
1: 那守住食品的安全底线是校园公餐工作的一个核心。为了织密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市教育和体育局也是精准靠前部署，组织了30所新增的公餐学校的管理人员、食堂主厨开展到了食品安全的专项培训。培训呢，也是紧扣着食堂日常的管理、食材验收、规范加工、卫生消杀、应急处置等重点内容，系统化的提升了食堂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层层压实了学校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从源头就筑牢了安全根基。
0: 当然，这环境创好了， 食品安全条件怎么样呢？在开学前期，内江也强化了部门联动，开展了新增的公餐学校食品安全的全覆盖验收，重点对学校的食堂功能分区、硬件设施、冷链存储设备等等关键的硬件进行了逐一检查，全面排查了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同时也细化了食材的采购、查验存储、还有烹饪加工、餐具消毒、食品留样全流程的管理制度，明确了新学期的食堂标准化的细则，实现了校园公餐的全链条闭环式的规范管理。
1: 那为了推动校园公餐这种透明化、品质化，内江呢还积极搭建到了家校共治的监督平台，计划完善了家长的膳食监督委员会组建预案，以社会监督呢倒逼服务体制管理提效，全力打造让学生安心、家长放心、社会满意的校园暖心公餐工程。关注完孩子们在学校吃的怎么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孩子们的学习，他们的这个教科书教材可能有一些新的变化了哈。那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是迎来了一系列的新举措、新变化。其中呢，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的秋季学期呢，已经全国的小学、初中阶段已经完成了替换。那新教材都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师生又如何来平稳衔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吧。那在今年的这个秋季学期，义务教育的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教材，是完成了全部的替换。在开学之后呢，小学的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呢，将首次使用到新的教材，而初中的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这些的科目呢，也同步使用到了这种新教材哈。
0: 哎，这两天这个话题一直在热搜上，大家尤其是家长们讨论的比较多哈，说这个新教材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书本和原来有什么不同的呢？那家长最关心的问题，专家也给出了解读。专家说到，从学习的体量上看呢，语文学科的小学1到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了，数学的学科呢把简易方程调整到了初中才开始学习，小学呢仅增加了尺规作图。那么在英语学科方面呢，词汇量总体变化是不大的，经过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了平衡。
1: 是的，那关于咱们这个教学教材到底有哪些变化，如何平稳衔接的更多内容，我们在下个时段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首先呢，8:47，您正在收听到的《畅行早高峰》节目，我是思思，
2: 我是高远。
1: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新教材正式使用之后哈，应该说是全国完全替换完了之后，大家伙的一些感受。我们来关注到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的副校长肖林也是说，他感觉呢，弱化到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和建模能力。教材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重点突出了算理的理解，还有代数的推理。

0: 理，还有一些模型意识。趋势的话，觉得就是让数学的学习更加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新教材也是很注重学生的这个动手实践，还有这个跨学科的学习哈。
1: 其实从新教材的这个应用啊，大家也都能听得出来，刚才说到了删减了很多的一些这种机械练习，那对于孩子来说呢，更多的开发了孩子的一些这种创造啊、思维的这种逻辑能力。另外专家也说到啊，这个新教材侧重培养了核心的素养，强化对孩子的学习思考的引导，重视了知识在生活当中的应用，也帮助同学实现了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那比如说呢，英语教材当中啊，就注重了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也选取了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适当增加了科学、自然、跨学科内容等等，丰富了学习的维度。实际上在之前的小学的英语课本当中啊，大家可能有些家长在辅导孩子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些内容，好像都是特别的肤浅的一些这种机械的对话啊，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学习的那个英语课文 How are you? I'm fine too and you?
0: 对，这个
1: 大家都形成了这种
0: 惯性哈，
1: 形成了这种死板式的这种套路招式哈。
0: 嗯，
1: 所以说新教材的应用也是提醒到了这个老师的教学的这个施教的过程当中的对于孩子的创新能力、学习能力的一个培养哈。
0: 是的，那在教材的这个替换过程当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的学生可能会遇到就是两种情况哈。第一种呢，就是教材是个别内容要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呢是从上一套四年级的教材当中调整而来的，可能有些学生呢已经是学过了。那第二种情况呢，存在着尚未学的内容，那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当中新增或者说是调整到了低年级，而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的教材，所以说可能会存在着这个知识点没有学过，不太清楚。那对此呢，专家也是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会出现的一些正常的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这个安排，就能够保障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的完成替换哈。
1: 没错，那么浙江的某小学的这个语文课的组长也说到，二到六年级呢也做好了新旧教材的一些轮替和比对，梳理了重复内容、删减了内容还有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讲啊，缺失的新增要素呢篇目不集中的要补课，他们要把它融入到日常的课堂。那么语文这个科目来说，语文原地课外阅读当中进行分散的补学，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那当然为了减少咱们替换当中带来的一些影响，他们的学校编学啊，教材编写组呢已经制定了一些衔接的方案，也开展了培训，给老师提出了教学的建议。
0: 是的，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大家伙儿哈，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顺利的过渡完这个替换阶段呢，各个学校或者说各个老师其实都是想到了一些的方法来帮大家解决，所以说呢也不用过多的去焦虑这些问题哈。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事儿的话，可能会让不少的人有点焦虑了哈。
1: 哎，
0: 近日呢，上海有一名女子骑行电动车的时候，她选择的是横穿马路。
1: 哎，这不是正常过斑马线吗？
0: 哎，横穿马路和正常
1: 骑电动车横穿，
0: 哎，
1: 这个
0: 骑法不一样哈。
1: 道交法当中规定的是，电动自行车在通过马路的时候，在绿灯的情况下要下车推行。
0: 是的，
1: 这是道交法的规定。
0: 嗯，没错。那同时，她在横穿马路还是骑行着电动车的情况下呢？发生了这个事故，这个呢就被判了全责。但是这位女士心里很不服气哈，她觉得你凭啥呢？是吧？
1: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女子，她觉得是走在斑马线上，我是在斑马线上穿过去的，那这按说是车辆应该让我。发生了撞我的这个情况，就是他的责任。
0: 哎，我们来具体回顾一下这件事儿吧。那女子呢是乘着这个机动车车流暂时停止，然后呢骑着这个电瓶车来横穿马路，而且呢是非机动车道上哈，有一辆正常直行的这个电瓶车呢和这位女子横穿马路的电瓶车就是避让不及，导致和这名女子直接相撞了哈。
1: 那事故发生之后啊，交警也来到现场处理这个事故哈，女子就说了。我是要拐弯回我的小区，当时呢路上的机动车全停下来让我啊，所以说我就选择了穿马路呀
0: 啊。
1: 对此交警也解释了，一，你这个事发路段啊，它不是路口，你不能拐弯，
0: 还不是路口啊。
1: 第二呢，你过这个机动车道的时候，尤其是你横穿的时候，必须下车推行，这是道交法规定的。那么你骑车突然穿行，很多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反应不及，就容易发生碰撞，那这个时候责任你就自然清楚了。
0: 嗯，那针对女子去指责对方的电瓶车，说是他没看到我，他不看人，他都不停下来，他不让我。

0: 导致我们俩才撞上了。那交警也是指出哈，正常在车道内直行的车辆是拥有着优先通行权，
1: 转弯让直行啊。
0: 对呀，那女子如果需要左转，必须在前方正规的路口来掉头，这样呢也能够保障自己的安全。
1: 那你说这女子这个强调或者说这么强硬啊，非说是对方的责任，交警该怎么判呢？
0: 啊，该怎么判啊？那首先呢，女子是表示说呢，感觉自己好像是活该被撞了。那对此交警也是很耐心的去解释了哈，
1: 不论是不是活该啊。
0: 哎，这个不是活该不活该的一个问题，是按照这个咱们刚提到的这个交通法规来说，你就是应该这样的。
1: 讲规定是吧？
0: 是的，所以说呢，现场认定就是女子全责嘛。
1: 嗯，
0: 咱们刚也是提到了，道交法它是有相关规定的，对于非机动车的通行也是有明确规定。
1: 嗯，
0: 就甭说您是通过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还是说您要横过这个机动车车道，您都必须按照相关的这个规定来严格遵守，不然这出了事儿，那肯定。你要担责，你咋还觉得就是啊？我无缘无故被撞了，那咱咋的？你还觉得是对方有责任吗？
1: 你要说到法律条款的话，大多数可能开汽车的司机的对这个条款都比较清晰的，大多数哈，我不能说全部
0: 啊。对，
1: 大多数的非机动车的驾驶人呢，对这条款，即便知道也开始装糊涂了。
0: 哎，是。
1: 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案例，我相信这女士心里面啊，其实交警的跟她解释之后已经有了答案，但是强词夺理，这个不依不饶，而且呢是胡搅蛮缠，这。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我们来说一下吧，普及一下这个法律知识哈。
0: 嗯，
1: 甭管您是开车的还是骑车的，非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的时候，尤其是交叉路口、十字路口，按照法规规定，转弯非机动车要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通行。
0: 嗯，
1: 甭管您是转弯的汽车还是转弯的自行车、电动车，都得让直行。
0: 嗯，
1: 第二呢，路口有这个交通拥堵的时候是不得进路口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路段上的一些拥堵呢，有些司机看到前方拥堵依然往前挤，
0: 哎，对，
1: 这其实是违法行为，违规行为哈。
0: 嗯，
1: 那另外左转弯的时候靠路口中心点的右侧来转弯，
0: 嗯，
1: 这个大家就是明白了，就您别往路正，尽量别往这个十字路口中间这个岛这个位置来转弯，
0: 是，
1: 咱尽量转右靠右侧，让这个比如说有两条的这个左转道的时候，您转弯要转大点，让这个另一个左转道的这个车辆它能转过来啊。
0: 是的。
1: 那另外呢，遇到有停止信号的时候呢，应当依次停在路口停止线以外啊，没有停止线的要停在路口以内哈，啊，这个以外哈。
0: 嗯。
1: 那像右转弯遇到有同方向前车正在等候放行信号的时候呢，在本车道内能够转弯的可以通行，不能转弯的还要依次等待哈，一一让行，
0: 哎。是的，所以说也是再次提醒到大家哈，而且还要再次提醒到是驾驶，比如说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要横过机动车车道的时候，记住是下车推行。现在很多咱们内江就是城市上很多正过斑马线的，那就是骑在这个斑马线上，就哎就从
1: 骑在车上过斑马线，
0: 哦，
1: 不是骑在斑马线，
0: 骑在车上过
1: 斑马线上
0: 那
1: 是干嘛呀？
0: 对
1: 呀，
0: 啊，然后这个的话确实是很危险，就完全不管不顾哈，就直接就过去。嗯，而且咱们现在的这个斑马线中间它是其实有隔栏的，
1: 嗯，
0: 好多这个车啊它过不去，它就在那儿硬塞，你知道吧？这相当危险，啊。
1: 所以刚才我们提醒到咱们的朋友们哈，您在骑驾驶这个非机动车的时候，通过斑马线，尤其是现在有一些这个电动车啊，车速还挺快。
0: 嗯，
1: 您在这个骑车一个电门拧过去通过的时候，有些车反应不及，可能就撞到你，那吃亏的还是自己。
0: 是。
1: 另外呢，您推行的时候也是保障自己的安全，对不对？
0: 嗯。
1: 一旦发生事故的话，那肯定是对方全责嘛。
0: 嗯，没错。好的，时间也是来到早间的8:56呢，这一时段的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明天同一时间再与大家不听不散，
1: 拜
0: 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节目的开始呢，来关注到教师节就要到了啊！四川多个景区推出了优惠活动，对教师等群体会有免票的情况。那么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四姑娘山景区，一支粉笔写春秋，三尺讲台玉桃李，九月秋风送爽，又迎来属于老师们的节日。为致敬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四姑娘山景区特推出教师节专属优惠，把高原的清风与雪山胜景送给每一位人民教师。来关注一下活动时间，是2026年的9月10号至11号。当然这个时间段如果说过了的话呢，就作废了。免票对象就是全国教师。
1: 嗯，是的哈，这个免票的范围呢，包括了四姑娘山景区的双桥沟以及长坪沟等等，但是呢，这个观光车票和旅游的保险是需要自己另行购买的。
0: 预约方式呢，就是需要凭本人身份证通过阿坝旅游网、四姑娘山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订票，预约成功之后呢，方可入选。
1: 是，还有就是这个毕棚沟景区哈，在9月1号到9月30号，毕棚沟景区呢也是实行优惠门票50元每人。如果说你是生日，或者是教师，或者你是大学生，就直接就免票了。
0: 哦，一共是30天的时间啊，这时间控制啊是更加的灵活一些。
1: 对，因为还有假期在其中嘛。
0: 对，同时呢还有新闻识海、全国教师、全国大中小学生，2026年9月1号到9月30号整整一个月，新闻识海景区呢是免门票畅玩的。
1: 是，它适用的人群包括了这个泸州市的居民，以及全国的大中小学生和全国的教师。这个教师呢，凭借本人的身份证的原件加上教师资格证的原件，就可以免票游览了。
0: 是的，大中小学生呢，就是要凭借本人的身份证原件、有效期内学生证原件呢是免费入园的哈。还有泸州市的居民是凭有效身份证原件就可以入园了。
1: 同样呢也有瓦屋山景区哈，即日起到9月30号，瓦屋山景区是面向所有人免门票的，
0: 还有27天可以抓紧时间去游玩一番了。
1: 对的，说到这个教师哈，我们说的是这个四川省内的一些优惠的政策哈。你放眼全国的话，其实这个教师资格证还是能享受到比较多的优惠折扣的。
0: 就在这个教师节期间，或者是教师节前后，包括教师节的当天哈，都会有一些比如说优惠活动呀，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就比如说星巴克在9月1号的当天，教师证
1: 9月10号，
0: 9月10号啊，教师证和任意消费呢都是免费升级大杯。
1: 还有这个什么海底捞啊、喜茶呀，这些都有相应的折扣的。当然还有直接是免费就能够领取得到，你比如说你喜欢听音乐的话，那在教师节你就可以免费的领取 QQ 音乐会员。这个就很香了。
0: 对，同时还有这个故宫啊，故宫博物院公众号可以预约啊，9月8号到9月10号呢，教师证免费入园，但是这个是需要提前去预约的。
1: 是，还有这个奶茶霸王叉鸡，你去到这个门店出示你的资格证，就可以领取教师卡，可以享受买一送一的一个折扣优惠。
0: 非常的划算了。而且呢，包括还有这个教师节的时候呢，可以就应该也是要凭借一些相关的一些证明吗？还是怎么哈？
1: 你肯定啊。

0: 所以要去领取酷狗音乐的一个会员一年啊，还有什么 WPS 的免费会员一年呀，以及什么扫描全能王，都是工作上可以用到的。
1: 是的，都能够领取。
0: 一年的会员都是可以去领取到的。
1: 对的，包括一些航空公司哈，它在认证之后，然后在这个教师节前后哈。认证之后就能够享受到相应的一些福利了，
0: 包括还有美妆护肤产品，8月30号到9月10号，凭借教师资格证到任意门店都可以去领取到免费的礼品。
1: 对的，就是网友总结出来的这个教师资格证哈，在每年这个节点能够相当于是领鸡蛋的一些方式方法了。
0: 是的，但这个确实很香啊，看起来。
1: 把它利用起来，发挥起来。
0: 那么我们关注完这个教师节的相关消息，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啊这个教材方面的一些消息了。在本周呢，全国大中小学开启了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了一系列的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的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呢已经是全部完成替换了。新教材有哪些新的变化？那么师生该如何去平稳衔接这些变化呢？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课点广告，在广告之后来详细的关注一下。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在节目之前啊，也是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的啊，这个陆续投入使用这个新的教材了，自2024年的秋季学期开始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今年秋季学期呢，义务教育的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呢，全部就完成替换了。开学之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呢，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之后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呢，也会同步的更新使用新的教材。
0: 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那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那英语学科呢，词汇量总体变化是不大的，经过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在江西省前市的一个小学的校长就说了，他觉得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的能力，教材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重点突出了这个理解代数的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是觉得想让这个小孩子们多学学数学，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也很注重学生的动手实践，还有跨学科的一些学习。
0: 同时，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呢，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选取了很多生活当中常见的话题，并且呢还适当增加科学、自然、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
1: 学生的家长张女士也表示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在旧的教材里边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买东西、周末去干嘛这样的，现在呢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英语课本的表达方式呢完全不一样了。他觉得可以让他们更好的用英语来说咱们的中国故事。
0: 在教材替换过程当中呢，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

0: 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呢，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当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是学过了。第二种情况呢，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当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呢没有学过。
1: 对此呢，专家也回应了，说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相应的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的完成相应的替换了。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有这个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呢，他也说到了，二到六年级要做好的是新旧教材的比对，梳理重复内容、删减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篇目不集中进行补课，要把它融入到日常的课堂、语文园地、课外阅读当中进行分散的一些补学，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 嗯，是在江西这边这个教研处的主任哈，这个学校主任就说了，说在暑假呢，他们学校已经组织了全体相关年级的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的线上培训，同时呢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的一个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呢都把这个新教材的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这个教师呢在上讲台之前心里边都是有底的，对新教材有足够的了解。
0: 嗯，是的，那同时呢将会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啊，这说到要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当中，那么还有大胆实施一些单元整体教学，最后呢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当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0: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哈，在8月30号下午，宁波市啊某区的一个山域内，一名男子爬山的时候迷路被困，急需救援。接警之后呢，消防员就火速的赶到山脚。起初，消防员根据男子发来的定位上山搜寻，可搜救途中呢，被困男子啊电话一直是处于忙线状态，始终是没有办法取得联络。当救援队伍抵达定位标记的地点之后呢，现场又空无一人。
1: 经过多次的尝试呢，这个消防员最后呢是终于联系上了男子，双方开启呢实时位置的共享。消防员结合男子描述讲这个进山的一个起点，重新划定了搜救的方向，一边搜寻一边大声呼喊
0: 他的名字呀。很快呢，被困男子就听见呼喊，并且还做出回应。消防员循着声音成功的找到了他，并将其安全护送下山。那据了解呢，被困男子杨师傅今年是57岁，来自湖南，在宁波工作已有多年，平时呢是比较爱运动的，体能也比较好。周末呢，他就特地的过来爬山，顺着步道登顶之后呢，打算换一条新路下山。他一路沿着小溪走，但是呢，走着走着发现这个路是越来越难行啊。
1: 嗯，是情急之下呢，这个杨师傅呢便向 AI 软件询问下山路线。AI 回复称，你沿着这个溪沟下行是错误方向，应该绕开溪床往高处的山坡走。于是呢，他按照 AI 的指引一路攀爬，但是呢，灌木丛密，坡陡路滑，在山间上上下下折腾了好几个来回，最终体力耗尽，然后呢，又彻底迷失了方向，不得不报警求助了。
0: 是的，把他这个救回以后啊，他就找了 AI， 他说，我昨天不该问你啊，我该直接导航就好了。你知道 AI 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说，
1: 嘻嘻，
0: 哈哈，确实，回想起来，昨天要是直接跟着导航沿着成熟路线走，就不会下到那条45度陡坡野沟里遭这么大的罪了。这个觉得还是挺让人哭笑不得的。
1: 所以很多时候 AI 它不能保证它100%是对的哈。
0: 这个真跟自己就是爬山迷失了以后，而且坡又很陡，都跟自己自身的安全有一定的关联了。然后再去问 AI，AI 的话也没有导到一个正确的一个路线当中啊，也没有指。

0: 道，然后你想要去发火，好像又是那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哈。
1: 对，它就只是个虚拟的客服而已嘛。
0: 是的，所以呢，消防部门也是提醒到广大的群众朋友们，在登山的时候呢，切勿单纯的去依靠 AI 判断山林路线， AI 给出的路线的建议很可能会脱离现场实际的情况。同时呢，还提醒大家登山游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成熟正规的游览步道，不要随意开辟陌生下山的路线，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了，那我们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
6: 就业直通车。
7: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内江新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八名销售，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398114075，13398114075。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创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人力资源专员，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质量总监，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2万到3万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公共关系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质量部长，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专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联系电话18996861100，18996861100。
1: 再来关注到成都巡洋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万吨货轮值班水手，年龄要求18到34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万吨货轮值班机工，年龄要求18至34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万吨货轮厨师，年龄要求20到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1000到1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电话13398280909，13398280909。
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操作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 CNC 学徒，要求有基础经验，年龄在2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面包炉喷粉工，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亚弧焊碳伤件1级碳伤，要求熟手，年龄在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岗，年龄要求2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0: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 BD， 年龄要求22至2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

0: 时联系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1: 再来关注到京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机械设计，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年龄要求21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21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15282174046。
1: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市场助理，年龄要求29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65103176，13065103176。
0: 再来关注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库管兼叉车，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

0: 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3350156776，13350156776。
1: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物业工程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1: 再来关注内江中贸暖通销售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聞1名销售，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关老师，联系电话13038184045，13038184045。
0: 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再来关注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

0: 专辑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908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先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到今天呢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天气呢主要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再来关注到往后几天的天气情况，从本周五持续到下周二呢，均温度大概是在33度上下啊，没有明显的一个天气降温过程。同样呢，在天气状况栏显示到都是以晴好以及多云天气为主。再来继续关注到教育方面的内容，全国多地中小学迎来开学季多彩新学期，暖心伴成长。在9月1日呢，全国多地的中小学是正式的迎来了新的学期，学生们满怀期待开启了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连日来，各地各校用细致周到的准备迎接学生，展现出了新的气象。首先来关注到上海方面，健康第一，平安启航。9月1日呢，上海市的

中小学、幼儿园迎来了秋季的新学期，各区各校精心地做好了开学准备，把健康第一的教育的理念呢是落到了实处，为孩子们的新学期保驾护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的杨怀滨江实验小学呢，是亮出了近视防控五个一的组合拳，编制护眼贴士，多渠道的推送到科学用眼的知识，打造护眼的功能教室，提供到视力监测与个性化的视觉训练，为一年级的新生发放到护眼的礼包，开展爱眼护眼第一课，以互动体验普及护眼常识，组织全员视力普查，建立一生一档电子档案，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守护孩子明亮的双眼。上海市的宝山区罗南中心校呢，是把应急救护实训作为了教职工的开学第一课。在培训的现场当中呢，全体的教职工系统的学习到心肺复苏的专业知识，依托到教具反复的实操练习，熟练的掌握到校园应急救护处置的技能，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平安校园建设增添了一道防线。在广东方面呢，是有特色迎新、文化任新。在9月1号呢，广东的各地中小学迎来了新的学期。在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大门口，金黄色的醒狮欢腾起舞，学生们拿着亲手制作的非遗作品走进校园当中。操场上呢，无人机腾空，机器狗握手，机器人做俯卧撑，科技体验引来了阵阵的笑声。教师为孩子们点朱砂，寓意开启智慧，目明心亮。该校的一般这个六班的学生呢，这个张维夏笑着说，新学期呢，他想看更多的故事书。东莞全市呢，这个中小学呢，则是以开学嘉年华迎接到了新的学期。东莞市的光明小学设计各显神通游园会，让学生们在自主结伴当中啊，学会沟通和合作。东莞市的袁崇焕中学呢，是布置了16个心理主题的摊位，帮助到新生融入到大集体当中。东莞市的东城外国语小学推出了以冰轮转的体验，让南方的学生感受到冰雪运动的魅力。再来说回到四川，如沐春风，温暖入学。在8月31号上午，眉山市彭山区学院路的幼儿园小班教室当中呢，教师提前记住，并且呢叫出了新入园的孩子的小名，让孩子和家长们是倍感温暖。当天呢，家长张瑞陪着孩子从容地办完了入学的手续。在开学之前呢，老师就提醒过要做哪些准备，还支招缓解到孩子的焦虑，确实对于他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四川各地各校呢，用细致入微的准备欢迎到学生。巴中市的多所学校设置了入学的小游戏，引导学生们切换心态。泸州市的不少学校呢，是巧用报到的契机，强化家校的沟通。自贡市的多所学校呢，是不断的细化到开学的典礼预案，让学生们多一份新学期的仪式感在里边。那么在成都市的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呢，是新投用的这个凤凰校区当中，该校呢2024级的计算机网络专业的学生易文浩和同学呢，把目标和愿景写进纸飞机，一同放飞。搬到新校区之后呢，硬件设施和实训条件都会更好了，这个也让他们呢对于新学期呢充满了信心。同样，新学期如约而至，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是陆续的开学。在校园当中呢，有初来乍到的好奇，也有久别重逢的欢喜。伴随着师生们欢快的心情，一场场特色的开学典礼呢，也是正式的拉开了序幕。在北京府学的胡同小学校园当中呢，伴随着庄严的国歌，国旗冉冉升起。今天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该校的党委书记在开学典礼上面寄予全体的学生，要根据伟大的长征精神，底行精进，勤学向善，在新的学年呢向阳成长，逐梦前行。家国情怀呢成为了最厚重的开学底色。重庆天台岗小学教育集团6校同步举行了天台阳光大思政课及开学典礼，学生

风情景剧《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再现红军冲锋的画面，全校齐颂，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当然除了红色教育铸魂，还有科技体验启智啊，在这个开学季当中呢，科技元素正在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开始走进学生的群体当中。榜样力量的引路同样也是不可少的，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啊，在新的学期有新的期许，健康呢也是走向未来的底气。在成都市的双林小学，将健康作为开学典礼的关键词，拉拉操啊，合唱啊等等的节目是接连的登场。相关的负责人也是说到，那我们也是把这些健身的项目呢搬到开学典礼之上来，也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感受到传统武术的魅力，以健康的身体迎接新的学年。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Thank you.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关于教育方面的内容。再来继续关注到最新调整，又一地宣布生物地理不计入中考的这个总分了哈。根据到辽宁省的教育厅8月28号的信息呢，为了优化到考试的评价，减轻到学生的课业负担，经过调研论证，决定对于高考的部分事项呢进行一定的调整。那从2026年的秋季学期，也就是八年级初二的学生开始呢，将这个生物学、地理、历史等三个科目由考试的科目呢调整为考察的科目。考试的结果呢是以等级的形式来进行呈现，而且呢是不计入到中考的总分当中，其他的事项呢是保持不变的。再来关注到除了最新出台政策的辽宁省之外呢，北京市、吉林省，包括说湖南省，还有陕西的咸阳、安徽的黄山、江西的吉安等全国多地呢，也是纷纷的发布了通知，宣布

生物地理不再计入到中考的总分当中。北京市呢，从2025年就开始实施的中考改革方案当中就明确了，考试的科目呢是从10门改为了6门，历史、地理、化学、生物呢是为考察的科目，不计入到总分当中。在今年的3月呢，吉林省的教育厅对于计分的科目、考试的形式等中考的事项呢是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从2027年开始将生物学、地理学科呢调整为考察的科目，不计入到中考的计分科目当中。考试的形式是为开卷，从2025年入学的初一学生呢就开始了实施，考试的结果呢是以等级的形式呈现。

们再继续关注到看大体操如何融入到校园当中，单双杠、蹦床、艺术体操、健美操、拉拉操，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小学生的朋友们来说这些曾经在比赛的赛场上面才能够看得到的体操项目呢，现在自己也能够操练起来了。在今年以来呢，国家的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的组织领导之下一个个大体操的竞技项目呢，是从国家队和体校的集训场走进了全国中小学的校园当中，提高了校园体育的参与水平，也成为了中小学生享受到运动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成长好伙伴。那作为我国的竞技体育传统的优势项目啊，体操它是融合了力量、柔韧性还有协调性训练，体现了力与美的结合，对于预防和改善到青少年的近视、驼背、脊柱的侧弯，全面增强身体素质呢，是大有裨益。低年级的孩子呢，从横叉、踢花篮、向上翻滚等基础的动作呢开始练起，一点点的提升到自己的协调性和柔韧性。中高年级的学生呢，大胆的挑战到合作手的倒立以及侧手翻、杠上的支撑、双杠摆动等等的系列的进阶动作。据悉呢，浙江省的江山市城北小学呢，把器械的体操、基础的体操训练融入到了课堂与大课间，成为了孩子们强健体魄、舒展身心的有效载体。根据到体育教师的介绍，他是说到一方面呢，他们将体育的基础的元素纳入到学校的常规体育的教学大纲当中，设置了包含垫上运动，比如说前滚翻、后滚翻、肩肘倒立、平衡木行走与转身、趣味跳跃组合等等的内容的体教的模块当中，确保到全校所有的学生呢都有机会接触并且是学习到体操的基本动作和原理。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成立了面向于全校学生的快乐体操的社团，开展了滚翻、支撑、平衡、跳跃、基础等基础的技能学习活动。那根据介绍到呢，该校的800余名学生全部参与到了体操的普及课当中，其中的90余名优秀者是直接加入到了社团当中。

传统体校体操竞技人才的培养、训练、学习呢，经常是比较难去兼顾到的。人才的出口是单一啊，是怎么样可以去破解到这个难题呢？河南试点了基地建在校园的模式当中。2022年的四月呢，河南省的武术体操冰雪运动中心牵头联合到河南省的体操协会、金水区的艺术小学、金科校区达成了共建协议，落地全省首个校园省级体操的后备人才基地，对标到省队的标准，配齐了20余类的儿童、成人分级体操器械。省体育局选派了2名省队教练在该校长期的驻校执教，上午是文化课的授课，下午呢是集中的进行了专业的体操训练，晚间是由专属的教师辅导功课。

0: 策，实现学训相长。大体操项目呢，走进孩子们的身边，不仅仅是促进了青少年塑体态之美、强体格之健，还承担起了锻造品格、锤炼意志、塑造体育文化的功能。学生的肥胖率是 1.87%， 近视率是 13.19%， 学生因病缺课率是 0.17%， 这三个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数据呢，也是印证了近年以来江苏省的这个大体操育人的方面的一系列的成效了。大体操蕴含着坚持与突破，正在以动感、健康、快乐的姿态融入到更多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了他们未来成长道路当中的养分。好了，我们看时间是来到了上午的10:30，我们稍事进入一段好这个广告和好听的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内江

0: 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雷江。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聊到关于教育方面的内容。在本周呢，全国的中大这个大中小学校呢是正式的开启了秋季的学期。那伴随着开学呢，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了一系列的新举措、新变化。其中呢，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的秋季学期呢，全国的小学、初中阶段已经是全部的完成了替换。那新教材都有哪些变化呢？师生们又如何去进行平稳的衔接呢？今年的秋季学期当中呢，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呢也是新教材完成了全部的一个替换过程。在开学之后呢，小学的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呢将会首次的使用到新的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的使用新的教材。那说到新的教材当中有哪些变化，是咱们的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根据到专家的介绍呢，从学习的体量上来看啊，语文学科小学1到6年级的课文总数呢是有所减少的。数学学科呢把简易方程调整到了初中才来进行学习。小学呢仅仅是增加了尺规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过测算呢，学习的难度总体是保持平衡的。那针对到这一次的这个新教材的替换呢，江西省的吉安市石阳小学的副校长肖林就说的哈，他说我觉得呢，这一次呢他是弱化了这个机械的学习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的能力。教材方面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重点突出了这个算理的理解以及代数的推理还有模型的意识。趋势的话就是觉得它会让数学的学习呢更加的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的话，它很注重于学生的动手实践还有跨学科方面的学习。那么专家呢则是认为，新的教材侧重点呢是培养到核心的一些素养，强化对于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应用，帮助到学生认识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呢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新英语的新教材当中呢，更加注重到英语素养的全面的提升，选取了很多生活当中常见的话题，并且呢是适当的增加了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等，丰富了学习的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也说到啊，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就是英语这门学科，在旧的教材当中呢，这些主题啊都是一些什么问路啊、买东西啊、周末去干什么啊，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涉及到了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呢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那么在教材的替换过程当中呢，今年的秋季学期5、6年级的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教材个别内容的重复学习，因为它部分的学习内容呢是从上一套4年级的教材当中调整过来的啊，学生可能已经学过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存在着未学的内容， 啊，这个部分的学习内容呢在修订当中新增或者说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此前使用的是上一套的这个教材，所以呢没有学过。对此呢专家也是有所回应的啊，他说到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了正常的现象，只要按照衔接的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到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的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的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也是说到，他说二到六年级呢就要做好新旧教材的对比，梳理重复的内容、删减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啊，已经学过的知识呢就不再重复的讲授了，缺失的新增的一些要素啊篇目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日常的课堂、语文园地、课外阅读当中呢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方面的负担。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呢，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了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且呢是开展到了培训，给到教师们提出一定的教学方面的建议。江西省的九江市双峰小学的科研处的主任啊，李主任也是说到啊，在今年的暑假当中呢，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的年级老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的培训，同时呢还派出了骨干教师参加到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的培训。在开学之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的组长啊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的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方面的一些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呢心里

0: 是有底的。陕西省渭南市临汶区渭南小学的教师发展中心的主任啊，李苗荣主任也是介绍到啊，将会常态化的开展到教研的活动，帮助到教师们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的工作。他说到，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生活当中，大胆的实施单元整体教学，最后呢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的素养。教学当中呢要精简机械实际类的一些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时间来到上午的10:45，我们马上进入到一段课点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将为大家分享到如何将健康第一摆上餐桌之上，记者探访开学的第一餐。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关于教育方面的内容。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聊到哈，如何将健康第一摆上咱们的餐桌当中。记者探访到开学的第一餐，在开学的第一天当中啊，不仅要让孩子们学得好，也要吃得好。在上午的10:45，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呢，记者走进了北京市海淀区第20中学的附属实验小学的这个后厨，一进门呢，这个烟火气就扑面而来。操作台上各类的菜品被摆放得整整齐齐，铁锅翻炒滋滋作响。师傅们呢正在忙着烹制孩子们的中午的午餐，土豆炖牛肉还有素食锦纶饭的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的控制油盐的用量和烹饪的时间，也再也不用靠老师傅们凭借着手感去拿捏咸淡了。工作人员也是说到，从早上的5点新鲜的蔬菜运到食堂以后呢，就有大宗的平台采购系统统一的去进行配送，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之后呢，他们不会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孩子们的实际属性啊，它是需求不同，年龄段不同，所吃到的套餐呢也都是不同的。别以为这里只有锅碗瓢盆，在这个暑假当中呢，不少的学校对于食堂都进行了智慧化的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呢，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呢，搭建起了 AI 食安数据的驾驶舱、 AI 的摄像头、各类的物联网的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也是表示到，从前呢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儿，现在都交给数据来直接把关。食材呢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的温度实时监测全部都在线上直接搞定。智慧食堂的本事啊，还不仅仅只是管好后厨的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呢也被纳入到数据当中。在新研发的智能题海小健上面呢，这个校长也是说到，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们推送孩子的 BMI 的变化和膳食的建议啊，这个是非常高端了哈。更加特别的是啊，在这个桌上呢，除了安全营养，劳动教育呢也有了新的阵地啊。学校呢也把食堂变成了劳动的课堂，高学段的学生轮流的走进到后厨当中，参与到验收入库啊、择菜、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等的各个环节当中。在北京市朝阳区的日坛中学当中啊，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米的食堂也是完成了整体的翻新。校长也是说到，在这一轮的改造当中呢，硬件更新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食堂的运营模式来了一次大的调整，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的自主运营，食堂的管理、菜品的品质都跟着焕然一新。根据到校长的介绍，改成自营之后呢，学校全盘接手到了食堂管理，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的采集平台，而集采呢也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

采购价要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左右。同时的话，学校也将供餐的形式换成了自助餐的模式，省下了一部分的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呢全部用来提升到饭菜的品质。学生们花同样的饭钱就能够吃到种类更加丰富的饭菜了。正午的午餐时段呢，各个学校的食堂都开始逐渐的热闹起来，同学们有序的走到餐台前挑选自己爱吃的菜品，菜盘当中的荤素搭配满满当当，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享用到热气腾腾的开学午餐。这样的场景呢，也让陪餐的家长们感到特别的安心。就有家长刘女士就表示到啊，这个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那都会给家长们充足的机会来到学校去了解一下，对于他们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啊，就可以知道他们中午吃什么啊，晚上就不会再准备同样的一些这个菜品了。一所所学校餐桌上面的科技变化呢，其实并不仅仅只是个例。你要把视线从两所学校的校园当中放大到整个啊咱们的这个国家当中哈，校园餐的体制改造呢也是正在的铺开。那北京市的教委学校后勤处的副处长啊，这个徐处长就介绍到哈，今年的秋季开学呢，全市所有的中小学的食堂供餐学校呢，已经全部纳入到了大宗的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呢，从校外供餐转变为了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呢，也在持续的推进当中。根据到徐处长的介绍呢，现在北京50%的学校呢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了食堂的供餐，50%的学校呢是由承包的食堂转变成了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是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平时呢都是按照试点来进行推进的。在他们今年呢，平台当中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的商品呢，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从源头上也解决了食品安全等等的系列问题。在智慧的食堂方面呢，去年海淀区所有的智慧食堂全部都已经铺开了，今年北京市又建立了399个智慧食堂，这意味着他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的建设。他们也将会锚定到安全、营养、可口的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当中落地生根。我们看时间是来到了上午的10:56了，那今天呢教育在线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首先来为大家说到哈，在这五月份将会上市的新车有哪些？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是比亚迪的大汉。
1: 哎，前几天，
0: 前几天说的是海狮08。
1: 哎，它这个前脸的话，怎么感觉好像，不是一个品牌的另一个车型，它的前脸的那条黑色，有点像，
0: 有点像，
1: 有一点点。
0: 那比亚迪的大汉呢？顾名思义，也就是这个比亚迪王朝网的旗舰车型了啊。当然它这个是旗舰轿车，旗舰 SUV 叫做大唐嘛，定位是大型车，尺寸上面呢要比现款的汉和汉 L 都要更大一些。在成都车展的期间呢，是公布了它的一个预售价格24.9万到29.9万
1: 呀，
0: 有点小贵了。
1: 对，但是确实它是王朝网的一款旗舰级轿车嘛，因为大家印象当中的话，比亚迪的海洋网，它的颜值总体来说可能比王朝网要更好一些，更高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一款比亚迪大汉，还可以。
0: 我就这么说吧，在整个比亚迪王朝和海洋网的这个两个网络当中，颜值最高的车就是比亚迪的汉这款车型。
1: 难怪
0: 啊，对吧？
1: 果然，你看我这个眼光吧。
0: 你看看，从最先开始，我们开始跟大家聊车的时候，就说了比亚迪汉。我记得当时我们还在资中上班哈，比亚迪的汉出来之后，惊为天人啊。
1: 是，当时楼上都有朋友在说，我要不要买这款就是比亚迪的汉呢？
0: 好看啊！
1: 对，就很想去购入啊。
0: 对，当时比亚迪的汉都卖20来万呢，22万多。
1: 哦，那个时候那肯不便宜哦。
0: 哎，对，那个时候还算是不便宜的车型了。
1: 那当然也不便宜了，预售价区间24.99到29.99万元。
0: 但是那是汉，这是大汉，
1: 这大汉，
0: 大汉不一样，
1: 就理应还是要更贵一点点。
0: 那必须的嘛，以前的汉呢，你只能说是中大型轿车，现在这个汉是大型车啊，大型轿车，旗舰级轿车，而且它的这个纯电的版本呢 ，COTC 的最高续航里程是可以达到1008公里的。后续呢，大汉还将会推出插混版的车型啊，插混版还会更便宜一些哈。在外观方面呢，大汉整体给人的是那种比较低的一个视觉重心啊，就感觉像是趴在地上的哈，
1: 低趴，
0: 对，低趴。然后呢，前脸采用的是王朝家族的龙眼美学设计啊，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家族式的设计，叫做 Dragon Face。没有想到还有我会的英文啊。
1: 这龙眼美学，这侧面是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0: 对，没错。然后呢，配备了贯穿式的一体灯组，下包围的造型呢会更加的运动动感。中部呢是搭载了主动式的进气格栅，两侧设置到有通风口。
1: 是的，来关注一下车型的一个尺寸方面吧。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25米、1.99米、1.51米。

0: 轴距是3米3，新车采用的是双色车身设计，腰线呈上扬的姿态，新车提供20、21英寸两种规格的轮圈可以选择。那其中21英寸轮圈包含的大饼样式啊，那么车辆尾部呢是经典的中国结贯穿式尾灯样式，溜背式设计呢，后包围同样展现了运动的一面。
1: 我觉得其实它变化最大的一部分呢，就是在它的这个车顶的一个设计啊，你很难够在比亚迪车上看见这种悬浮式的车顶设计，
0: 有点难，
1: 很帅。有一说一，很帅、啊、
0: 这个配色真的挺好看、
1: 银色再加上黑色的全景天幕的那种感觉、啊、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有种那种以前我们看那种科幻电影里边的概念车跑出来的感觉吧、啊、
0: 对的、
1: 确实蛮好看的。然后在内饰方面呢，也是做了一定的升级，更加注重于氛围和材质方面的打造，既配备了白栓的真木饰板，然后呢座椅采用的是菱形的菱格纹理的一个工艺，然后呢搭载了平底的3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全液晶仪表，中控大屏，中控底部呢有手机的充电面板以及镂空的储物槽，后排还配备有智能的调光隐私玻璃，全车搭载31扬声器的地瓦雷的音响系统啊，地瓦雷虽迟但到啊。
0: 是的，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吧，先期呢是推出的纯电动版本，分为后驱和四驱两种版本。后驱版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四驱版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那么四驱版零百加速时间3.8秒，最高车速每小时270公里。纯电动车型搭载102.326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续航分别为820、850、880、970、1008公里。后续将会推出的插混版车型，我们来关注啊，搭载的是1.5T 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54.489千瓦时 ，WLTC 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
1: 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数据了哈、实际可以跑370啊，我飙480都可以啊。CLTC 我飙480是很火力嘞。然后在底盘方面的话，新车也是搭载了云辇 A 的双腔空悬，车身的高度调节范围呢是为上下100毫米啊。辅助驾驶方面的话，配备了天生之眼臂的这个激光雷达的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高速以及智能泊车等一系列的高阶辅助驾驶系统的功能。汉 L 推出的时候呢，曾经在动力上面啊，给了大家相当深刻的印象啊，展现出了比亚迪在三电领域的更高的技术。而这一次的大汉呢，则是结合在汉 L 的一个三电的优势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强化了它内饰的一个豪华性与舒适性。再融合此前汉车型的优势呢，并且再次提升了它的高度，不管是空间感还是视觉上面，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会是同样值得大家去期待到的一款旗舰车型了。
0: 是的，可以值得期待。
1: 聊完比亚迪，再来聊到方程豹啊。方程豹在最近这两年确实是特别火啊，得益于他自己旗下的这个战略问题啊，对吧？方程豹的太七推出之后，一直火到现在啊。
0: 对，但我们现在要聊到的这款车型呢，它跟太七的区别还蛮大的
1: 呀。对，它是轿车哈、
0: 是的，而且它是 GT 啊，也就是方程 S 和方程 S GT。
1: 没错，
0: 车型很好看，
1: 主打运动操控的轿跑车和列装车，定位是中大型车，而且采用的是纯电的驱动。有很多朋友就在说，比亚迪把所有最美好的设计啊，都给到了方程豹。这个话你要一说的话，
0: 也没毛病，
1: 好像也没毛病啊。因为你看他现在推出的这几款车型，方程豹的豹五、方程豹的豹八、方程豹的泰三、泰七，还有包括说哈、马上就要上市的这个方程豹的泰九，每一款车都很好看啊，
0: 真的很好看。
1: 再说到这个方程 S 和这个方程 S 的 GT， 这两款车型也是好看、
0: 高颜值啊，这简直是。
1: 就这两款车让我想起了 Porsche， 破二手车。保时捷哈，
0: 真的漂亮、
1: 对，在外观方面的话，这一款车呢也是基于到生命金属美学的设计理念来进行打造的，采用的是一车多结构的一个设计的结构。然后呢，外观配置了有封闭式的前格栅、多边形的大灯组以及贯穿式的下进气口。尺寸方面呢 ，S 的一个长宽高分别是5米06、1米96以及1米48，轴距2米96啊。轴距方面稍微的低了一些啊，因为毕竟是5米06的一个车身长度啊。
0: 对的。
1: 然后呢 ，GT。方面的话，长宽高分别是5米202，有一个5米09的版本，以及

0: 1.96米啊，高度呢是1.48米，有一个1.45米的版本。
1: 嗯，
0: 轴距呢是相同的2.96米啊，车尾呢是有着更大的一个储物空间。设计风格呢其实是与方程豹的方程 S 是非常近似的。
1: 嗯。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方程 S 和方程 S 的 GT 哈。
2: 对，
1: 在内饰方面的话，新车也是搭载了悬浮式的中控屏，屏幕底座呢有两颗实体的按钮，保留了物理调节的功能，仪表台呢全域采用的是软锌包覆的材质，而且在台面上。

0: 况呢预留了扬声器的开口，车辆配备了多功能方向盘，底部呢这个是镶嵌了方程豹品牌的 logo，
1: 嗯，
0: 左右两侧是物理的功能按键啊，其实这个就是常规的一些设计，然后采用的是怀挡的一个结构，释放了整体的一个空间，依托到这些 PIN 的口啊，还有磁吸啊、螺纹三大开放接口，支持全场景的一些功能方面的拓展。
1: 是的，
0: 那这个配色就好看多了嘛，
1: 好看好看，
0: 就不要搞那些什么花里胡哨的配色。
1: 对，那这个颜值哈、非常在线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动力方面吧。新车呢提供有后驱、四驱两种驱动版本啊。后驱车型呢提供的是245-300千瓦的两档的电机最大功率。四驱车型前电机最大功率19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那么方程 S 电池配备的是76.744千瓦时、92.093千瓦时两种容量规格，对应 CR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730、750、770、830、900公里啊，一共有五种选择。方程 S GT 呢申报了92.093千瓦时电池组 ，CR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730、800、850。方程 S 搭载比亚迪云辇 M 智能磁流变悬架、闪充天神臂等核心技术。
0: 嗯，没错哈、这两款车型呢就很明显就是奔着20到30万级别的这个市场去的哈。
1: 哎呀，
0: 看它的样式你也知道它大概会和哪些车型去进行碰撞。
1: 是，
0: 比如说小米的预期，特斯拉的 Model 3，
1: 对对对，
0: 上届的 Z7，包括说有很多的 GT 车型啊，什么极氪的001、极氪的007，
1: 对对对，
0: 都把这些 GT 车型都是它的竞争目标哈。
1: 对，
0: 也是在这个
1: 也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了，
0: 可以说是非常强劲的对手了，因为毕竟颜值在线的话，比亚迪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缺陷，
1: 加了一些他自己加了一些他自己的核心技术在里面。
0: 对，没错，在核心技术这方面呢，比亚迪相对来说的话还是有自己的优势在的啊，毕竟续航啊，包括说充电速度方面，确实是占优势。
1: 是，
0: 唯一我们以前吐槽它的短板就是设计难看，但这两款车真好看，
1: 确实没得吐槽的点了。
0: 没有吐槽的点了，就不太好去说了哈。接下来再来聊到另外一款非常好看的车啊，这款就是跑车了。
1: 然后这个的话，也可以观赏，
0: 也可以观赏是吧？
1: 对，就是这个买车基金的话，可能存很久也存不够啊。这个，
0: 这款呢也是来自于比亚迪旗下的腾势品牌，
1: 腾势 Z，
0: 腾势 Z 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腾势呢现在有自己的这个 SUV， 有 MPV， 也有轿车啊，轿车呢就是腾势的 Z9，包括说 Z9 GT 啊，当然那个是30万级别左右的车，和这个方程豹呢是有一个明显的差距的，因为它几乎都是在25万往上走的一个车型的一个价位区间。
1: 对，
0: 那这款腾势 Z 呢又不一样了，
1: 它是往百万上走的，
0: 它是一款双门纯电跑车，分为酷配的硬顶版、Spider 的这个敞篷版以及 Richard 的赛道版三个版本，硬顶版呢预售是68万啊，一般不是特别贵啊，咬咬牙也就上了。啊，敞篷版呢预售价是78万，也还可以啊，敞篷版毕竟开着帅。赛道版预售118万、
1: 还行，
0: 有点超出我的预算。
1: 对，还行啊。
0: 我平常在梦中的时候也最多也就买个100来万的车。
1: 那还是没有超预算呢。
0: 超了18万嘛。
1: 做梦的时候可以想一下了。
0: 对。
1: 在外观方面呢，腾势 Z 采用的肯定就是低趴宽体的一个车身结构了。车头搭载全套空气动力学套件和封闭式前脸，配备刀锋 LED 的水滴大灯。发动机的盖内哈、它是有制造这个立体的风道的。
0: 对，
1: 优化散热效率和风阻系数。那么尺寸方面的话，敞篷版长宽高分别是4.78米、1.99米、1.35米，轴距是2.78米。硬顶版和赛道版它们的长宽高是一样的，是4.87米、1.99米、1.35米，轴距是2.78米。
0: 哎呦，这款车的造型确实是帅啊，在那上面看到了很多车的影子，我甚至感觉它比自己旗下的这个品牌的这个仰望悠久啊，悠久不是也是这个跑车吗？我觉得也要比仰望悠久长得
1: 还要好看、
0: 还要更好看一些。
1: 确实真的没得说，挺好看
0: 的。它
1: 的
0: 车辆的侧面长得有点类似于法拉利的拉法确实有点小帅气在里边的话，
1: 真的很帅气。
0: 然后车辆的尾部呢看起来又有点类似于像这个宝马的 i 八，有点类似。
1: 但它的灯是不是比较有个性，就设计的是它自己的一个设计风格？
0: 没错哈。车辆的尾部呢是配备了横向的双菱形的尾灯。

0: 顶部的进气扩散器哈、啊，然后呢再搭配了带有这个碳纤维的车顶与电动可调的后扰流板啊，这个肯定都是必须的啊。那看起来确实是很帅啊。来到车辆的内饰部分再来看啊，一看就知道是这个跑车。为什么呢？因为翻毛皮，因为 Alcantara 的材质比较多，
1: 对，
0: 还因为碳纤维的材质也在里边。
1: 这个内饰的话，确实哈、啊，它其实我觉得真的还是有那种，我不知道，它的官图是不是赛道版啊、因为看起来还挺像那种赛车一样的样式。
0: 主要是集成在它的这个整个方向盘上啊，就是非常炫酷的方向盘。就是让我觉得整个方向盘当中最突兀的其实是它的车标。
1: 它车包标就是一个水滴形啊、
0: 对，就是腾势的车标在这上面显得稍微有点突兀了，
1: 看习惯了就好了。
0: 其他的就是完全没得说啊，确实很帅啊。包括说车内我们刚才聊到的碳纤维的饰板，在跑车上面必备啊，
1: 对，
0: 金属踏板，翻毛皮 Alcantara 的一个材质啊，然后包括说这个双层的隔音玻璃啊等等都是有搭载到的。再加上它的一些缝线，比如说红色的缝线啊，黄色的缝线啊，这些都是可以在加入到它的一个内饰当中，提升它的一个就是说运动气息的啊，确实做得很不错。
1: 是的，那还有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呢，新车搭载天神之眼 5.0 的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系统呢针对跑车的低车身高车速的行驶特性啊，优化感知算法适配城市道路通行和高性能行驶两类的场景。那还有动力方面的话呢，它搭载比亚迪 E3 方整车智能控制平台，采用前单电机后双电机的三电机独立四驱布局，系统综合峰值功率1180千瓦，1605马力
0: 啊、好夸张的数据，1600多匹的马力。我记得当时有一款还比较火的车，叫做这个小鹏小米苏7的 Ultra
1: Ultra 版本
0: 啊、对吧？这个当时是卖70多万啊、说的是有1500匹的马力啊，这1605匹的马力，我想跟各位说哈。尽量不要用，真的敷不住啊，这有点太夸张了啊。
1: 是。
0: 1600多匹的马力，就是可以夸张到什么地步呢？零百的加速时间2.25秒。2.3秒。
1: 太夸张了吧。
0: 最快的是1.96秒。
1: 但是基本上应该很少朋友会用啊，就是除非是专业的哈、要去怎么怎么样。但是像这种的话，就是买这种跑车类型、可能就是喜欢。
0: 对。
1: 加上有钱儿。
0: 这个话说到心坎里了、
1: 喜欢加有钱、
0: 对，然后它的一个最高的车速啊，分别是300公里每小时以及350公里每小时，都是很夸张的一个数据哈、
1: 对，
0: 还是有这种担忧在里边，就是你买了这款车之后好不好驾驭啊？当然这个不是我考虑的问题，
1: 是谁考虑的问题？
0: 应该是人家买不起的考虑的问题、
1: 也是，但这都不是大问题啊、都是小问题、
0: 没错。然后呢，新车方面也搭载了云辇 M 的一个磁流变的悬架，你看这是云辇 M 和什么云辇 A、云辇 B 啊，那就不太一样了哈。既可以与螺旋弹簧，也可以与空气弹簧搭配，阻尼双向可调。然后兼顾到日常的滤震和激烈驾驶的支撑，再配备到预瞄系统，自动适配到路况的一个情况啊。
1: 是的。
0: 说实话，这个硬核跑车在咱们国内来说的话，真的不多啊。
1: 不算是很多哈。
0: 没错。腾势 Z 呢，也算是其中一款啊，一经亮相就获得了很高的一个关注度。
1: 它这个放在那儿，绝对要引起很高的关注度。
0: 对，没错。造型和颜值呢，也达到了主流的水准。价格相比起百万超跑的话，肯定会更加亲民一些。
1: 也没多亲民嘛、最便宜的68，
0: 70万还是能接受的，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1: 对，够得着哈。
0: 希望那很多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1: 想坐一下，
0: 想坐，想开一圈、
1: 想开一圈，
0: 想开一圈。
1: 哎呀，你比我想的还挺那个哈、我想着我就坐一下，想要体验一把，
0: 不是，
1: 主要是不敢开呀、
0: 就是怕马力太猛了，是吧？
1: 怕磕到了就赔不起呀。
0: 是有保险，有保险。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大众的 IDERA 8X 啊，那这一款车呢是定位为中大型的5座 SUV 的。此前呢跟大家聊到过的是它的大哥啊 ,9X 嘛啊，官方定位为德系驾控旗舰 SUV， 搭载 1.5T 增程系统，全系综合的续航呢是最高突破了1500公里。那身为它的这个二弟啊，就是 8X， 就是家族当中的八系车。这款车呢确实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啊，相较于老大哥呢，仅仅是在尺寸和座椅的布局上面呢是。

0: 有所缩减，但是反而看起来整个车的车身的形态会更帅一些。
1: 是，可能它官图加上它展出的这款车，它是纯黑色的，
0: 对，就显得它会更加的帅气一些，然后再包括说有红色的卡钳，运动气息也会更够。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座椅的布局上面呢是有所缩减，但是反而看起来整个车的车身的形态会更帅一些。
1: 是，可能它官图加上它展出的这款车，它是纯黑色的，
0: 对，就显得它会更加的帅气一些，然后再包括说有红色的卡钳，运动气息也会更够。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杨哥，最近有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大众的 ID.ERA 8X 哈，这款车确实是长得蛮帅的，
1: 蛮帅。
0: 其实说起来和大哥长得也挺像啊，但是呢，就是在缩短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车长之后，就看起来整个车身会更和谐一些
1: 哦。
0: 然后呢，再加上可能是因为灯光的原因，我们看到这个关头上面啊，确实是有那种黑武士的感觉，
1: 很帅呀、
0: 很帅。然后再加上它有一个红色的卡钳，对吧？就是运动感呢，各种气息都提起来了。甚至我觉得，就是我在他身上看见了这个路虎揽运的感觉，
1: 是吗？
0: 还蛮帅的，
1: 真的好看哈、啊！包括它的内饰其实都很好看。那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尺寸方面吧。长宽高呢，分别是5.02米、1.99米、1.75米，轴距是2.97米。采用的是一个车身啊黑化装饰，整车强化运动感。车尾呢就是一个贯穿式的尾灯样式。
0: 哎，没错哈。来到车内来看的话，依旧是沿用的9X 身上的一些设计体系，在里边配备了这个双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仪表魔术屏，还有包括说这个门板的魔术屏。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门板魔术屏，就看起来真的是在变魔术一样啊，很好看。
1: 魔术屏
0: 就是在你的这个
1: 门板上，
0: 门板就是我们在关门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门板上面有什么东西，比如说这个拉手开关
1: 哦、
0: 对吧？比如说那个下方有这个储物格，在中间它那个门板的位置，你是可以把它点亮了，然后去进行操作。
1: 这么高级、啊、
0: 我原先看到我以为哎，怎么这么老套啊，上面还有这个木纹饰板
1: 啊。
0: 结果后面发现啊，
1: 是可点亮、
0: 是我有点老套啊。
1: 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设计哈、
0: 对，它这个设计确实是非常抓大家的这个眼球哈。然后呢，在动力方面的话，是 1.5T 的一个增程架构啊，增程器最大功率105千瓦，驱动电机的峰值功率220千瓦，51.1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版本 W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260以及275公里两档， COTC 的续航里程就超过了340了。所以呢这个水分还比较大啊。综合续航呢是超过了1400公里。还有另外一个大电池的版本，65.2千瓦时的版本， W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330以及345公里两档啊，也非常可观了。然后呢这个综合续航是超过了1500公里的。
1: 还不错哈。再来关注一下车辆呢，搭载的是行云数字底盘，配备的是 VMC 底盘智控中枢，可以实现毫秒级全域动态调控。底盘硬件呢，搭载的是双腔空气悬架和智能预瞄魔毯系统，能够提前识别前方的路况，主动调整悬架工作状态。
0: 没错哈，这款车其实相较于很多不用去选择到这个，就也就是说对于6座没有刚需需求的朋友来说的话，这款车其实会更加合适一些，
1: 更加合适、
0: 真的相信我，就是大家不要就是强行去买6。

0: 座车，就是六座车大啊，车内的这个座椅更多。买回来之后发现呢，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开，啊，对吧？然后后面的两个座基本上就是沦为了啊这个储物的一个地方了。
1: 哎呀，你这太真相了，
0: 对吧？很多朋友就是买车的时候，我要买六座。啊，对对吧？我出去耍的时候可以多坐一个人，
1: 嗯，
0: 然后买完之后发现一年就出去一次，
1: 那也其实也可以，就看自己选择，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他会放一些东西，但一旦是需要坐的时候，哎，又坐得下了，
0: 哎，没错，
1: 这还蛮不错的。
0: 主要是看个人的一个用车途径，
1: 对，
0: 使用车辆的一个频次，
1: 哪怕一年可能用个两三次、五六次，都会觉得，嘿，我当初买这个六座就是买对了的，
0: 好明智的选择。
1: 对，每次就是用上的时候，可能都会这样想哈。
0: 啊，也可以，也可以啊，
1: 对，
0: 可能这样安慰自己也行哈。当然，这个大五座车型的话，可能会更加适合于咱们日常的通勤一些哈。
1: 是的，
0: 新车的定价呢，预计是在30万元之内啊，还是比较具有竞争力的，因为老大哥也就卖这个20多万起步啊，虽然说是28万多还是29万多，也算是20多万起步吧。对于它的要求不高，顶配车型能够在28万以内的话，应该还算是比较具有竞争力的。
1: 是的，
0: 因为毕竟来说的话是顶着大众的牌子嘛，
1: 哎，
0: 牌子也比较硬啊，
1: 硬，
0: 再加上自己本身的这个车辆的素质就不错，如果说定价能够在22万到28万的整个区间的话，
1: 这个竞争力很强啊，
0: 很强啊，因为现在大家巴西车都在开始往这个价格区间带走了。
1: 对，
0: 也包括说前面就是我们说到的比较火的一款车，魏牌的 V8X 啊，对吧，这个大哥定30多万40万，这二哥定22万9800起步，
1: 对对对，也是哈，
0: 啊，对吧？就是现在巴西车也要开始卷起来了哈。
1: 对，希望它就是定价的话就在30万元内啊，这样的话才更加有自己的一些优势了。
0: 按照我说的话，25万顶配。我马上就买。
1: 这个的话可能有点困难，至少得28左右。
0: 不是，当真定到20万，这马上那个4S店的人就给我打电话，你说的啊，我听了你的节目，买，必须买一辆。
1: 你这个话你得说话算数哦，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我是6码都难追。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国产奔驰的长轴距的 GLE 哈，这款车呢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 新车国产之后呢将会搭载到辅助驾驶系统，先期呢会采用 Momenta R6 的大模型，后续呢将会支持升级到 R7 的世界模型，车内内置有豆包 AI 的大模型的虚拟助手。
1: 是的，外观层面的话，新车采用奔驰最新家族式的一个设计，配备大尺寸的盾形格栅，格栅的中央呢它还镶嵌了三叉的新贵的一个标志嘛，它自己的一个家族的标志，对吧？品牌标志。两侧大灯呢融入三叉新贵日行灯，视觉辨识度非常的突出啊。车身的配色呢提供有5种方案，新增有墨玉灰、松石绿两款专属的配色。专属配色的话会不会加钱呢？
0: 不一定啊，不知道。然后呢就是关键是我觉得奔驰的车哈，你这不管是从网上看呢还是从手机上面看都感觉差点意思。
1: 但是你看实车的话那就刚刚好，
0: 对，你去看
1: 实车就打中了心巴了，
0: 看实车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 SUV 有一点做的不是特别好，就是轿车的内饰可以说是各种典范。SUV 的内饰怎么说呢，要差点意思，差点意味在里边啊。如果说 SUV 也用轿车的内饰的话，相信还是会有大幅提升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龙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奔驰的 GLE 啊。
1: 嗯，
0: 其实这款车的话还行啊，一般啊、
1: 哦、你说一般好，那我不买了、
0: 啊、我不买了，
1: 我不买是因为一般不买的吗？是因为没钱、
0: 是因为买不起。这款车来关注一下它的一个车身尺寸方面啊，长宽高分别是5米05、2米01以及1米78，轴距呢是3米11，20英寸和21英寸的两种轮胎的一个规格啊，也就是家族的一些设计在里边。其实整体的变化呢，除了
1: 算是很大，
0: 对，就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比如说有这个辅助驾驶的功能啊，
1: 我们的 R6 大模型啊，
0: 对，还有包括说前排是三连屏的一个布局啊，有一系列的一些改变哈。
1: 对，什么豆包 AI 大模型、虚拟助手啊、这些哈。
0: 嗯，主要是从智能化的层面来进行入手的哈。
1: 是，
0: 内饰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改变，比起以前稍微好看了一些哈。但是一样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你相较于自己的轿车来说的话，
1: 差距还是有点大，
0: 你这个内饰就不够惊艳，这主要是相对论了啊。
1: 对，轿车的话，真的就是因为我虽然没有，但我也坐过，
0: 那我也看，
1: 对，看人家这个一开的时候，那个氛围灯一打开啊，它的那个什么几个圈呀、一亮。哎呀妈呀，真的是太好看、很高级、很有质感、
0: 确实是哈、很多人心目当中的这个 dream car 就是我能够拥有一辆 Mercedes-Benz、然后呢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哈、这款车呢是搭载了 2.0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90千瓦，还有搭载了 3.0T 的发动机的版本，最大功率是280千瓦，全系标配了 4MATIC 的一个四驱系统。 3.0T 的车型呢专属配备有空气悬架和双阀可变阻尼减震器。
1: 是的、那也是有说到哈、就是这款车呢它是继这个宝马的 X5 国产之后呢，这个奔驰的 GLE 它也实现了国产、不仅让中国高端豪华这个中高端哈、豪华的 SUV 的价格更加透明了，也根据了本土化的一些需求加入了一些智能化辅助驾驶和车机系统嘛。同时呢这一次的 GLE也迎来产品层面的革新，带来全新的一些体验了。
0: 没错哈、这个现在呢在这种价位段的中大型 SUV 的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维持在60-70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当中了哈、也没有说以前动不动就要什么80-90万的，有些落地甚至会上100万了。
1: 对、确实价格的话是迎来了一些下调的。
0: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款车，红旗的 H7 啊，那此前呢该车已经是开启了预售啊，预售区间呢是19万1800到23万1800，首发专属价格区间18万1800到22万1800，就是降了10000块钱左右啊。新车的定位呢是中大型车 H7， 现在越来越长得像他的大哥 H9 了。
1: 可以啊，就是上不了 H9 的就可以买到 H7 啊。
0: 我觉得 H7 完全够用了。
1: 对啊，而且它的这个价格也还是蛮合适的。外观方面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吧。红旗的 H7 呢，全新的这一款，它采用的是家族式的一个设计语言。车辆配备封闭式前格栅，格栅内部搭载直瀑式的结构啊，搭配的狭长造型大灯组，辨识度非常明确。发动机舱盖的位置呢，设置了多条隆起经线，搭配品牌的专属标识，强化车身线条的结构。
0: 这款车从侧面看起来的话和大哥有点差距、但是你从正面来看的话和大哥其实长得都快一模一样了。车身尺寸方面是有一个明显的加长的哈，长宽高分别是5米06、1米91以及1米48，轴距呢是2米97，车辆的侧面呢配备有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和密封式的这个轮圈，车尾搭载了专属造型的尾灯，尾灯的中部呢设置有红旗字样的标识，后保险杠呢配备有装在这个黑色的一些装饰条，丰富了车身的尾部。

0: 结构的层次啊。
1: 是的，再来看一下内饰吧。内饰呢，采用的是一个环抱式的座舱布局，配备全液晶仪表，也与这个15.6英寸悬浮式中控屏。车机搭载的是8295P 旗舰芯片，支持安卓手机互联 CarPlay 功能，还有首发搭载灵犀座舱5.0系统和灵犀 AI 大模型。中控呢，通道的位置配备了单侧手机无线充电、竖状双杯架等硬件配置，满足前排基础的使用需求。
0: 红旗被称为我们的国产豪华品牌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我单从这个官图上面来看的话，它的豪华感的这种营造其实还蛮到位的，
1: 蛮到位的。
0: 虽然都是黑色，但它这个黑色看起来就有一种豪华感在里边，
1: 质感黑啊，可以这样说，
0: 质感黑啊。然后呢，再包括说它的一些小细节的一些设计呢，也可以营造出一定的这个豪华感在里边哈。
1: 它对于就是它的方向的把控，就不会说像其他的有一些品牌可能就是都想要去堆砌，
0: 有些就用力过猛。
1: 对，它就是保持着它想要走的一个方向，它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车设，我们有不是说那个人设吗？
0: 对
1: 吧？
0: 车设。
1: 车设它就是一直都走的这个线路，我觉得还蛮好看的，非常适合
0: 庄重低调奢华，
1: 对，就大气，
0: 对，就给人这种感觉哈。然后呢，在一些舒适性的配置方面，比如说这个前排有渐变的隐私玻璃啊，加热方向盘，手机无线充电啊，而且呢支持前排座椅支持通风加热按摩，副驾有腿托，然后后排座椅呢有通风以及加热功能，还提供到了车载的冰箱啊，与18扬声器的 BOSS 的音响啊，这些都是一定的一个舒适性配置在里边的哈。
1: 对的，那么再关注一下它的这个动力方面吧。全新红旗 H7 呢，搭载的是 1.5T 插混系统，提供两驱四驱的两种版本，那么分别匹配23.9千瓦时、30.3千瓦时电池组。两驱版纯电续航最高240公里，四驱版纯电续航210公里。满油满电的一个状态之下呢，两驱版综合续航是1954公里，四驱版综合续航超过1500公里。那么两驱版最大功率278千瓦，四驱版的最大功率479千瓦。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后五点杆的独立悬架，配备 CDC 可变阻尼减震系统。
0: 没错，这一系列的配置呢还是蛮有诚意的哈，也是非常期待红旗呢还能够再次迎来自己的一些爆款车型啊。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车友 KTV 环节了哈。今天要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天下啊。
1: 是的，
0: 来自于歌手张杰。

0: 哎，完美。
1: 郭艳阳还死
0: 耶，哎，完美啊，就是唱
1: 就想挑战一点说唱。
0: 你说这是说唱吗？也有，
1: 也有，
0: 也有啊。
1: 对，
0: 但是好像这个说唱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1: 对，是啊，就只能挑战这种简单的呀，关键。
0: 怎么？难道是那个相对？那就针锋相对
1: 啊！让我挑战这些呢，确实有点压力了，可以练一段时间看看。
0: 这个 rap 的这方面呢，一直是咱俩的软肋。
1: 对，是我们的软肋，而且播音主持的。说出来就像在朗诵一样哈，有的时候
0: 相对那就针锋相对，
1: 是呢，
0: 城门相煞，电梯相会，
1: 对，我要是这还要顶，
0: 还要顶啊，
1: 我要是这
0: 这最后要收音，
1: 要像麒麟，
0: 要像麒麟啊，最后要收音啊，
1: 对，
0: 就会显得有点呆啊，嗯，就我们尽量克服啊，
1: 是的。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
1: 拜拜。

0: 声。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0: 香。
1: 咨询电话2198315。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蓝图催人奋进，实干成就未来，各代表团热烈讨论内江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
7: 党代会聚焦党代表热议，用民生清单打好群众幸福答卷，
6: 听数据看发展，内江上半年经济亮点之二，潜力足，内需双向释放，积蓄长远发展内生动能，
7: 长征精神进校园，内江学子开启新学年。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9月1号，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继续开展分团讨论，各代表团围绕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认真研读、深入研讨，踊跃发言，现场氛围热烈浓厚。讨论中，大家纷纷认为，市委报告全面客观回顾总结过去5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科学精准擘画未来5年发展蓝图，报告立意高远，思想深刻，站位精准，务实笃行，精准把握时代大势，明晰内江发展方位，锚定未来奋斗路径，兼具政治高度、思想深度、实践温度和民生厚度，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劲动能。

0: 针对市纪委工作报告，大家认为报告系统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成效，科学部署了今后五年纪检监察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点举措，具有极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必将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1: 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聚焦人民满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重大进展，以此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民生好不好，首先看就业。来自市人社局的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郑平表示，人社部门将紧扣市第九次党代会部署从稳就业、强社保、护权益、优服务四个维度精准发力，让群众腰包更鼓、兜底更实。稳就业方面，通过深度挖掘重点产业就业岗位，以产业发展创造岗位，以专业技能匹配岗位，以精准服务对接岗位，真正将城市产业发展红利转化为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的民生红利，筑牢富民安居的坚实根基。
0: 基层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群众感知幸福的最前沿。来自市中区史家镇方田村的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张友美表示，将立足村级阵地，聚焦增收致富、兜底保障、品质生活精准发力，村里依托特色种养、就近务工等渠道拓宽村民增收路径，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同时精准摸排低保、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落实各项救助帮扶政策，并聚焦道路管护、人居环境整治等极难筹判，持续优化乡村环境。这一桩桩、一件件关乎群众衣食住行的民生小事，正是基层民生治理最鲜活的注脚。市第九次党代会的一张张民生清单，不是纸面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履职清单、惠民清单。站在新起点上，内江正将发展成果持续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不断擦亮甜蜜内江的民生底色，让内江的幸福图景更加清晰可感。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2026年上半年，内江 GDP 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4.75亿元，同比增长 4.6%。 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背后，藏着产业协同、内需释放、新智培育、民生兜底四大核心亮点。从昨天开始，我们分四期带大家从田间地头到产业园区，读懂内江经济的发展底气。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内江经济的内生潜力。
0: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民间投资稳步增长，为内江经济持续向好注入内生动能。今年上半年，内江城乡消费场景全面复苏，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7.21亿元，增长4.9%。从一个个实地场景可见内江消费的活力。暑期威远船石湖度假区凭借生态休闲、工业研学吸引成渝游客，民宿入住率持续走高。隆昌稻田虾美食季联动乡村市集，激活线下消费。东兴区汉安慢时光街区、市中区建道街以夜间市集、惠民演出点亮城市夜经济。资中深挖山歌文旅资源，带动乡村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升温。尤其是内江落地汽车、家电数码以旧换新的政策红利，有效撬动居民消费，城乡消费场景全面复苏，烟火气持续升腾。
1: 投资端同样暖意十足，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民间投资增速达3.4%，占总投资比重接近50%。民营资本持续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倾斜，产业项目、民生配套工程加快落地，为城市产业升级、功能完善提供资金支撑。消费回暖拖住当下，投资优化布局长远，双向发力，为内江经济积蓄了源源。

0: 不断的内生增长动力。
1: 本台消息，9月1号，内江市各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首日，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市各校以赓续长征精神、争做强国少年为核心主题，把红色基因融入开学第一课，让长征精神浸润整个校园。
0: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各校在组织师生收看省市思政开学第一课和央视专题节目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将红色思政、安全法治、成长赋能等内容有机融合，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开启新学期。当天，内江市第五小学校新校区正式启用，2000余名学子在全新校园开启求学新篇。师生们带着老校区的沃土共同栽种桃李树苗，延续办学文脉，同步开设的法治安全第一课围绕校园欺凌、交通消防、防溺水等重点内容普及防护知识。
1: 内江市第13小学依托少年军校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通过回望长征历程，展示长征主题书画作品，让学生在互动中感悟红色力量。内江市第1中学推出学生主讲全员研学特色课堂，由学生化身红色宣讲员，讲述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经典战役，带动全校形成青春奋进的浓厚氛围。内江2中、内江铁路中学等学校也分别通过主题教育、榜样引领、法治护航等形式，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学生成长的实际动力。接下来，全市各中小学还将持续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抓实校园安全和心理健康各项工作，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心火，在新的学期锤炼过硬本领，勇担强国使命。
0: 本台消息，为保障全市师生返校出行安全顺畅，内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自8月下旬起，联合城区共享单车运营企业，针对校园周边共享单车停放秩序开展专项规范整治，全力护航开学季出行环境。针对内江1中、内江职业技术学院等重点学校周边人流车流激增的情况，专项行动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及时劝导市民规范停车，避免共享单车挤占校门周边通行空间。同时启动常态化清理转运机制，每日对校园周边停放点位开展巡查、整理和车辆调度。仅内江1中点位，每日就清理转运共享单车200余辆，全市累计清理转运2000余辆。开学高峰期，日均动态调度车辆达1000余辆，有效盘活停车资源，平衡校园周边用车供需。不少返校学生表示，经过整治后，校门口单车停放整齐有序，通行和用车都比以往方便很多。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0: 02-7-1999。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够。

0: 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内江新创

0: 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八名销售，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398114075，13398114075。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创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人力资源专员，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质量总监，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2万到3万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公共关系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质量部长，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专员，年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联系电话189-9686-1100，189-9686-1100。
0: 再来关注到成都巡洋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万吨货轮值班水手，年龄要求18到34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万吨货轮值班机工，年龄要求18至34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万吨货轮厨师，年龄要求20到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1000到1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电话13398280909，13398280909。
1: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操作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 CNC 学徒，要求有基础经验，年龄在2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面包炉喷粉工，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亚弧焊碳伤件一级碳伤，要求熟手，年龄在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岗，年龄要求2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1: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 BD， 年龄要求22至2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0: 再来关注到金亿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机械设计，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年龄要求21至45岁，文化。

0: 省多久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21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15282174046。
1: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诚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

0: 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市场助理，年龄要求29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65103176，13065103176。
0: 再来关注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库管兼叉车，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五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3350156776，13350156776。
0: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物业工程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3: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3: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0: 再来关注内江中贸暖通销售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销售，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关老师，联系电话13038184045，13038184045。
3: 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3: 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智聚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再来关注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

0: 强化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联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

乡镇领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

要主动配合卡口的活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命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

0: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在这啊，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吧？
3: 我买东西，我买东西了。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五万都别过？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哎，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一个，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那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要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必然是要搞钱的，190万，这个就是那流程。如果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
5: 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现在了，你还不信我们警察？你还信个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

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

0: 315。
1: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

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宁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员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料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

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成立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

0: 策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2: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今天开学了，爸，
1: 很多家长说是啊，终于开学了，什么时候又收回去了？哎，关于这个9月1号开学，大家有没有想过为啥子是9月1号？比如说为啥子不是9月30号？哦，那不行，等得更久。没有了，就选这个时间其实是有道理的，参考的是农业时令，然后呢夏天放暑假避开暑热，然后呢方便旧的时候的娃娃回家去秋收。哎，比如我们有农业社会为主哈，肯定到了秋天打谷子啊，再秧子，哎，再秧子打谷，再秧打谷，这个时候主要是打谷子、收苞谷啊，但暑假里头会帮到干到点农活。然后暑假的时候确实又太热了，去上学也不合适。反正综合了很多东西，还真是一开始是春天开学，秋天、冬天啥子都有。到1987年之后，全国慢慢根儿才统一成把9月1号定为中小学新学年开学日，一直是沿用至今。那么这儿到开学日了，嘎，新的学期，祝愿所有的娃娃些上课用心、平安长大。读书呢，肯定不只是为了考好成绩嘛，开开朗朗的正直。善良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也是要通过学习的。另外我们大人先要说一句，也不要光盯到成绩，是吧？教娃娃能够好好跟做人，能够开开朗朗、开开心心、健康的身心，是吧？当然偶尔如果回望哈自己的学生时代，是吧？操场、黑板、老师甩过来的粉笔头啪啪，是吧？吵吵闹闹的同学、女同学借的橡皮擦，是吧？那些简单的欢喜还是都让人感慨的。总之，愿少年不负时光，愿大人不忘童心。新学期大家加油！来，我们龙门阵跟他摆哈，今天预告哈 B 段要跟他讲开学季学生和家长有一些心理健康的一些冷知识，稍后跟大家分享起。
2: 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哈，
1: 来，我们龙门阵拜拜。小花可以当饭吃，来，小花可以当饭吃。吃饱了，看看听众从各大平台分享过来的段子。说到这上学，我们先来说一个上班的。听众发了一个段子，说：“哎呀，我有一个已经离职的同事，现在呢，他迷上了面试，离了职了，迷上了面试，啥子到处找工作，到处去面试。对，每一次他就精心的收拾打扮一番，跑去跟陌生人尽情的吹牛逼，享受那种哎呀，自己天马行空瞎聊瞎吹，啊，一堂面试聊完了，整个人啊那个心情自己豁然开朗，想啷个聊啷个聊。面试可以被拒绝无数次，但是只要面试官收一次，哈哈，就有可能把我招进去。只要一招进去了，再离谱的那种小条件，反正为了能够把这个自己面试官摆得服嘛，反正也不用负责任的嘛。面试的时候再离谱的条件全部统统答应，对的，1年500万算啥子？完全2000万弄这。各种再离谱的条件全部都先答应起来，等人家真的师傅把他招进去的时候，他再说声对不起，我不来上班了，另外一家公司已经要了我。
2: 这个没事要不得哈，浪费社会那个资源。 HR 也是上班上的很辛苦的啊，这个呢就是拿来说个笑话而已，不能真的当饭吃。
1: 笑话可以当饭吃。来，关于上班上的难受，刚才呢就上难受了，离了职到处去面试祸害人家。关于上班还在办公室难受的人不老少的，听众发来段子说的是：哎呀，你猜我的工作环境有多恶劣？假如我的领导要是跟日本人两个关在一起，假如这是我两颗子弹的话，你猜哪个走？我两颗都跟我领导。
2: 不至于吧？恁个仇恨呐！ 哎呀，要不得。所以人家看还是有跟领导搞好关系的。我那天看到一个说法，说的是上班了之后才发现，有一些同事他敢跟领导顶嘴，哎，就是人家本身有那个本事，有那个。

0: 个秘诀就是租房子啊，要租在公司的东边，说东边东南西北，我跟你讲，这个尤其要租在公司的有东边，这样子呢，你骑车上班，早上的太阳在你的后背，下班的太阳也在你的后背，脸就永远都晒不黑。哦，现在养生也有关于晒背这种养生方式噶，所以打工人，请把房子租在你的公司的东边就是对了的。
1: 的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使劲好豪爽啊！
0: 昨天咱们一六六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世界好好耍，那么你跟他摆一下，今天是开学季了，开学季里头学生娃儿家长，但其实今天我说哈，老师也有心理健康那方面要重视的一个世界好好耍，开学季里心理健康这是小事，肯定首先要关心的是我们的同学们，来同学们，80%以上的娃娃开学的初期都会有症状，啊，其实这是个正常的了，也是我们2026年这八月份发布了开学季一些心理健康科普资料，都是比较权威的消息，就说80%的学生娃娃开学的初期都多少有点情绪波动，要注意力集中不到，睡眠有点紊乱，你像暑假耍得很安逸，这都是正常的一种适应反应。一般一个星期啊，两个星期啊，同学们一交流，进入上课的节奏，慢慢就适应了，噶。真正要警惕的反而不是有症状，而是就是说有症状是很正常的，症状拖久了，不要拖到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更久再加重，那这是要重视的。包括说娃娃不想上学了，那都不是态度问题，都是在适应。你想嘛，新的一学期来新的老师，噶，环境变化、人际关系的担忧，对于学业压力的焦虑，哦，这儿又是毕业季，反正这个时候。你去越指责肯定是会加重他的自卑和厌学的情绪，包括你表示某种关切，哎呀我要帮你，你提得越重视也会让他压力更大，这方面大家家长注意哈。世界好好耍，来换个音效，世界好好耍，开学期心理健康的知识了解哈。家长的焦虑比娃娃的焦虑更具有传染性，就是家长刚才我说的个表示重视，甚至有那种说，哎呀就担心会跟不上了，哎呀还不是怕你落后，这些话看似是在激励和这个鼓励娃娃的学习，但其实是把这个焦虑在加强在他身上。所以专家的建议就是情绪压力应该在娃儿不在场啊，包括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家长普遍不愿意当面把这个焦虑灌输了，没得事啊，你放心说，没得事，我可能也就是说有焦虑没得焦虑，家长焦不焦虑都不是你嘴巴头那个说，是你说话那个语气，你提不提这个事情，你那个眼神啊，哪怕是那些暗示明示，其实都会让娃娃体会得到你对这事情的重视焦虑。只有妈妈，只有爸爸，家长把这种对于学业的焦虑放得下来，可能娃娃的焦虑传染影响才小一些。包括你比如说一般这儿到开学前头肯定是有那种急刹迟迟的一些管控，是吧，不要刷电子产品了，就有开学前面突然电子产品收了，强制网线喷就切了断了，啊，密集网脉不作孽。我看那天还有商场里头摆一片桌子让娃儿在那儿集中该作孽，好他妈的好几个人也是没得办法，商场嘛也是集这个群众之所集，家长是当妈的也是真的缘分。但是你比如像刚才说断网，不准刷手机，对的。但急刹车时的怎么子能会激化亲子之间的一个矛盾？软着陆是更对的嘛？比如手机从原来天天随便刷，到现在一天就刷个小时，慢慢就变成半个小时，慢慢的没收它一个适应那个过程，你就跟那个戒烟戒酒一个阶段感觉。包括睡觉的时间，下个星期要开学了，不知道就突然之间几点睡，做不到的。每一天提前个10-20分钟、20-30分钟，慢慢个的进入学校校准出来的那种生物钟，它是需要有个过程的。你跟其实相当于全美国刷了条时差，是不是啊？你想那个时差，还是要调那个过程是吧？不容易那个，世界好好耍。

0: 村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刚刚刚好，
1: 我是小刚刚，
0: 小刚刚刚好，
1: 我是小刚刚。
0: 今天开学了，爸爸爸爸，很多家长说是啊，终于开学了，是不是又收回去了？开学季心理健康知识，睡眠比成绩更重要了。这个是教育部去年也是开学前头就有提这个进一步加强我们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十条措施里头说的，娃儿些的睡眠，学生娃儿要保得够高的。这个分两说哈，第一个就是睡眠，包括你成年人自己的失眠的情况，不要睡呀，你这个失不得你。啊，这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你重视睡眠，绝对不是卡着表睡，几点钟起来，早睡晚睡一分钟，点儿紧张会弄得更焦虑一些。只是说我们要从本身的一种基本知识，晓得这儿是成绩，这儿是学习，这儿是当不当班干部，这儿是睡眠。如果娃儿睡得踏踏实实，有这一点的，其他几个事情还真不见得去扰到他把睡眠更差。睡眠是情绪的底线，哦，睡眠乱，心态必乱。这是很重要的，尤其其实越是懂事的娃娃，开学前边那种焦虑睡眠影响甚大的，因为他们要强，越懂事就越会担心，哎呀，新的学期我还能够继续维持前十名不？哎，我成绩下滑咋办？嘎，我又听说哪个同学有些真的补习班，他们在卷，我们家卷没有卷。担心让家长失望，把压力全部自己内化了。这种娃娃倒是不哭不闹的，但其实隐秘的一些压力或甚至有自我否定，家长是容易忽视的。包括情绪波动这种的时候啊，反而家长不要急于去消除这种波动的情绪，比如他哭或者闹，其实那个心理学的说法就是内在秩序正在重建。你就不是要真的把他的哭或者说当时那种愁容去掉，而是了解这种情绪背后有啥的心理诉求，这些心理诉求被家长看到了、接纳了、疏导了，哎，那个实际上真正健健康康的一个心理，是今后学业、成绩、事业、一生幸福的保障。再见，好好耍，开学季的心理健康知识了解一下。每天运动2个小时，也是去年教育部定的这个十条措施，其中一条是关于这个运动。先说睡眠，还有个就是运动，全面推行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超过2小时，也不是恨不得就要出去跑步跑2个小时，这马拉松运动啊，就是综合的走走步啊，哪怕就在自己房间里头踢两下腿啊，在读书中间有个10分钟晃一下，这都算综合运动时间2个小时。当然，如果到户外有阳光，再加上运动促进这种血清素的一个分泌，改善情绪，提升睡眠的一个质量，这个是成本最低、效果却是最显著的心理调节的一个方式。当开学季就更是用得上。师姐，好好上。开学季的心理健康出现了哪些情况需要找专业的帮助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开学大家焦虑不想去上学，啥子都好可以理解，但拖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超过2个星期，都还有一些类似于比如失眠、噩梦、强烈的厌学，干脆就拒绝去上学了，情绪持续的低落或者很沉默，自我否定，极度的自卑，暴躁易怒，情绪失控，对啥事情丧失情绪。你听这个词儿嘛，听起来就是成年人的什么抑郁啊、焦虑啊，这些都有点对得上症了。核心的就是时长，超过2个星期了，可能比如学校里头的也有心理的老师是吧，自己家长一个组织的心理医生呢，都去一些专业的干预。 好好爽，
1: 开学季的心理健康知识来说了，学生家长说哈老师，因为家长其实好像就是开学了就把老二丢给老师了是吧，学生呢有压力啊，有学业压力，但是另外一个接力棒的就是好像每一次开

学就上午替老师的开学交流了。我跟你说，老师有一些比如说哈，工作压力大了，越负责越认真的老师，真的开学交流的不比学生娃儿轻了。开学提前一周之前，因为比较备课，学校都开这个会那个会，开始进入一种工作状态，啊，失眠、心慌、食欲不振，还有一些老师承受的压力，因为你教学、管理、考核、家长各种沟通，是不是嘛？还是有点压力的。所以有四类老师是更容易焦虑的，这都是规律总结了。第一，女老师比男老师更焦虑。这个我觉得可能跟女性的负责任呐、女性的这种心理性格细腻啊有关联，嘎，这种情绪会不同。第二，中学老师比小学老师更焦虑，因为要中考嘛，中考开始，高中的就高考了，那就更焦虑。班主任比任课老师更焦虑，操一个班的心啊！任课老师嘛，这个班你是我教过的这个最差的一个班。我儿还教得好你班上，但班主任就这个班就躺在你身上了，好不好啊？校长也教你说，家长也教你说，班主任比任课老师要更焦虑。然后就是越认真越负责任的老师呢，其实是更容易焦虑的。这个平常时候呢，关于这个老师的一些探讨的都会提到，比如说24小时在线那种工作状态，感觉没有真正的下过班，是吧？你想嘛，几点钟下了课了，想改作业呢？群家长群里头这个反映情况，那个反映情况，下了课这个谈心呢？那个谈心是嘛，有点24小时在线这种，其实好多老师哈，这种辛苦里头包括了有一种奉献，是对自己娃娃的关切关心，其实都被这些时间所侵占了。以前有一些影视作品里头也有探讨，就感觉，有教师的娃娃都。就在这方面跟自己的比较身为教师的父母产生隔阂，也都有，我们就不探讨深了。只是在开学季的时候，我觉得该关心哈老师们这一点，嘎，24小时在线中状态还是能够改要改。包括呢，因为老说话，那么嗓子会消费的多一些。还有我是这方面有经验的，人压力越大，越容易嗓子觉得痛，心理的、生理的，加上长期的这种嗓子用伤，90%的一线的老师都是。有慢性的咽炎啦、声带的一些疾病啦，原来我们去声带门诊都还看得到，就唱歌的回去的有几罐儿，老师来的最多，喉咙骨那儿扎一片那个硬针。我们是做播音主持嘛，也还不是去扎过一针是吧？总之，慢性咽炎啦，觉得这儿痛那儿痛的，其实有可能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一些东西在报警。老师那种情绪的疲劳。操碎了心呐、恨铁不成钢啊，这些都只是感觉我们在情绪上面在形容，但他从心理疾病和健康的角度，他就是啊，情绪劳动啊，强度很高啊，这种东西是看不到的，他是下了班，甚至是出去度假度一个星期，这种事情都退不了的，是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是成。刚刚好，会客厅。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刚刚好剧场，罗小刚跟大家讲新派评书，那就是东北药王关彦斌杀妻案。正所谓穷娃从容智未休，山海沉浮几度秋，小无难千里赴魁业，一朝刀光万事收。话说这个小葵花的老板姓关，名彦斌，嘎，1954年10月份生人。所谓的这个1954年算到现在的话，那相当于一个是60-70岁的人了嘛。他杀妻这事情也是60-70岁的人了，哎，真的嘎不该。1954年10月份出生在黑龙江的五常，五常我们晓得是出大米，其实还出药王，哦，他这个企业搞的是五常当地是数一数二，全国都排得上号的。他算是个普通家庭的一个娃娃，但也不算太普通。他老汉儿是公社书记，你像50年出生的时候，公社书记其实是个大官儿，是吧？要说我、还是有点本事的。然后呢，一家生出来一群娃娃，那个年代娃娃都多，他是排行老大。兄弟姊妹当中呢，好像后来跟他的生意惹得不多，只有老三叫关彦礼，喊三弟。哦，关家老三在葵花药业里头当了一个董事的个职务，其他亲戚好像都没有进他这个企业。然后我们说到小葵花这老板这个关彦斌，说姓关，刚才我带了一句，其实这个关这个姓氏，你稍微一听，你江湖上一问，几乎有一半都是满族的。哦，要么就是关公关二关，你说那么传下来，我们汉族有姓关，汉族姓关的要占55%的样子，然后满族同胞姓关的要占40%。占比很大，因为这个满族入关之后呢，就开始改，因为他姓氏，什么瓜尔佳氏，接着瓜那个你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氏啥，就很长，写汉字真的就累，就改成汉的姓氏。然后瓜尔佳呢，这儿他就把这个音译过来，打头的第一个字母读瓜，瓜瓜瓜。然后呢，因为《三国演义》在满族人心目当中是吧，那是很崇拜的，关二哥后来拜为武神也是清朝的时候的事情。所以整个满族有八大姓氏之首，其中就有瓜尔佳氏。瓜尔佳氏人口众多，后来进来改汉姓，基本都姓的是关，跟着关二哥姓。包括刚才说的小葵花药业的老板关彦斌，他还是哈尔滨满族联谊会的会长。哦，就是明确了的是满族同胞，嘎，镶黄旗，你一听，嘎，感觉皇亲贵族，好像也没有沾啥子必然那个关系。他、这个关彦斌学生时代的时候就属于是成绩好，哦，从小人家三道杠带起，哦，是那种要站在讲台上面去讲话那种娃娃，哦，后来些毛根朋友啊，都有采访当初说出来，说那娃儿从小就看出来有本事。16岁的时候就已经到了1970年了。这个关彦斌高中毕业，毕业之后呢，他老汉不是公社书记嘛，说娃儿嘞，嘎，公社有活路干，就去供销社帮着卖盐吧，哦，卖那种大颗颗的盐，这个跟我们四川不当一样。这个像他们东北那边呢，都是一些海边那些盐场啊，大连那边有盐场，那个年代就从这个海边的盐场，火车马车把那种大颗颗大坨大坨的芝麻那么大坨的粗颗颗盐巴，拉到仓库头堆着，颗颗越大越不容易翻潮。哦，便于运输，运到那儿了，真的老百姓要买了，再一口袋口袋的称称真金真子，散装的回去，自己再啷个用，不要打成粉粉啊，该啷个用啷个用。像我们四川出的盐嘛，基本上就是自贡的，叫巴盐。哦，巴盐呢，这些又不一样了。我们巴盐的运法是一坨一坨的运，但当然后头嘛，到新中国了之后就开始有颗颗盐啦、细盐啦之类。但那个之前，盐是一块一块的。古书上面还有记载，就是贵州那边的老百姓，因为本身他们那边像我们这儿要靠茶马古道能够拖过去，其实盐巴很金贵噻，所以后来他们盐都吃不起，吃酸的呢，它整点味道多少是个味道。贵州那边的边民穷的时候，就是盐巴吃不起，啷个办？就是四川过去的巴盐，拿个笋笋拴去钓一块。要吃汤的时候，就妈拿到那个笋笋钓到盐巴锅里，落呀，你赶紧就拿起来呀，就逛一下，搅两下。多少有一点的味道，哦，见到一个盐巴的味道了，哦，一家人就这么子吃，所以他们吃酸汤也是因为缺盐巴来的，哦，反正在那个年代盐巴是很金贵的，自古盐也都很金贵，包括我们晓得有一个英语单词，工资，啊，郝老师应该晓得，工资这英语单词是啥子？ salary。我是原来 salary 这个好像就是罗马字还怎么招钱，它是甩的，是盐巴。就我们中国人把工资叫薪水，薪就是柴火，水就是单的水，古代把这个来，那么在西方世界里头就把盐巴跟工资拿来定义起来了。反正这个东西在世界文明当中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哦。反正回来讲这个小葵花的老板关云斌哦，当年就是去公司里头帮着把这个盐巴弄到来卖呀什么之类的嘛，就干了两年。16干到18，18就成年人了嘛。那时候最好的出路是啥子？当兵噻，是不是嘛？你不管农村娃娃长了说，当个兵铁饭碗，形象又好，解放军叔叔，是不是嘛？而且退了役之后，各种是很好的，很有讲条件。因为他老汉不是公社的嘛，其实你们正常条件，人也长得登登读，又好学嘛。所以18岁就到72年了，他就入伍，据说是当的空军，说空降兵啊什么之类，这都是他后来找他看这个老妞张小兰接受采访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好的嘛，就是哦，我们关。

空中那时候空军哦力气大得很哦，可伞兵什么空降兵，哎呀反正是七二年入的伍，七七年退的役，五年时间，然后回来退役之后人家就单位很好了嘛，就进了这个武昌市他们当地的第二轻工业局，工业局哦，然后呢干两年就进轻工业局，干两年就晋升到团委书记，反正就是很年轻就很有作为，就真的是很有本事的。哦，到1979年的时候就改革开放了，嘎，搞我们这儿搞特区啊，搞发展啦、啊，然后这个春风肯定也是吹到我们东北的嘎达。啊，我们刚才摆的是小葵花的老板关彦斌那个故事。关彦斌当时不是在那个轻工业局上班吗？说起来跟团委书记也不错了吗？即使那么晋升在体制内，的话可能还当可以当到很高的位置的，但没有。因为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心头了得是吧？要做生意。好，就在他们武昌市这个二轻局的底下，下属有一家企业，一家砖厂。就小葵花干药业是干他的第三个生意了，他第一个生意干的是砖厂，就他们自己二轻局底下管到国有的一个砖厂。那个砖厂呢，就设备很老了，管理也都混乱，老到啥子程度来说，有两台这个制砖那个机器。都已经也制不到砖了嘛，整得歪歪扭扭，整出来的砖都是三角形那样的，哦，就到报废年限了。然后呢，还有三头毛驴，就对啊，就是这个厂里头比较重要的资产，就是两台要报废的机器跟三头掉了毛的毛驴。就这样子一个厂，几十个员工都管不过来，人心也很散。然后作为一个砖厂，你烧砖嘛，肯定砖要方方正正的嘛。我开玩笑，整出来的一个三角形的砖。烧的温度你要烧够啊，烧过了就烧糊了，没有烧够了那儿就趴了啊。工艺要求严格，它那个烧砖的温度都控制不到好，就会导致这个砖烧出来废品率很高，就反正就是生产效率很低下嘛。以至于这个厂搞到关彦斌要去接手的时候，说账上一查，你猜这么大一个国营几十个人的一个砖厂，账上金额有好多？国营砖厂账上余额还有一角钱，那这。是消不到负，但凡那个银行的工作人员说有办法，我把那脚钱给你扣了，看到我心上只剩一脚钱，工资也发不出来。别的人如果看到这么一个砖厂，肯定脑壳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是吧？那整个串串了。但小葵花的这个老板关彦斌当年一看，两眼放光，就人家就有那个眼光看得出来。你想79年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早期的时候，哪儿不是修路、修房子、修猪圈、修啥子都是修，修啥子都要砖。那时候我们亲戚里头开砖厂的都几个，是吧？那赚钱赚老大了，而且他武昌县当时说国营的砖厂就他一个，规格又那么大，多少还有点垄断地位，按说跟吃票子的很的。所以这个小葵花老板关彦斌从轻二局的二轻局这边直接以团委书记那个身份说，报告政府，干，我们不当这儿团委书记，我下派，我到那个垮根的厂里头去当厂长，是有魄力的，嘎，铁饭碗，体制内不要，能够去做那个所谓的一个垮根厂的厂长，看到账户上一角钱，几十口人天天找你要饭吃，还是要点本事的。好，当然这个关彦斌家是有本事，上任之后雷厉风行，咔咔咔，一看这路你不对，你烧的砖稀巴是吧？再加点火，再加点火，再上摊上火烧。炉窑子的结构，通风口啷个设计，温度刚才控制好，质量一哈就提高，半年时间就扭亏为盈了，因为当时砖的需求太大了，晓得吗？那么你说他把这砖厂搞好了，他就变成小葵花药业的老板吗？也不是。砖厂搞好盘活之后，他马上又干了一件事，就是人家那种脑壳是不会简单的满足的。砖厂扭亏为盈，按照我们的想，哈，干第二个砖厂，第三个砖厂，哎，干了四个的也又是一个，是吧？砖厂集团的老总，你可是也挣不到啥子钱。刚把砖厂一整活了之后，关彦斌又敏锐的意识到了塑料薄膜能够挣钱。东北本身是吧，粮仓开始，那时候我们开始农业上机械化，那个塑料薄膜是吧，你砖修一个房子多少年都不倒，塑料薄膜埋起来，求给一级又抠，给一级又抠，是吧？那东西儿复购率好高嘛。对，好，关彦斌就把自己砖厂这些员工去喊起过来，说你看啊，我看那儿人整塑料薄膜在赚钱，我们整那个啊，我们没得设备，他们干嘛来，干嘛来，我们学设备没得，嘿，我有个舅子老表在废品收购站正好收到一台二手的那个塑料薄膜，是一种叫做挤除机，应该是把塑料的那个到一个高温滋一挤挤出来说，嘎，就跟他就开始跟兄弟伙去普及，说兄弟伙去看，你看我们砖是把泥巴呀沙石弄到那个高高高一挤出来就变成了砖，我们把泥巴进去换成塑料，高温一挤出来那就是塑料薄膜。

耳机这个不用烧。说的兄弟伙计就很兴奋，整那就整塑料，要讲个单子，他就把自己员工些时间就动起来，集资了四五千块钱，就干，从干砖的就改成干塑料，就那个真是叫做，就那个话老话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敢整。包括那个时代另外还有就是造汽车那个李书福老板不是也说过一个很经典吗？李书福老板说的造车子，哎呀，不就是沙发底下安四个滚滚吗？哎呀，就跟真的嘛！哦，关键别人的口号可能就是嘎，哦，泥巴弄进去挤出来就是砖，塑料弄进去挤出来就是薄膜，真是吧？哦，就胆子够大，原理可能也原理可能不当一样嘛。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刚刚好剧场。罗小刚跟大家讲新拍评书，
2: 那时候就是只要胆子够大敢整，当然你还有一定的管理办法。反正小葵花的这个老板关彦斌，当年还在做这个所谓的药之前开专场，专场稍微搞好了，人家就搞塑料，而且搞塑料马上踩准，当年投产，当年就盈利上万元。你想哈哟，在那个时候敢把一帮人弄起来集资5000块钱，其实他多的是个入场券儿。买了个二手的塑料计数机，是吧？就是入场券，我也不想一辈子都做这个烂机器的，搞得好，跟着就追加。把1980年集资是5000块钱搞的这个机器来搞出来了之后，跟着年年换新设备，年年整。5年之后，1985年，人家就敢贷款800万了。当时筹个5000块钱都是个大数字的时候，干5年之后就开始干800万，好凶哦！800万一贷款，什么意大利的设备、德国的设备，就全国数一数二先进的那种什么吹磨机，就直接弄起来了。当年贷款这帮人也是很凶的，因为按照当年的算法，800万说的是要相当于7000-8000人一年的工资。那个时候，按照当时他们的那个塑料厂自己那个二手设备干的那个利润，说光是还这笔贷款的利息都要干18年，利息才还得回来。啊！但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啊！就那时候，关彦斌就敢贷，银行的行长就敢赔，最后就挣的，就是那时候我们现在叫经济上行期的煤，是吧？生意干上去，哦，原来不是说要干18年才还得起利息呢？你猜人家把这套什么德国的、意大利的设备干上去之后，好久把那个钱赚回来的？原来说利息都要还18年，结果人家不要18年，去掉一个整数，不要8年。去掉一个年，不要年，直接干月份，18个月，不光是还利息，是连本带利息，他就还完了的，好凶哦！干1985年就开始上这套设备，18个月之后就连本带息还起，再干个几年，到1989年，人家就已经国家二级企业，国家重点的是农贸生产企业。就这么凶，所以说今天我们摆的这个所谓小葵花的老板关彦斌，说他有个称号叫东北药王。因为五常真的出的东西不多，要么就买点米打点谷子，要么就他们家的药厂，称为东北药王，知道吗？但其实所有人不晓得是人家干药王之前，而且刚才那个年份算起来，他干到国家二级企业才35，他就已经是东北塑料大王了，好凶哦，嘎！好，回来讲这个龙门阵。关彦斌在商场上面已经干到东北塑料王，生意这么嗨了，崭露头角了。他的生活也走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有了第一段婚姻。他第一段婚姻这个爱人名字不能查得到，然后呢报道不多，但是两个人反正结婚嘛，那个年代该结婚就结婚，然后生娃娃，老大是79年出生的，老二是82年出生的，两个女子，这个都查得到的。小葵花药业现在董事长就是他们家大女子，叫关玉秀，老二叫关毅。关毅是当了几天总经理，后来没有当了，现在总经理换成了一个姓周的一个职业经理人，大概是这么的一个关系。反正按说这个关彦斌这儿就是家庭事业，按说是双丰收，是不是？按说这时候就幸幸福福生活在一起，剧本就不能再写了，再写就只能写离婚了，是吧？果然就这样子。

这是事业夸饰。到19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他不是他那个塑料厂前面升级什么德国设备、意大利设备很拽呢？你能够升级，别个也能够升级。你国内升级去都是人家外国升完了，晓得吗？人家淘汰的产品来我们干。干到90年代初的时候，他玩这东西已经变成落后产能了。然后真正人家改革放前沿的，像深圳啊、东莞啊，人家干得更早的噻，人家又整得更先进的了，塑料开始搞啥子改型塑料，反正就是质量又更好，薄膜也更厚，然后呢价格还更相应，好就把这个官员兵就干哈了，说那这个咋办呢？学习先进点，他就南下。这一南下又遇到个奇事，他作为东北塑料王嘛，就在东北那儿就啷个拽嘛，到深圳他还玩得转。他到深圳就遇到了一个香港女商人，你知道跟个那个男老板两个搞生意可能都不是那么好摆，跟个女两个摆，而且这个女的我就摆了之后你们都要认得到，摆了之后你们都觉得我老这两个人连得到一起。他去，因为这个这些事情都是他自己摆出来的，因为官员边不是可以生意越做越大，他跟写书嘛，他自己出了本自传叫《悬浮大风歌》，他就把这些事情全部自己写出来了，说嗨，当年我去深圳遇到个香港女老板，名字我就不跟你们讲了，他们因为这个人其实是江湖上都有地位的一个女的，是都有地位的，但不讲呢心头也难受，就我跟那个姐两个摆，这个你坑了我。他就说 C 小姐，欲言又止那种，就是嗨，有个香港女老板嘛，当时跟我们做生意，哦，他那坑了我几千万，第二呢叫啥子我就不说了，嘿，我就跟我说 C 小姐嘛，反正说起来是隐去了名字的，但是大家一对好入座，因为关键名自己说的，我在深圳开了个啥子公司，叫深圳长荣塑胶什么公司啊，你自己去查塑胶公司董事长是哪个？哦 ，C 小姐的嘛，董事长哪个 C 小姐？陈丽华。听起会不会有点耳熟？大家可能觉得耳熟，但一下想不起是哪个了不得的一个人。香港有个富华集团的创始人，北京长安俱乐部女老板，很响当当，就是内地港台各种大老板些北京吃饭啊聊天都去他那儿吃。可能说到这儿你都还想不起来，再跟你说，唐僧的老婆，对对，反正没有点头的，但是我看到搜狐网上面他们的报道，就是有就记者那些就是报道，你看同名同姓那个年代摸得着这么多钱，香港的 C 小姐，而且你注册那个名字就是陈丽华，哪那么巧的事，八九不离十了。而且这个陈丽华老板应该这个反正 C 小姐嘛，我们能够确定就是 C 小姐跟官员兵两个一起在深圳合资开公司的时候，已经跟唐僧老师耍起了，已经结婚结了两年了，知道吧？唐僧吃中药老师是之前都已经90年他们两个人都结了婚的了。好，回来讲这个官员兵跟哦，吃已经吃到唐僧肉了，哎，你耳朵的已经吃到唐僧肉了，就对官员兵就是哎，喊小官来当总经理，C 小姐当的董事长。哦，然后呢，你看这个香港嘛，有人脉、有资源、有钱，咋子各种弄就砸起，两个人一合作，干出来生意真的还是有点凶。1993年说就利润达到2000多万一年，90年2000多万是很大的一个事情了。挣了2000多万，你们猜关彦斌又分到好多钱呢？关彦斌分都没有分到钱，一分都没得。他不是不要，他想要没有要到。所以后来关彦斌就言辞闪烁的就想要把这个 C 小姐点出来，以这 C 小姐的，你想嘛，到他写这个书是98年的时候嘛，哦，哎，不是2011年的时候了 ，C 女 C 小姐还是很有本事的 ，C 小姐是今年才去世的 ，C 小姐是今年才去世的 ，C 小姐去世之后，池中瑞老师还被称采访那种，我们还摆过他们的评书，是吧 ？C 小姐还在，她不好正说人家，但她是在这儿吃了个哑巴亏，关彦斌也心里不安逸。那当年整一年算账赚2000多万，我以为我分好多嘞，结果他就给我按总经理开工资，哪儿就开工资这点儿啊？来，你是总经理开起，然后呢，利润他其实是分生产、销售哪个环节、总经销、批发哪个种，最终反正在关彦斌手上算的全部都是出厂价到出厂价，利润几乎为零，利润哈就算到最尾巴上那个公司，算到香港那个公司去了。然后嘛，老话说了嘛，朝中有人好办事嘛，关彦斌去找这个办事，找那个办事，找厅上、找局上面，然后呢，应该算是张小楠，找张小楠的领导。而张小楠呢，后头接着有采访就说的是，哎呀，观众哦，当时来找我们领导，嗨，那鬼样子，穿得有点抖擞，说起来感觉哈，一会儿南下，一会儿大生意，但男的尤其结婚之后也不用留啥子好印象。

0: 的时候啊，回头的男的都是抠起个脚盖抓屁跟老婆闻的那种，是吧？又拉闸，然后又忙生意，啊，看到又很偷怂，又落魄又偷怂吧，哎，又感觉他有点想法。但有一次张小楠就好心，就说你看你样子，见领导穿成那个鬼样子，你形象，领导就不想跟你说话是吧？张小楠就主动说：“来，死鬼，不是那时候可能还不喊死鬼，反正来，啊，我带你去买身衣裳。”就把你想那个武昌是一个满郊县，那个郊县隔沈阳还500-600公里，哦，中间隔得很远的，然后带到城头来，来来，我带你去城头感受一下高现代化，应该开放不错的沈阳，去买了身新衣裳，衣服裤儿一换，哎，有点样子，沉沉透透的。啊，两个人这么一认识，应该说，就张小楠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工作人员，应该还是稍微进一步。哎，我看到你憨憨哈哈的吧，哎，感觉多有想法。回过来讲。这个关键名儿就看人家都是出张当期都没有这么关系，两个人就一来二往之间，究竟就这里头有，嘎，肯定是友情为主，但多少肯定有些好感。这里头因为这个不能再说越界了，因为那时候两个人各自结起婚在，哦，各自都生起娃儿在，反正就以这种比友情还要再友情一点，友情的平方这种位置，有个30年的一个认识，应该是没有越界的啊。到1996年的时候，啊，就到了关键的分水岭了，就是这个关彦斌就把自己的生意搞垮了，就到 C 小姐不是火了嘛，在深圳那边香港女老板 C 小姐该一做生意，都做得垮杆垮杆的啊，屋头闹矛盾也是不断生气，要离婚了的。好，这个时候就跟两个人走到一起，制造了一个窗口期，就是1996年。1996年的时候，关彦斌就已经42了。其实算是当打之年，嘎，男人40一枝花，42的时候开得最巴片的时候，啊，偏偏事业就清了个零，家庭眼看要清零，就是1995年他就清零了，1995年关彦斌就跟第一段婚姻就离了，啊，也是1996年的时候，张小楠，37，张小楠在沈阳都已经当到了正处级了，知道吗？张小楠是第二年离的婚，96年离的婚，反正就是张小楠。当到处长的位置也不当了，600多公里哦。那时候从沈阳到武昌那边是不通铁路的，坐车子500-600公里要坐10多个钟头。我二货那个摇的屁股都要摇烂了，是吧？摇到武昌那个地方，那时候武昌的大米出名不出名都不晓得，也不产个啥子，是吧？就跑去陪他度两关，他在那儿搞个塑料厂嘛，哦。我们说了，他那个塑料厂其实也是落后产能的噻，钱又遭 C 小姐又诓的是耗光了噻，咋办呢？真要讲张小楠又是这阶段他的贵人。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290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0: 平时的下午3: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快讯，首先来关注到转会方面的消息。根据那不勒斯官方宣布，与队长迪洛伦佐续约到了2030年。官方公告是这么说的：那不勒斯足球俱乐部宣布将球员迪洛伦佐的体育竞

0: 乌利是穿十一号，霍茨是穿二十二号球衣，迪涅穿十二号球衣，东贝莱 K77 的号码是不变的。巴黎圣日耳曼新赛季的号码，再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门将位置呢是十六号隆戈尼，三十号舍瓦利耶，三十九号萨夫诺夫。
1: 后卫线上呢是二号阿什拉夫，四号贝拉尔多，五号马尔基尼奥斯，六号扎巴尔尼，十二号迪涅，二十一号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二十五号努洛门德斯，五十一号是帕乔。
0: 中场方面呢，八号法比安鲁伊斯，十七号维蒂尼亚，二十四号马尤尼，二十七号德罗，三十三号埃梅里，还有八十七号的内维斯。另外前锋方面是七号的克瓦拉茨赫利亚，九号的菲兰托雷斯，十号的登贝莱，还有十一号的阿克利乌什，十四号的多埃，二十二号的霍茨，还有四十七号的恩贾恩图。
1: 西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西甲联赛啊，官方公布了八月联赛最佳球员的五名候选人，贝林厄姆、拉菲尼亚还有奥巴梅扬啊都在列。具体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五名候选人呢，分别是巴埃纳是马竞的球员，八月份出场了三场啊，打进了三球，还有一个助攻。
0: 另外还有来自阿拉维斯的球员泰纳利亚，他是八月出战了三场比赛，打进一粒进球。以及来自皇马的贝林厄姆，八月出战三场，两球两助。还有拉科鲁尼亚的奥巴梅扬，八月出战同样三场，打进三粒进球。以及来自巴萨的拉菲尼亚，出战三场，贡献五个球，一个助攻。
1: 再来关注到德国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9月3号，德国足协杯的第一轮是奥斯纳布吕克对阵了拜仁慕尼黑。上半场呢是麦斯纳凌空抽射打进了一脚世界波，随后凯恩和比寿夫啊连入两球反超比分。下半场呢奥利塞又挑射破门，凯恩点射再破门，最终呢比分是定格在了奥斯纳布吕克1-4输给了拜仁。
0: 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 NBA 在今天宣布呢，快船和伦纳德因为违反联盟和球员工会签订的这个劳资协议当中的工资帽规避规则而受到处罚。那该裁定呢是基于律师事务所进行的一项独立调查所获得的信息而做出的。调查发现呢，快船存在不当的行为模式，并多次严重的违反规则。该队此前亦有违反工资帽规避规则的前科，快船呢将被没收5个首轮选秀权，分别是2029年、2030年、2031年、2032年以及33年，而还被罚款3000万美元。
1: 再来关注到中国女篮方面的消息，中国篮球支队官宣了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的12人的大名单啊！中国女篮参加这次比赛的12名运动员分别是陈明玲、陈玉洁、韩旭、贾赛奇、李媛、罗新玉、孙宇、唐子婷、王思雨、杨舒雨、张曼曼和张子宇。
0: 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将会在9月4号开赛，那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当中分别迎战美国、捷克还有意大利。那经过中国女篮队委会研究决定呢，钟嘉丽、李雨妍还有邓雨婷三位队员返回国内，因为近期健康状况等原因，刘雨桐也已经返京，感谢他们在集训期间的全心投入，以及球员所属单位对国家队备战的全力保障。
1: 此外呢，由于突发状况，李月汝遗憾地缺席了这一次的赛事，因为他的护照啊，在美国邮寄的过程当中呢，意外遗失了啊。虽然说经过多方的协调查找，并且考虑了多种补救方案，但是截至到赛事报名，仍然没有找到护照，所以李月汝就无法随队出征这一届的女篮世界杯了。
0: 再来关注一下美网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9月3号上午，美网男单赛场再传好消息，在布云朝克特完胜霍达尔晋级到第二轮之后呢，另一名中国男选手吴亦丙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啊，是以7-5、6-3、6-1三局3-0淘汰了达克沃斯，时隔4年重返美网的32强。
1: 吴亦丙与这位34岁的澳大利亚选手此前其实没有过交手。双方第一盘竞争相当激烈，前11局呢是各自的爆发，吴亦丙在第12局完成了关键的破发，以7-5先下一城。第二盘呢，吴亦丙持续向对手施压，没有给达克沃斯太多的反扑机会，6-3再下一城。到了第3

0: 三盘，吴玉炳开局就破发，早早的建立了优势，以6-1锁定胜局，昂首晋级32强。这也是吴玉炳继2022年之后，职业生涯第二次跻身到美网男单的32强。
1: 那本场比赛，吴玉炳的一发得分率高达78%，二发得分率62%，全场制胜分20个，非受迫性失误控制在15个以内。那凭借这场胜利，吴玉炳赢得了100个。ATP 积分还有29万美元的奖金，即时排名升到了第97位。下一轮他将会对阵阿尔卡拉斯。
0: 同样是美网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中国金花王欣宇与赛会21号种子卡林斯卡娅是打满了3盘，最终是5-7、6-2、3-6不敌对手，止步了本届美网的次轮。
1: 首盘其实两个人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底线的对抗啊，比分也是交替的纠缠。王欣宇呢多次创造得分的机会，但是没有能抓住4-2领先的这样一个大好局面。盘末呢关键分处理也出现一些偏差，而卡林斯卡娅是抓住时机完成关键的破发，以7-5拿下首盘。
0: 到了第二盘的王欣宇发球和底线相持的质量大幅提升，开局是连破带保，以6-2扳平了大比分。到了决胜盘呢，卡林斯卡娅是提升了接发的侵略性，早早的完成了破发，建立了领先优势。王欣宇第四局发球失手之后呢，也没有能够完成回破，最终是3-6失利，遗憾的结束了这场2个小时22分钟的比拼。至此呢，本届美网的女单赛场只有郑钦文是中国仅剩的一名选手了。
1: 而晋级到第三轮的卡林斯卡娅，接下来将会静候9号种子斯维托利娜还有乔恩特之间的胜者。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新闻，体坛快讯。前半讯之后来关注到斯诺克公开赛，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的第三轮是常冰玉1-4不敌杰克琼斯，无缘16强。全场比赛杰克琼斯是打出了单杆111分和72分，常冰玉呢则是打出了单杆101分，最终呢杰克琼斯是以4-1的比分战胜了常冰玉，晋级到了16强。

0: 段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关注到布云朝克特这个名字。
1: 是的，在今天的清晨呢，2026美网男单的首轮，以幸运落败者身份入围正赛的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是3-0完胜了12号种子霍达尔。何谓这个幸运落败者啊？是因为他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晋级的，资格赛决胜轮是输掉了比赛。但是呢，美网会有一个规则，就很多比赛都会有这样一个规则，就是在输掉资格赛之后，如果后续其他的一些种子选手或者说已经进了正赛的选手，他们要退赛的话，那就会选取资格赛里边成绩比较好的，而且也符合条件的选手来参加到正赛的环节。像布云朝克特本来他都已经买好了回国的机票了，然后突然就接到了美网的通知哈，然后很幸运的还闯过了第一关，他也成为美国美网历史上哈首位击败前15种子的一位幸运落败者。
0: 刚刚也说了，在之前的这个男单资格赛的决胜轮啊，布云朝克特呢其实是被齐娜2-1逆转啊，所以是无缘正赛的。原本已经结束了美网之旅的他啊，因为正赛选手科基纳斯基的这个因伤退赛啊，所以呢他是幸运的以落败者的身份啊进入到了这个入围正赛啊，迎来了和12号种子霍达尔的对决。按理说这个跟12号种子之间实力的差距应该还是挺大的。
1: 对，尤其是男子选手，其实这个高排位选手和低排位选手他们之间的这个档次其实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啊。
0: 是，
1: 那这场比赛为什么和这个第二轮的好多比赛同时开打，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一波三折，从9月2号一直延迟到9月3号。但天公的不作美呢，并没有影响到小布的发挥。比赛伊始呢，小布就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以6-2、6-1的悬殊的比分连拿到前两盘的胜利。而来到第三盘，在4-1领先的时候，比赛又因为雨水中断，但是布云朝克特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回到场内延续着自己火热的手感，最终是以6-1再下一城，从而以3-0取得胜利，昂首晋级到第二轮。
0: 其实在这场比赛的赛前预测当中啊，布云朝克特的胜率呢只有31%啊，但是布云朝克特呢还是用表现证明了自己并非仅仅是幸运而已。而他呢也凭借着这场胜利成为了美网赛会历史上，也就是有公开赛的这样一个年代以来啊，这个首位击败了 TOP15 种子的幸运落败者。第二轮呢，布云朝克特的对手是外卡选手郑睿啊，后者呢是6-4、6-4和6-2战胜了马洛桑晋级的。
1: 说到这个12号种子霍达尔，其实在输了比赛之后，全世界各地哈观看这个体育赛事的都有很多键盘侠，他是已经被喷惨了。那在资格赛决胜轮失利之后，其实布云朝克特还是在紧密的关注赛场的情况。所谓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正赛的机会真的还让他等到了。他自己也说哈，哎呀，我上一轮输了比赛之后状态特别的差，整个人是累到不行啊，本来我们头一天休了假，第二天也该休息的，结果我看到有几个选手退赛了，就和团队商量，决定还是要保持待命和训练的状态，万一需要我上场呢。不过昨天我真的太幸运了，当我得知自己可以凭借幸运落败者的身份参赛的时候，当时就觉得哇，我太激动了，别的都不重要了。
0: 尽管正赛首轮因为下雨啊，比赛是一波三折，但是布云朝克特呢一直是专注于比赛本身，这也成为了他能够3-0完胜的关键。他说啊，作为幸运落败者，说实话下雨那阵子呢确实有点难熬，本来一切呢都顺顺当当的，结果突然就下起雨来了，比赛呢被迫中断。当然呢也让我静下心来想了不少事儿啊，全神贯注，养精蓄锐，随时准备重返比赛，所以我真的为此感到特别的开心啊。这场比赛看起来好像赢得很简单哈，但是说实话我心里有太多复杂的情绪，非常紧张。
1: 那这场胜利也让布云朝克特赢得了自己职业生涯首场大满贯的正赛的胜利，也成为网坛的历史上首位击败 TOP15 种子的幸运落败者。那谈及比赛的意义，小布也表示哎呀，意义有很多。

0: 当我进过前100，甚至到过60几名的时候，可能第一年我过得没有那么顺利，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进去的，或者自己是怎么出来的。但是经历很多的起起伏伏的经验，我每天都是以前50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训练和日常啊，这才可以让我打出今天这样的网球。
1: 那么到了第二轮呢，刚刚也说了，布林朝克特将会对阵外卡选手郑睿，而霍达尔赛后啊，被西班牙媒体问到啊，近期连续参赛是不是有点疲劳啊？他直接回答说：“我不累啊，他今天给我打得好，所以他赢了。这也是对小布的一种发挥的肯定吧？
0: 挺好的，没有任何的理由和借口。
1: 对，这既不是因为伤病原因啊，也不是因为这个身体疲劳啊，反正就是没打好。
0: 对，那事实上，小布获得比赛机会的这个过程，其实同样也说明哈，幸运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其实资格赛决胜轮输掉之后，小布自己也非常的疲惫，原本准备第二天休息一天，但是最终呢还是和这个教练还有体能教练来到赛场，还尝试做了一些训练哈。而且他们在资格赛被淘汰之后，其实能够约到美网的赛场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这些赛场都是要拿给进了比赛的、进了下一轮的这些选手去训练的哈。
1: 是，结果呢当天早上8点钟他就去了啊，晚上8点钟呢才离开。小布在采访当中透露说啊，虽然说一整天都泡在现场啊，这非常的耗费精力啊，但是当我听说哎可以参赛的时候非常兴奋啊，所以不管是早8点还是晚8点，我都可以待在赛场里，一天24小时都行啊。
0: 那大满贯首轮6站接负之后，终于是赢得了首胜，及时的排名升了11位，来到第113位。也许呢一旦首胜到来之后呢，还能够再拿到更多场的胜利。那小布第二轮对手是首轮直落马洛桑的美籍华裔球员郑睿，那获胜者呢则将会在第三轮面对斯瓦伊达还有吉亚这两名排名80多位球员之间的胜者。那这个小区的签表其实非常开放，因为这个区其实霍达尔就是最高排位的种子了，他出局之后这个区好像就没有男单的种子选手，
1: 也就是说下一轮还有机会再赢下对手，是吧？
0: 对，有很大的机会哈。
1: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26分，接下来时间进一段音乐和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分享体坛热搜词，接下来聊一聊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赛况，以及备受关注的中国足协的一个留洋计划的公布，叫做未来之星。我们在半点之后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点之后，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是 FM 102.7锦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体坛热搜词。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1: 正在深圳进行的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今天进入到五个单项第二轮的较量，混双的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经过一场81

0: 一分钟的鏖战是以2-1逆转了泰国的组合帕克卡波沙西利，惊险地杀入八强。
1: 这次比赛啊，多位名将都是退赛，但是混双世界排名第一的冯彦哲和黄东萍还是如约参赛了。这对组合在两周前的世锦赛刚刚杀入决赛，但是最终呢是1-2不敌法国组合吉凯尔和德尔吕。黄东萍呢也是因此没有能够拼上大满贯的最后一块拼图。
0: 那回到本土作战，凤凰组合首轮和世锦赛对手渡边勇大田口真彩打了74分钟哈，才在决胜局是以27-25险胜晋级。那从首秀来看，冯彦哲的表现并不理想，而首轮消耗的大量体能哈，也为第二轮带来一定的隐患。
1: 而与泰国组合帕克卡波和沙西利此前有过3次的交手，而冯彦哲和黄东萍是取得了全胜，但是今天的比赛呢却进行的跌宕起伏。首局凤凰整体节奏偏慢，15-21先行告负。第二局呢，凤凰依然打得很艰难，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两个人是一点一点的追分，最终在关键分的时候抓住了机会，是23-21惊险的扳平了比分。到了决胜局呢，中国组合终于打得坚定了一点，是21-17锁定了胜局，赢得了这场艰难的比赛。
0: 是的，那在晋级到八强之后呢，冯彦哲、黄东萍将会在下一轮和7号种子中国台北组合叶红卫还有詹佑珍来争夺一个4强的席位。
1: 另一场比赛呢，是在今天下午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的第二轮，卫冕冠军翁宏阳2-1击败了首轮将石宇奇淘汰出局的新加坡名将骆建佑，成功的杀入到了8强。
0: 首轮呢，翁宏阳是2-0轻取了新加坡选手郑嘉恒晋级，而他次轮的对手则是新加坡的另一位名将骆建佑，而骆建佑正是在首轮2-0淘汰了国羽一哥石宇奇，晋级到16强当中的。
1: 此前翁宏阳和骆建佑啊，只有在去年丹麦公开赛的时候呢，有过一次交手。当时呢是翁宏阳2-1取得了胜利啊。今天这场比赛呢，双方从比赛的伊始竞争的就很激烈。首局翁宏阳是把握住了关键分，21-18先行拿下，但是第二局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失误，状态掉线，11-21失利。来到了决胜局呢，翁宏阳打的是非常的积极，21-17锁定胜局，昂首晋级8强。那到了明天呢，翁宏阳将与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争夺一个4强的席位。
0: 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之星刘洋计划哈。那在9月1号呢，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正式的发布了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该计划呢是中国青少年足球人才海外培养计划2026到2030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支持15到17岁有潜力的中国青少年球员赴海外俱乐部深造，参加高水平的青少年的足球联赛。那未来之星计划首个执行的周期是5年，从2026年起全面的实施。那也这标志着呢，国字号海外人才培养工程也正式的启动了，也标志着中国足球刘洋的政策思路还有包括方向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那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
1: 首先是刘洋逻辑的重大改变啊，当初呢出览这个计划之后啊，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整个思路和方向啊，比以前呢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呢，在刘洋的问题上呢，他从过去简单的走出去，转向了踢得上，而且呢，比过去很多组织一批孩子出去训练比赛的这种刘洋项目，明显成熟的多了。
0: 是的，那过去呢，其实中国足球很多的刘洋项目主要是把孩子给送出去，至于啊他们去了什么俱乐部啊，能否真正的去参加当地的那种高水平的比赛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呢，未来之星计划明显是吸取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他要求球员已经在当地注册参赛，而且生活不少于183天，而且还要提交上赛季的真实的参赛记录。资助时呢，采取赛季后 评估按年度奖补的这个办法，而不是只要签了一个海外俱乐部就给钱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重大的转变。
1: 那对于一名15、16岁的小球员来说啊，真正有价值的留洋不是你在哪

0: 家俱乐部待过啊，而应该是你在什么样的一个竞争环境里，你能不能进入到比赛的名单里，你到底踢了多少场真刀真枪有意义有价值的比赛。现在的这个评分模型呢，实际上就是围绕这样一个逻辑来设计的。国家水平、联赛级别、球队排名、出场率、在队时间，再加上国字号因素啊。而且呢，虽然说在高水平平台，但是出场少或者是无法上场，那你就不能得高分了。那低级别比赛当中呢，你如果是大量的刷数据啊，也很难去反超。模型呢还考虑了冬窗转会啊，还有多阶段的赛制啊，低出场率啊，非标准赛事等等各种情况。应该说这次出台的这套方案啊，在设计之初就考虑的是相当的周全的。
1: 而这份计划出台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向小球员还有他们的家长去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是否去欧美的豪门梯队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进入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高质量的一个竞争环境当中，并且持续获得出场比赛的机会。那这显然要比鼓励去五大联赛要健康的多、科学的多、合理的多。更进一步的说呢，就是刘洋啊要更加的务实。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一个发钱的项目啊，而是有关方面开始长期有这种人才管理的意识啊，更注重的是长期的建设。比如说实施方案当中明确提出建立一人一档啊，持续的采集这个人的注册、比赛、视频等等资料，形成年度综合评价和个人年度报告，把数据啊进行动态的更新啊，这比通过互联网制造球星啊，显然更加的可靠和现实。
1: 同时呢，资助并不是自动的续期的，那就是说一次入选就保证随后一两年都能够继续，而是每个年度哈、每个赛季结束之后，要对小球员进行一个全面的重新评估，单年度资助完成后呢，这个资格自动终止，下一个年度必须要重新的参加资格的审查。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体坛热搜词，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中国足协出台的这样一个未来之星留洋计划。刚刚我们也提到啊，这次的计划可以说是相当的完善和详细了。这时候看到这个中国足协出台的如此专业的这样一个计划，往年好像很少看到啊。这个非常的专业，非常的详细，而且看起来非常的科学。刚刚也说到了，方案当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人一档啊，也就是说这个每一个留洋的小球员啊，都会建立一个单独的一个档案去跟踪他的一个成长的计划。那如果真正的能够持续一个5年的数据库的话，那到了2030年的前后，那中国足协的手里可能就第一次啊有这样一套比较完整而详细的从15岁到20岁的中国海外球员的成长轨迹图，是在哪个年纪出去的啊，在哪一级的联赛，每年的出场数据如何，什么时候随队升级，什么时候又掉队了，哪些孩子成为了职业球员，又有哪些孩子进入到了青少年的国字号队伍等等等等。5年啊，这套数据能够所产生的这个价值，恐怕比这几千万的资助金本身要大得多呀。
1: 还有就是这份计划所提出的理想目标，也就是说敢出去，能出去，留得住，踢得上哈。这样的目标当中，其实是更加倾向于留得住的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真正解决出得去的这个问题。那申报人必须已在海外注册、训练或者参赛，并且呢实际生活至少有183天。才能够去申请这个计划。
0: 哎，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家庭首先还是要自己来解决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去找俱乐部梯队啊，去完成国际注册以及学校啊、住宿啊、生活费啊等等，也就是家庭啊需要承担至少半年到1年的这样一个海外成本。因为你要在海外生活183天之后，而且完成了这个注册之后啊，才有资格去申请这个补助金，而不是说先补助你再去找球队啊，不是这样一个逻辑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还是要先期投入一定的成本的。那么在成功坚持下来之后呢，你就有资格去申请最高45万，然后中档是35万，然后低档是25万的这样一个资助了。
1: 所以说从政策的属性上来讲，未来之星计划其实更准确的名称或者说称谓应该是叫优秀留洋球员持续发展资助计划，可能要更合适一些。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送优秀孩子出去的这样一个计划。那在敢出去、能出去、留得住、踢得上的这个问题上，目前呢这个计划主要还是解决留得住和踢得上的这两个问题。
0: 那如果未来能够把国内选拔、海外俱乐部通道啊、励志计划、海外基地和未来之星的奖补真正的衔接起来的话啊，就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了。也就是说先从国内发现这样一些优秀的苗子，然后把这些孩子们送到海外去试训或者是签约，然后给一定的这个初期保障，然后等他们踢上高水平的比赛之后呢，就可以加入这样一个未来之星的持续的奖补，最后呢成为国字号球员或者是职业球员。那到时候这个项目和计划的意义和价值那就更不一样了。
1: 但是呢这个项目之所以值得做而且应该长期做，其实最大的进步并不是说是45万、35万、25万这些资助金的本身呢，而是呢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中国足球留洋逻辑，那就是政府和足协不替球员制造留洋经历，而是奖励那些真正进入海外足球竞争体系、真正踢上比赛、真正持续成长的这一类的小球员。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也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
0: 那如果把这个未来之星计划放到中国足球过去30多年的留洋史里边来看的话，最重要的变化呢，不是说钱更多或者是范围更广，而是留洋政策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在过去啊，我们更加熟悉的这种中国足协方面出台的留洋计划呢，基本上都是先在国内啊去选一拨人，然后把这一拨人呢啊由项目方啊送到国外，然后在国外安排训练、安排比赛啊，然后就希望这样圈养出来的，就是在国外圈养的这一群人啊，以后几年之后能够成为这个能够回国的人才啊。
1: 对，但是大部分可能都是只是出去镀了一层金，
0: 对，
1: 回来之后好像没有实打实的太大的一些作用。
0: 是的，因为相对来说，虽然说人送出去了，但是他们还是封闭在自己的这样一个圈子里面，
1: 还有一些根本就没有获得上场的机会，都是坐冷板凳啊。
0: 是，
1: 然后未来之星计划这个项目和 这个逻辑哈、啊，其实更加接近球员自己先进入海外足球体系，在真实的联赛当中来竞争，然后用一个赛季来证明自己，国家在对真正站住脚的人来提供资助，这样一个更加符合足球规律的一个循环。
0: 嗯，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更像是中国青少年留洋从以前的这种公派培养制向竞争之后再来资助制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转变。
1: 还有就是模式的不同比较吧，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如果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健力宝青年队留学巴西，也就是说健力宝模式相比的话，那此次出台其实是从培养一支队变成了支持一个职业路径的这样一个转变。
0: 嗯，其实我们刚刚在总结之前这种足协或者是国内的这种留洋模式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健力宝模式啊。
1: 嗯，
0: 因为中国足协和健力宝是从1993年开始就把青少年球员呢长期的去送往巴西，这也是中国足球第一次系统性的去尝试青少年留洋。后来像我们非常熟悉的球员李金羽、李伟峰、张笑。

0: 对陶伟、隋东亮这一批队员都是啊，通过这样一个健力宝模式培养出来的，也后来成为了甲 A 联赛和国家队的重要球员的这些球员。那国家体育总局后来回顾的时候也认为，这批球员当中啊，很多人确实后来成长为了国内足坛的骨干和中坚力量，这个人才率或者说是成才率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1: 是，那但他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时代的特征哈，那就是把一批中国孩子组成中国队，整体搬到巴西。而且项目还带有很强的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也为2000年奥运会还有2002年世界杯培养了一代人啊，也完成了这样一个国家的任务。所以这种留洋模式真正解决的是中国足坛缺少高水平的环境，那就人为去造一个环境，把最优秀的一批青少年的球员集中起来，然后再送出去。
0: 而未来之星，也就是现在这个计划呢，其实跟健力宝模式是正好相反的，它不再去组建什么中国海外队了，甚至原则上呢也不再替球员去选择俱乐部了，你球员就是自己自主的去发展，自己去到海外去注册，然后去参加你符合条件的联赛，并且要实际生活达到要求，再根据上个赛季的表现才能够去申请资助。这实际上呢就承认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足球成才规律，那就是你既然未来是要发展成为职业球员的，那么你必须要作为个人去进入到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足球市场当中，而不是依附于一支中国的所谓的留洋队而生存。这一点呢明显比当时的健力宝时代就更加的成熟了。
1: 而且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模式下的球员，其实他本身来说应该就是要么就具备天赋，要么就真的是非常热爱足球，然后才会举全家之力去支持他。那如果他真的能够踢出来，那在职业道路之上肯定是会走得更远一些的哈。
0: 是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啊，未来之星计划呢也会失去过去不少项目的一些优势啊，因为不管是健力宝模式啊，或者是后来的万达项目等等啊，虽然说多少有一些这个行政化呀或者是项目化的问题，但是他们却能够做到一件现在的这个未来之星计划呀现在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能够把一个家庭不具备条件留洋但是真正有天赋的孩子直接送出去。一个15岁的孩子只要被选中了，那么项目呢就可以承担他的海外培养成本，而未来之星项目呢还是得你小球员自己得先出去，对吧？完成注册，得参加比赛，而且还得剩回一段时间再来申请，那么这一步可能就拦住了很多有天赋的孩子。
1: 对，
0: 他们虽然说有天赋有能力，但是没有途径没有路径，或者说没有这个家庭条件没有钱啊，他也出不去，是吧？
1: 确实，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面提及啊，这个计划目前是解决留得住还有踢得上的这个问题，而不是完全解决了敢出去能出去的这个问题。项目所提出的理想和目标是敢出去能出去留得住踢得上嘛，但是真正要完成这12个字，单靠未来之星的项目还远远不够。
0: 是的，可以说未来之星计划呢从足球人才的成长规律上来说，现在已经是最最接近一个正常的足球国家的做法的一个计划啊。但是最佳方案呢其实还不是让这个未来之星计划取代之前的我们说的健力宝模式啊，或者后来的万达模式啊，应该是把这二者啊有机的结合起来啊。前端呢还是要保留类似于那种发现加输送的这样一个体系或者是机制啊，来帮助那些国内啊真正的顶级的，但是家庭呢却真实的无力承担他的留洋成本的这些球员，能够把他们送出去，然后呢再由未来之星计划承接啊，他们真正的在国外能够注册能够踢上球之后再给予这样的奖励。如果这样的链条能够真正建立起来的话，那未来之星项目呢绝不是又一次所谓的往届的那种留洋计划，而是中国足球第一次开始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海外人才的发展和培养的机制。那样的话呢我们的足球人才啊可能会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赛事预告，节目最后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在今天晚上的7:30，国际篮球挑战赛的小组赛，中国 U18 男篮呢将会进行跟清华附中之间的热身。
1: 明天凌晨的2:45，法甲的第三轮，图卢兹将会对里尔；3点钟，意甲意杯的第二轮，凯里亚里会对维罗纳；3点钟，还有西甲的第六轮，皇家社会会对塞尔塔。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您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现在呢是已经进入了这个开学季哈，相比于纷纷欢呼的神圣回笼的一些中小学生的家长，好像对于一些大学生家长的心绪显得更为复杂一些了。因为每年到了这个七八月的时候呢，一些大学生会置办入学装备呢，都会先

0: 起一波消费的热潮哈、啊。
1: 准大学生、啊、
0: 对，准大学生、嗯、相信你应该就是高考完了之后也经历过这些哈、啊。
1: 我有经历过、
0: 啊、
1: 但是没有这么复杂。
0: 哦，没有这么复杂。
1: 实话。
0: 嗯、是，但是这个电脑还是标配哈。
1: 对。
0: 因为就是可能学校的某一些课程得使用到电脑。
1: 电脑都是到后

0: 是大二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大二的电脑的钱都是我自己勤工俭学
1: 啊
0: 攒下的，对，自己买的一个电脑，还是在那个街心花园电脑城去配了一部。所以有时候你在想说，现在的孩子他真的很幸福，
1: 对，
0: 就是我进学校我一定要配备什么什么什么，哪怕我可能用不上，我得有，
1: 是
0: 感觉别人家都有了，我没有就少了点啥子玩意儿了。然后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哎，别人家小孩都有了，好像我家孩子。没有，就好像也说
1: 不
0: 过去
1: 啊。是，我记得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就是大一的时候买的。当时呢，因为就是有一些这种课外作业吧，需要用到一些电脑，还有我们当时有那种选修课，他必须得在电脑上挂。
0: 是的。
1: 对，然后我爸
0: 挂课嘛，
1: 对对对，然后我爸妈就拜托我的亲戚，就是在成都带着我去专门有一个那种卖电脑的地方。对对对，
0: 我是自己跟同学，我们俩一起去的，我都没找谁。
1: 哦，因为可能我爸比较担心我，因为这个东西毕竟还是那么贵，然后万一被骗了。对对对，
0: 啊、对对
1: 对, 对。然后我们家那亲戚就带着我去看，看了之后他还劝说我，他说反正都要买电脑，一次性到位买一个好的、
0: 顶配。
1: 对。我记得当时买的那个配置，好像我们班上所有同学也都没有买这种配置的。
0: 是，
1: 当时呢还被忽悠说是买了一个那种就是可以打游戏的那种电脑，就配置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
0: 这可能在那些电脑商的印象当中，或者是说某一些大人的刻板印象当中，觉得大学生可能多多少少会玩点游戏，
1: 是
0: 配置高了的话，游戏就不卡。
1: 对，其实买了这么久，我一次游戏都没打过，但是我觉得。比较庆幸的一点是，幸好当时买了一个配置高的，以至于就是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我的电脑还能够正常很流畅的使用。
0: 哇，这个就是前瞻性眼光长远的一个好处。
1: 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体积相对来说要大一点，
0: 笨重一点。
1: 对，
0: 有时候你知道，我们以前也有聊过一个话题，电子产品在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开始走复古路线。因为就追求那个轻薄和那个体积小之后，它可能又返回去，我希望有那种机械感的重量感，又会流行起来。
1: 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回来呀？
0: 你要把它保护好，它可能会升值哦。
1: 是哈。对于一些准大学生来说呢，可能会置办一些这种装备呢，就会引发到这个消费的热潮哈。很多人说要准备什么什么几件套，比如说手机、电脑、平板三件套。但这个开销真的蛮大的，
0: 确实。
1: 对，那如果说再配上，你说手机都有了，不得配耳机啊？是不是？有的时候呢可能还会说，那是不是得配一个智能手表啊，那我平时锻炼的时候可能用得上。
0: 对，
1: 这样子的话一套的这个数码全家桶就齐了哈。
0: 是的，
1: 但是呢这个消费确实不低哈。你看一下我们现在市场上卖的这些，比如说手机的话，你稍微买好一点点的可能都是在5000块钱以上了。
0: 是，跟孩子的话他们一般消费的价格在2000到3000左右。如果你刚刚说那个5000以上的呢，那可能真的说实在话，要么就是稍微家庭宽裕一些些的，追求比较高一点，就像你刚刚有前瞻性和眼光长远，那我买一个好一点的，我用久一点，
1: 到位。
0: 你知道电子产品这个东西
1: 更新换代很快的，
0: 对对对，大部分的孩子理智的话，一般可能就是2到3000左右，因为有一些品牌他们会追求那个拍照
1: 啊，
0: 就像素比较高或怎么样。因为我侄儿就是去年上了大学，然后他当时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有自己的想法。
1: 哦，有自己的想法。
0: 对，他就是那我的这个手机，我可能会偏就是它是一个拍照的爱好者，
1: 哦，
0: 他就希望追求就是像素高一点点，内存大一点点。
1: 是，
0: 好，有些小孩可能就说，哎，我可能会玩手游比较多一点点，
1: 是，
0: 他就会追求那个流畅度，以及刚刚说的内存的那个条会厚重一些。
1: 是，
0: 还有一部分说，哎，那我买贵一点，但是你知道，我就这个电子产品，你买的再贵，它基本上这个新品都是一年出一次，
1: 是，
0: 对不对？
1: 对，其实如果来说，就是我觉得大学4年够用就行。那如果说你在工作以后，你想要换更好的，或者是当前最流行的这种款式的话，哎，那不妨你工作了之后就自己给自己买啊。
0: 哎，对对对，
1: 是。当然呢，今年以来，包括手机、笔记本和一些硬盘的这种产品价格呢是全线的走高，
0: 是的。
1: 对于一些主流品牌，比如说苹果、三星、小米、联想等等。 这些呢都是调整了产品的定价和配置。
0: 嗯，
1: 那与此同时呢，在一些社媒上数码选购攻略的刷屏以及新生晒装备和选品牌的讨论热度呢是居高不下的。当然呢也有一些人在说哈，你只是高考完了哈，不是家里发财了啊，我这些全部都得配齐。还有一些

0: 在说是否有必要买全家桶呢？等等等等，这些也是成为了很多家庭面临的一些现实的问题哈。
1: 嗯，
0: 对于准大学生而言呢，新数码设备是开启大学生活的仪式感，有的人呢称之为什么数码成人礼。只是呢，这笔成人礼祝福好像变得比往年更加沉一些了，因为今年呢，在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一些价格上面呢，
1: 对，
0: 很多都有升级。
1: 确实，
0: 对，之前呢，因为我妹妹也是马上就是现在已经开学了，她之前还在说要配置一台电脑，然后呢也去这个线下看了一下，加上一些教育优惠什么的，就是对于她来说这个价格她能够接受，她也是犹豫了一下。结果呢，没有想到过了两天之后就涨价了，涨了1000多块钱、
1: 哦、
0: 这也是让他有一点望而却步哈，就觉得说同样的一个产品，因为自己的犹豫涨了这么多钱之后，到底该不该买这个产品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纠结哈。
1: 对，
0: 当然有一些这个在这一轮的数码的涨价当中呢，笔记本电脑的涨幅呢是最为突出的哈。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了，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了这个数码几件套啊。我们说到在今年的这个暑期呢，这一轮数码涨价当中，笔记本电脑的涨幅呢是最为突出的
1: 啊。确实啊。
0: 对，当然呢还有一些这个 CPU 啊，包括独显等核心的芯片供应的收紧，以及一些这种国际存储巨头的这一些将先进的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一些高宽带内存，所以挤压了电脑所需要的一些内存和硬盘的产能，所以它的价格就这么上去了。
1: 确实，
0: 嗯，是，但是对于一些这种周期性的上涨啊，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价格，但是呢，可能有的朋友在说啊，手机躲过去了，
1: 嗯，
0: 平板和电脑没躲过去。
1: 躲不过去
0: 啊，对，对于一些准大学生来说，电脑是可能在这样几年的这个学业当中呢，确实是需要的哈。
1: 确实
0: 是，
1: 你想嘛，有时候你知道进大学之后，你平时要做一些那个课堂作业，
0: 嗯，
1: 他会写一些东西，
0: 是
1: 要用吧？
0: 对。
1: 如果是刚刚我们提到，哎，跟一些技术相关的，你比如说有一些编辑要做的呀，还有一些那个剪辑音频的呀，做视频的呀啥的，都得的。包括你刚刚提到的那个选秀节目，
0: 嗯，
1: 我得要挂课，我要把那个东西学会。
0: 是。
1: 还有就是有段时间，你知道这个网课有你没得办法。你有时候你很多都要上，
0: 对，
1: 你还是得要用到，你不可能
0: 是你用手机，有的时候你可能连这个网页都进不去了。
1: 对对对，你不可能说那我这个啥，我去个网吧，我去上课
0: 啊，那也不合适啊。别人同学都在课上上课，你去网吧，是，所以呢，可能有这因为这一轮的这个涨价呢，嗯，也是。可能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呢，超出了这个预算啊。
1: 确实
0: 是，但是我觉得呢，主要
1: 量力而行吧。
0: 对对对，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买一个这个配置有多高的。
1: 嗯，对对对，如果你自己需要这些东西，比如手机肯定是必备的。那么我们就，需要的话呢，基本上现在2000到3000块钱的手机都已经算是很非常非常不错的了。
0: 嗯，
1: 比如说内存呐，包括拍摄的一些画面呀什么的，
0: 是，
1: 这样就差不多。不多，你不要追求一些什么非得高品牌之类的就行。
0: 嗯，
1: 除了手机之外呢，有一些朋友小同学喜欢，就是也不是喜欢吧，就是必须的电，笔记本电脑，其实好像也差不多2000到3000能买得到。
0: 哎，是，对，
1: 就没有。除了这些之外，电子产品应该就没啥了。
0: 嗯，
1: 你耳机，我买个耳机我就10多20块钱。
0: 说实话
1: 哈，
0: 华强北挺好用的，
1: 我也觉得很好用。
0: 所以
1: 这一套下来的话呢，你也并不一定非得像他们一样，我全都是名牌，我非得花个10万块钱我才咋地哈。
0: 是，就量力而行哈，
1: 量力而行
0: 就行。对对对，在咱们的这个社会当中啊，大家都觉得说高考结束呢，不仅仅是学业阶段的一个落幕，更像是一场象征着独立的成人仪式哈。
1: 嗯，
0: 也是孩子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呢，结束了多年的备考，
1: 是的，
0: 开始走向独立了，
1: 嗯，
0: 离开家了，
1: 嗯，
0: 拥有一定的时间的自主权，
1: 嗯，
0: 包括对于金钱的支配权，
1: 对
0: 吧？生活费，哎，得自己支配哈，
1: 是的，
0: 对，当然呢，也包括了数码产品的一些选择权。
1: 确实，因为在此前的话呢，其实他们是不具备独立的经济能力，因为没有成年嘛，
0: 是，
1: 那肯定父母就是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长期掌握物资的一些资源分配，
0: 嗯，
1: 所以说其实大部分的年轻人的第一台数码设备，
0: 嗯，
1: 基本上都是靠父母给他购置的，
0: 是，
1: 或者是，
0: 嗯，或者是
1: 继承来的，
0: 哎，是。
1: 因为有些小孩子他可能，那个手机是父母用下来给他们用的，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沟通联系的工具，
0: 是
1: 我给了你之后，那你去哪，你给我打个电话报备，
0: 嗯，
1: 或者让我知道你在哪儿就行，
0: 是。
1: 等到你真真正正你说你读大学了，那我再给你购这台新的就可以，
0: 嗯，是，我还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那一部手机还是我姐姐给我买的，嗯，
1: 对。
0: 对，买了之后呢，就是大学几年就用那一部手机。后来这个工作了之后呢，可能这个，因为随着这个包括工作啊各方面对手机的这个使用呢会越来越多，对于它的功能要求呢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呢
1: 是
0: 在自己工作之后也给自己购入了一部新的手机。那个时候还是觉得很快乐哈，
1: 很快乐，
0: 对对对，
1: 自己赚钱自己花，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很多人老觉得，嗯，很多小孩他刚刚觉得，哎，我自己成年了，我要犒赏自己，那没办法，我可能还是要依赖 待父母，
0: 嗯，
1: 有些朋友会冲动消费，
0: 嗯，
1: 甚至有一些人会觉得他们会是攀比跟风，其实这都是刻板印象，
0: 哦，嗯，
1: 因为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十年间之内呢，这个青年群体的消费观早就已经呈现出明显的理性化趋势了，
0: 是
1: 他们的消费选择也越来越不受到外部环境所裹挟，
0: 嗯，
1: 他们其实更注重需求与自身经济能力的匹配，
0: 嗯，
1: 强调适度消费，反对炫耀性花费，然后他们花钱也是更加的谨慎了，
0: 嗯，
1: 也会更加积极的去储蓄和省钱，
0: 是没错，
1: 不要被这种刻板印象所禁锢在里头，哦，他们就是一些盲目攀比的，看人家好就买更好的，
0: 哎，
1: 他们在选购的时候他真的是考虑到自己，像有一些小孩他可能偏重于我喜欢拍照，
0: 嗯，
1: 我可能就选像素高一点的，
0: 是的，
1: 那我喜欢做一些后期剪辑什么的，那我可能内存和流畅度我要高一点的，
0: 对，
1: 然后有一些朋友就说，哎，那我平时要做点兼职，
0: 嗯，
1: 哎，我也想组织姊妹体干这种，
0: 是，
1: 他可能就会觉得，哎，这一套流程下来我更需要的是哪一个东西，
0: 是，
1: 然后
0: 侧重去选择，
1: 对对对，不是说哎这玩意儿贵我就这一台，
0: 哎，也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很好，
1: 啊，
0: 适合自己，
1: 对对，别人就买了个什么什么什么，我也得去跟风买个什么什么
0: 啊，
1: 嗯，这样的少数，
0: 是哈，那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消费观呢也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变化了，就是反正还是要看自己的一个经济实力吧，
1: 对，
0: 能够在自己承受的范围内去选择就可以了。
1: 说实在话，就是上大学之后你买一些电子设备是合理的，因为你要用得上嘛，对不对，但是呢你要买家里面能够负担的东西，这才叫合理，
0: 是，
1: 如果你买了家里面负担不了的，那肯定就不合理了，
0: 没错哈。好的，我们看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16:29啊，我们也是稍事的休息一下，在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9: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欢迎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一零二七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在上一时段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开学季的到来啊，很多同学呢在暑期的时候呢，购买了自己所需要的一些电子产品。
1: 对，
0: 哎，当然对于学校来说哈，你作为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那这个服装上面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统一哈。
1: 对，
0: 穿校服。
1: 校服，
0: 哎，是的。那最近呢，有一则关于深圳校服的话题呢，是冲上了热搜。
1: 哦，
0: 就说校服呢不用学校统一采购，由学生自行购买，可以随时在街边的店铺以及外卖平台。

0: 以买得到。
1: 哇，真的吗？
0: 哇塞，我记得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是得有学校统一的订购。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呢还需要订购比如说两套，因为方便换洗嘛、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夏天的时候两套，这个秋冬的时候两套，
1: 是，对，基本上现在都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学校统一订购的服装的话呢，就是有时候啊尺码说实在话、它不是特别合适。
0: 是，对对对，
1: 但为了方便孩子们，就是说你统一购买了之后，你不用说今年换一套、明年换一套，
0: 是，
1: 因为本来校服我记得就是购的时候，价格还是颇为小贵吧，只能说哈。然后你可能有一些中小学的孩子，他要长个儿，
0: 是
1: 穿个儿。如果你买小了的话呢，可能穿一年，
0: 穿一学期，哎呀，下一学期身体就猛长起来了。
1: 对，你如果不再统一购的话呢，可能就是穿不上，
0: 是
1: 有点尴尬。
0: 嗯，
1: 还有一些、那个小孩是就是为了方便，就把那个尺寸可能两个码或者三个码，然后你会发现，反正他买的同一年，穿的像个托森一样。
0: 是，
1: 就以前我们学校不是这样买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校长就说：“把你的衣服扯撑，怎么驼起？”就是因为买了尺码有点大。
0: 对，
1: 如果是就是学校不再统一购买的话，你也不知道那个东西上哪去买。
0: 是的，
1: 你只能这样选择。像你刚刚讲的，如果是自己就可以在店铺也好、外卖平台也好、我都可以买到，那就太合适了。
0: 对，而且非常的方便。
1: 对，我今年比如说我穿130的，我就买130的。
0: 是，
1: 然后明年140我需要那个换了，我就去买140的。
0: 是，
1: 就穿的又得体。完了之后如果弄脏了我怎么样，我又不担心。
0: 是，而且对于尺码方面来说、就是你觉得合不合身的话，
1: 对，
0: 还可以去店里试呢。
1: 对
0: 是是是，所以深圳的这个全市统一的一个校服的款式呢，它是只分为说小学和初中学段、没有各校专属的校徽，
1: 那就可以随便买了。
0: 哎，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拿我们内江来说、可能各个学校呢它都会定制这种
1: 不一样的款式，
0: 对不对、当然呢这个专属的校徽可能每一个学校都不一样、
1: 对，穿出去就知道，哎，你是哪个学校的小孩。
0: 是是，深圳呢早在2002年的时候呢就敲定了全市统一的校服的款式，在2018年呢就正式的松绑采购。
1: 是的，
0: 就学校呢是彻底的退出了订货收费的环节，不再统一代收校服的费用。那你买什么，买几套，在哪儿买呢，这些就全部都交给家长了。是，而且他买的地方也特别多，像文具店啊、社区的商铺、大型的商超、线上的外卖平台都可以选购，而且呢是随买随取。
1: 哦哟，方便啦，
0: 非常非常的方便啊！
1: 万一今天没带到校服，又学校统一要穿，
0: 那怎么办呢？
1: 旁边外面的那个文具店买一套。
0: 是，对，对于全市统一校服呢，也是化解了不少现实难题哈。比如说宽松版型、适配运动，消除了衣着的攀比。那校服呢，就是可以大家循环穿。那你如果说是在室内转学的话，你不用再重新的购置一些新的校服了，
1: 省一笔开销了就。
0: 哎，是的。当然呢还有人表示，他说一个家庭里边比如说哥哥没穿完的校服、弟弟还可以接着穿。
1: 是，可以耶。
0: 是，这个呢也是减轻了家长的这个经济负担啊。
1: 啊，确实哈、但这个深圳的校服能够实现这样自由购买呢，核心呢是一套政府定标准、市场搞生产销售、监管做兜底的市场化模式，把这个生产和流通交给市场呢。那上百家的企业我参与竞争、我实现评价透明的供给模式，
0: 是，
1: 就你愿意到我这儿买，那我就做好之后就统一售卖出去，
0: 是，
1: 肯定价格也不会说你高我低，应该是稍微就比如说我都统一卖69、89、99这种啊。
0: 是的哈，目前呢深圳是拥有大概150家校服的生产企业，3000多家销售网点，多家厂商呢是同台竞争。对于一些春秋款的校服，一套的售价呢可能是在50-70块钱，价格呢也是由市场的供需自主的调节。那在开学季呢，不少的家长一次性购置多套也可以满足换洗的一些需求啊。
1: 对，到了梅雨季节你一套衣服干不了啊、那我买个2-3套，换着换着穿嘛。
0: 是的、当然呢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些疑问哈、比如说不同的厂家生产，如何保证它的颜色和面料是一致的呢？
1: 对呀，
0: 在今年的8月份呢，深圳出台了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确定了校服颜色的精确的色号，解决了同款不同色的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些硬性的要求哈，比如说白色的面料的防透视指数呢必须得大于或等于93.0%，自然光下不透也是守护学生的隐私哈。
1: 哇，太重要了。
0: 是，这也是全国范围内首次为校服颜色建立可量化可验证的一个技术指标体系哈。
1: 确实哈，当然

0: 深圳以外呢，广东的中海、海南的海口等地也明确了学校不再统一采购校服，学生可以自行选购。其实从这个7月1号起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修订的纤维制品质量管理办法正式实行之后呢，教育部有关的这个负责人也进行了一些政策答疑，表示就是说这个校服购买呢是遵循的自愿的原则。
1: 是的，
0: 就是你学校如果需要买这个的话呢，你肯定需要深入去论证，
1: 是，
0: 然后呢和家委会啊充分沟通，然后再选说，哎，我要不要买这个校服？严禁未经集体决策私自说，那我就让你们去购校服这个事情哈。
1: 是，
0: 但是学生和家人也可以选，我到底买不买？我要买几套？
1: 是的，
0: 我买几件？
1: 没错。
0: 那学校就是不可以说我你要强制要求或者变相要求，哎，我们这个学校啊，周一周五啊必须要穿校服，
1: 是，
0: 否则你就不能够进学校或怎么样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变相要求。
1: 是，也没有这样的一个门槛哈。当然呢，还有严禁频繁的更换校服的款式哈，以此来增加家庭的这个经济负担是没有的。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最后一个时段呢，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啊。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个在浙江绍兴的那一个地方呢，有一个那个民居阳台上的大葫芦是
1: 有刷到哎，
0: 哎有刷到是吧？
1: 看爷爷拿着一个喷壶在那给那几个葫芦喷水，
0: 嗯是是是，
1: 就我当时
0: 刚好好巧不巧刚好有七个呀，
1: 对，就七个葫芦娃和爷爷，
0: 是
1: 我当时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演绎的吗？
0: 嗯，
1: 结果没有想到
0: 不是
1: 不是是真的，就是爷爷中了这个葫芦，
0: 嗯，
1: 然后好像被那个网友拍下来了，
0: 是，
1: 然后大家觉得很有意思，
0: 嗯，
1: 甚至有朋友在下面评论说你不晓得哦，当地的文旅部门给他打电话。爷爷你千万不要把那葫芦给摘了呀
0: 是，然后我还看到说他在他的二楼阳台的那个位置还有一个葫芦，是单独的一个
1: 哦，
0: 哎是，反正觉得蛮有意思的哈，
1: 确实
0: 是这个呢，也是有这个网友就是刷到了，然后呢就放上了这个网络平台，
1: 嗯，
0: 大家对着这个河面喊什么爷爷爷爷，
1: 嗯，爷爷爷爷，这全是怎么的呢？我这么多孙儿啊，
0: 但是一进去简单的问候呢，也是让这一位75岁的陈爷爷哈，觉得说特别特别的亲切，
1: 确实，
0: 因为他说对于自己和葫芦的意外走红呢，有一些后知后觉。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不是像年轻人一样哈，在网上冲浪啊，
1: 对，不咋玩那个智能手机，
0: 嗯，
1: 他也不知道自己火了，
0: 是，
1: 他只是突然发现某一天，他在那个阳台上看到外面的很多人对着他拍照，或者是有一些小孩叫他爷爷，
0: 是他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1: 对，
0: 后来呢，就有人告诉他说，爷爷你的葫芦在网上火了，后来他才知道，所以呢，每天早上起来呢，一定要先照看一下那几只葫芦，
1: 嗯。
0: 哦，原来被这么多人看到并且喜欢上了啊！
1: 是的，
0: 是说起来呢，这一场意外的走红呢，最开始是花6块钱买了3颗苗。
1: 就是因为这个爷爷他在3月份的时候到农贸市场去看到那个葫芦苗嘛，
0: 是啊，
1: 就买了。
0: 对，本来说想种着玩的，哎，长出来了就可以吃了。
1: 哦，
0: 为了让葫芦长得更好呢，爷爷还特地跑到河边去挖这个淤泥，用来培土。
1: 嗯，
0: 于是呢，这个葫芦苗就在阳台的花盆是扎下了根，
1: 是的，
0: 随着时间的这个慢慢的这个生长哈，这个藤蔓呢是慢慢的伸展出来了，
1: 对，
0: 哎，后来呢再加上这个木棍把它架起来，慢慢慢慢的就长出了这个葫芦啊。
1: 陈爷爷甚至还跑到河对岸去看
0: 啊，
1: 看自己的阳台那个葫芦架子怎么搭才美观，
0: 哎呦，
1: 所以说他其实对这几个葫芦还真的是用了一些心的哈，
0: 对对对，
1: 刚好就是二楼有那个7个葫芦，然后在3楼阳台上还有一个葫芦，
0: 对，
1: 那个葫芦真的好可爱，
0: 是
1: 刚好陈爷爷这个年纪每天笑呵呵的，真的就让大家很容易联想到小的时候《西游记》里面，不是《西游记》，
0: 这七个
1: 葫芦娃和爷爷，大葫芦有什么本领，二葫芦有什么本领，
0: 对，
1: 然后里头这个蛇精
0: 是，然后他们在猜测，就是为什么会有第8个葫芦，
1: 为什么呢？
0: 就是说其中好像是最小的那个7娃，他的一个法宝，就是一个小葫芦，而那个小葫芦就说是可以隐身的，还是怎么着的，对对对，然后就说原来这就是第8个葫芦的存在，
1: 真的好有意思哈。
0: 嗯，
1: 但这个爷爷走红了之后呢，肯定不免一些个人的生活也暴露在大家面前，
0: 哎是，
1: 其实这位爷爷的话呢，他有老伴儿，他们俩呢已经就是很长时间就不怎么出门了，
0: 是的，
1: 紧闭的房门就是不再对别人打开，是因为在25年前他们就失去了唯一的女儿，女儿走后呢，那可能就是夫妻两个就长时间沉溺在这种悲痛的情绪里头，不愿意出门嘛，
0: 是的，
1: 然后关着门就过自己的日子，也不咋出去走，
0: 是，
1: 老两口就这样很长的时间都是这样的，
0: 然后呢他们就喜欢
1: 对
0: 种一些这种花花草草，
1: 哎，我发现好像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就特别喜欢弄那些花花草草，
0: 血脉觉醒了，
1: 对对
0: 是是是，但是这么多年来呢，就是可能他们的老屋呢也是少有客人，
1: 对，
0: 就是他们是一直彼此最重要的人，就是一起吃饭啊，打扫屋子，照看花草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哎对，但是最近呢，就是这一阵几乎每天都有年轻人站在河对岸喊他爷爷，
1: 对，
0: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会觉得说有一些恍惚，
1: 是的，
0: 是是是，但是没有想到说。 这么多人喊，好像感觉自己好像真的有了一大群儿孙一般哈。
1: 对，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呢，这个事情就是特别暖心。
0: 是，就是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说，不太懂年轻人的这些网络世界。
1: 嗯，
0: 就是大家觉得有趣，哎，但他们也会觉得说，可以跟着一起笑什么的。
1: 对对，甚至有人啊，想到那个葫芦旁边去放广告牌打广告嘛，就说那我们给你钱，怎么样？
0: 是，
1: 但是其实他们都拒绝了的，因为他们觉得我种葫芦本来就不是为了赚钱。
0: 是的，也是说自己喜欢摆弄这些花草，然后再做这些事情哈。
1: 对，
0: 当然也有的很多网友在说。这些葫芦呢真的就是来救爷爷的。
1: 对对对，
0: 是是是，
1: 因为让老两口能感受就是那么多年孤独的感觉突然间没有了。
0: 嗯，是，就变得很开心
1: 了。对，有一群这样的一些儿孙就围绕着每天叫爷爷叫奶奶的，我觉得真是还是一件非常暖心的事情哈。
0: 哎，是，
1: 当然有些地方它走红之后你不免有很多朋友喜欢去打卡或者想去见证一下。
0: 是，
1: 你知道爷爷奶奶他们年纪还是挺大的了，所以就是如果你想去打卡呀，就是单独在对面就拍一拍看一看就好了。
0: 是，
1: 就是还是要给老两口留下一些充足的休息时间。
0: 嗯，
1: 不要大半夜嘞勤早八趟嘞，
0: 是
1: 就好几次陪啊，之后啊咋子的，
0: 非常合适哈。
1: 对对对，开开心心的去看葫芦去打卡，然后如果你愿意叫爷爷叫奶奶，你叫几声，
0: 是
1: 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哈。
0: 嗯，
1: 合适的时间呢你就要走开了。
0: 是，没错哈。那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16:57了，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新剧。最近的剧确实挺多啊，题材也比较的广。来关注到这个包贝尔的新剧也是爆火登顶，78万人讨论，现在呢已经上线了。由包贝尔导演，徐峥担任制片，贾冰、田嘉瑞领衔主演的当代都市题材的网络剧《图囧途之预演告别》在腾讯视频呢也是正式上线了。目前呢，该剧已经是位列腾讯视频喜剧榜的第一了，讨论超78万。在早前该剧还没有上线的时候，点击预约的人数已经超过了38万。剧情呢，大概就是这个方浩文，也就是贾冰饰演的这个角色，他的笔呢是欢喜式最廉价的武器，因为他写不出畅销书嘛，却能够刺穿最荒诞的现实。女企业家金芙蓉，孔令美饰演的一个角色，但是他呢就赏识这个主角，让他一朝成名，又在拒绝求爱之后呢跌落云端。一场醉酒坠楼，一场自杀闹剧，将他推上了流量时代的风口浪尖。他的前经纪人，也就是闫佩伦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怂恿他用死亡去换这个销量。而他的狂热书粉别凡，也就是由田嘉瑞饰演这个角色的出现呢，就彻底打乱了这场精心策划的直播骗局。囧途组合呢也由此诞生了，过气作家带着自己的粉丝开启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疯癫之旅。

喜欢这类荒诞题材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到这部新剧啊，目前在腾讯视频呢已经是上映了。《囧途之预演告别》，它的名字叫做

几乎就是直接杀入了竞争比较激烈的国庆档。影片北美的定档期是9月25号，咱们这儿呢要晚5天，可以说是几乎同步上映了吧。野兽之心呢，由这个大卫阿耶执导，卡梅伦亚历山大编剧，布拉德皮特主演兼制片人。这是布拉德皮特与阿耶继2014年二战史诗《狂怒》之后，隔了12年再度合作的一个作品。此外呢，奥斯卡的得主西蒙斯参演过的侦探，以及这个安娜兰贝也会出演在这部影片当中啊。一人一狗直接开启在阿拉斯加的荒野求生故事。影片呢，讲述的就是前陆军的特种部队军官詹姆斯·贝尔蒙特，就是布拉德·皮特饰演的这个角色，和他的退役的这个战犬奥丁，因为飞机失事呢，被困在阿拉斯加的荒野深处，一人一狗在凌寒极度当中去相依闻命了。面对这个灰熊啊、狼群等等野兽的威胁，穿越河流，翻越雪山，试图重返文明的一个故事。预告片中呢，这个布拉德皮特呢，台词只有一句话，说的是我会带你回家，我们只是必须走一条更难的路。饰演电影当中的这只狗狗的呢，它也是一个当地的明星哈，它曾经是山地救援人员的伙伴哈。他在采访当中也称说，这条狗呢是这部电影正儿八经的灵魂，正儿八经的明星哈。影片呢在新西兰的山林当中实拍，导演呢就透露了全程就只用了一台摄影机和一条狗，是他从影以来拍摄难度最困难的电影了。而且呢，他亲自完成了大量的动作戏，在-20度左右的极寒环境当中实拍，被导演形容为这个人都快成了一头野兽了。野兽之心这部电影呢，已经入围了第74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官方选择单元，将会在电影节期间呢进行非竞赛的一个展映。布拉德皮特和这条狗阿耶也会出席到放映活动啊。目前呢定档是9月30号，也就是国庆档的前一天了。

接着再来关注到比较火，近期比较火热的一位运动员吧，我们可以说是运动员哈，姜继科。最近呢，他因为一些风波再次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当中哈。之前呢，他在网上呢也是在教乒乓球嘛。那最近就有网友在问说，你这个教乒乓球价格到底贵不贵哈？他的教学视频呢，在网络走红之后，很多人就会去问啊，到底这个毕竟是冠军嘛，价格会不会特别贵哈？他在直播当中也说了，说自己教乒乓球一个半小时就是25块钱的一个收费哈，就是这么的接地气。他表示呢，自己还不能把费用收得太高，能让这些孩子进步，感受到这种高水平的训练营氛围是他的初心，而不是收费多收费高是他的初心。看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3，我们来听到一首好听音乐，音乐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到娱乐资讯。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欢迎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喜欢看年代剧的朋友们哈，接下来又有一部新剧了，一定不要错过，就有点类似于小上人家那种感觉了啊。年代剧，它叫做《生逢其时》，在今天晚上就会登陆 CCTV 一、黄金档，还有爱奇艺咪咕视频。该剧呢由关晓彤和王子淇联手，搭配一众实力派的老戏骨，演绎一场跨越30年的换子错位人生。光是这个设定啊，就拉满了悬念和温情在其中了。该剧呢在今天晚上的9点会先播出一集，然后呢从9月4号周五开始呢，每天晚上的8点连更2集。剧集的原版完整体量为28集，但是经过上线平台审核删减之后，电视播出的版本是26集，兼顾了这个播出的规范和故事的完整性。不少的朋友们已经坐等开播了。这个剧的阵容堪称是年代剧的免检配置。该剧由关晓彤、王子淇领衔主演，两人是首度搭档演绎青梅竹马，在错位命运里边相互较劲，又彼此救赎。同时呢还邀请到了刘琳、郭涛、郭晓东三位中年的实力派演员特别出演，老戏骨坐镇就撑起了年代烟火气，青年的演员扛住了主线的张力，主创班底呢更是业内口碑的团队，由滕华涛总导演还有这个林岩指导嘛。比起市面上同质化的这种年代的爱恨纠葛，这部剧《生逢其时》呢，它的故事设定堪称是独一份的。剧集呢改编自小说《静灵》，以90年代初北方厂矿小镇青武镇为舞台，齐聚了起草两个邻里家庭。两家人呢在同一天迎来新生儿，却因为一场医院的意外彻底调换了两个孩子的人生轨迹，就此呢开启了长达30年的命运羁绊。最戳人的是双主角的极致的反差人生，肯定是有一好一坏在其中哈。那么这个关晓彤饰演的其实呢天生就患有白化病，从小就要面对旁人异样的眼光和世俗的偏见。那么为了获得大家的认同呢，他默默地努力伪装自己，戴假发喝酱油，拼尽全力地想要融入人群，骨子里边呢就藏着这种不服的倔劲儿。他那句话，我只是不同颜色的山茶花，也一定能和其他花儿一样肆意盛放，道尽了特殊群体的温柔与坚韧。而这个王子淇饰演的曹信呢，是外人眼中的天之骄子，他呢品学兼优，乖巧自律，活成了所有人羡慕的模样，但是呢却一直被困在原生家庭的严苛期待里边，常年生活在高压的束缚当中，内心是压抑又十分的孤独。两个错位人生的少年，一个在偏见中挣扎成长，一个在光环之下负重前行，从校园再到社会，他们呢彼此试探，相互扶持，在时代洪流里边双向治愈，共同成长，最终呢挣脱命运的枷锁，从曾经的生不逢时活成了正儿八经的生逢其时。那么更难的是呢，这是国内首部以白化病患者为主角的年代剧，剧集呢也跳出了比较狗血的这种剧情套路，用温柔细腻的镜头平视特殊群体的人生困境，传递出特殊呢从不是不幸，只是与众不同的治愈内核，题材新颖又极具现实的温度。剧情和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呢，真的是有点类似于小上人家，但是呢比小上人家多了几分换子的这种错位悲情。作为官方扶持的优质作品，剧集呢是扎根时代背景，融入了厂矿变迁、时代发展等真实的印记，用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折射了30年的时代变迁，既有家长里短的烟火温情，也有少年成长的热血治愈，还有两代人、三代人之间的亲情羁绊与人生取舍。这部剧呢登顶的平台
也比较的厉害了啊，有 CCTV 一的黄金档嘛，然后呢阵容比较好，题材比较稀缺，它是有一个温暖的内核嘛。顺风骑士这部剧呢，其实已经被部分的观众朋友们提前锁定了年度年代黑马，就在今天晚上锁定央视一套和两个网络平台，一起见证这场跨越30年的命运救赎和温柔成长的剧集，叫做生逢其时。如果说喜欢年代剧题材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到这部剧了，今晚上就可以先看一集了。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一位网红，一条小团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看过他的直播。如果说你没看过他的直播，但是可能你用过他的语音导航，在高德里边哈，不知道你现在用的语音导航是谁的版本呢哈。他呢也是宣布回归了，而且呢新平台已经确定了，并且首播呢还请来了这个两位顶流主播助阵哈。早前的他呢是因为直播游戏嘛，在绝地求生比较火爆那几年，他比较出圈，因为他的这个声音比较可爱嘛。但是后来经历了一系列风波，他的直播事业呢也是逐渐的陷入谷底，长时间没有稳定直播。虽然这些年偶尔还能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他更新内容，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长期直播回归呢一直没有确定消息。如今呢这个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就在最近啊，这个小团团透露自己已经加入了抖音，并且计划在9月的中旬正式回归直播。更有意思的是呢，这次的首场直播还准备邀请旭旭宝宝还有陈泽等主播来给他撑场。这一阵容的公布呢，网友立刻开始期待，毕竟一个是曾经的顶流女主播，一个是如今拥有巨大网络影响力的直播圈大哥，双方碰到一起呢，节目效果肯定是少不了的。而关于这个小团团签约费的问题呢，他也给出了非常现实的回应，他表示现在的平台模式和当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能够获得平台推流就已经很不错了，更别提还想要签约费。他甚至调侃说，要早知道抖音当年会发展直播，18年的时候就应该让抖音赶紧去开这个主播板块哈。这句话呢多少有点错过风口的遗憾，当年在风口上的他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几年之后重新回到直播行业，自己需要面对的已经是完全不同的竞争环境了。至于他直播的内容板块呢，他表示回归之后依然还会播游戏绝地求生。他给出的道理也很简单啊，他说这是他走红的起点，无论过去经历了啥啊，他重新再回到这个风口之上、舞台之上呢，他也希望重新做起，重新再走一遍。至于他到底能不能再次翻红，能不能再成为18年的那个小团团，恐怕只能交给时间了。不过至少现在呢，他愿意重新坐回直播间哈，不一定是晚，也人气也说不准。在9月中旬啊，大家就能看到这场直播的数据了。毕竟他现在，我自己的导航就是用的他的声音啊，还是比较有特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小团团这个人呢？看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我们明天同时。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蛋子呢。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

0: 不阿里巴巴。
1: 好，明天下午的5: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曲好沙雷，天蹭好吃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搜索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抖音账号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当中啊。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点啥呢？在聊话题之前，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未来两天内江的天气情况。明天呢，9月4日，内江市的最低气温是23度，最高气温32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后天呢，同样也是一个大晴天，23到33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当然，很多朋友也在关注说，我们的这个天气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的凉下来、降下来呢？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10天之内，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让人舒适的天气吧。下班时间都快到了，有哪些朋友是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呢？至尊猪说，幺妹儿，你跟姜老师是同事吗？必须出现在这个直播间的都是同事。正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今天晚上吃啥呢？我们今天来聊点关于聚餐的那些事儿，毕竟周四了嘛，这些聚餐的事儿该把它安排起来了。今天我们呢要换个角度啊，不聊菜，我们聊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就是一顿饭明明可以吃得开开心心的，但是呢总会因为有一些人的存在导致没有胃口。大家在进入直播间的时候也可以来聊一下关于朋友聚餐那些最下头的干饭行为。哎，一桌美味佳肴，环境很舒服，嘎价格比较合适。本来说开开心心的朋友聚会，同事搞个团建或者是同学小聚一下，结果呢，饭桌上的某些人的操作一出来呀、简直瞬间兴致全无，而且呢，食欲可以说直接原地归零。就算是那种菜再香，都求不了尴尬的氛围。欢迎各位进入到直播间啊，进入直播。

0: 今天呢，参与到节目互动，有机会拿走专属好礼。今天周四了，我们同样会送出两瓶尖装。现在送出的尖装哎，都是精华，因为小瓶的都是精华两瓶了啊。两瓶这个小瓶的尖装呢，确实，你比如说三五好友聚餐的时候，你说你量达不到这么多，我可以小酌好，这个量刚刚合适。如果说遇到很下头的事情的话，好像就只能借酒浇愁了。我们前两天不是在点那个外卖吗？在说关于外卖的那些事儿。点外卖吗？踩雷吗？顶多就是一个人独自郁闷。聚餐的话，你要遇到下头的那些行为，那就是一桌子人集体遭罪。那同样呢，今天我们整整一个小时就来盘点一下聚餐当中的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甚至想要当场离席的干饭迷惑行为。大家在聚餐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人觉得很崩溃的事情？我也是让人很崩溃的人啊，曾经在饭局憋过火气啊，内心疯狂吐槽，但是表面呢还要保持微笑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抖音账号，和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不好在朋友面前说，但是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来吐槽的那些经历。其实啊，我觉得饭桌子上的话，我们可以将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一些行为啊，公共菜盘当成自家碗的，这个我觉得首当其冲要拿出来盘点一下，公认为饭局黑名单的帮手哈，就是扒菜选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选手呢？就是一盘热气腾腾的菜刚刚端上桌子，给大家的筷子刚刚准备要伸过去了，就有一位朋友的筷子直接开启了考古挖掘模式，在一条感觉这个菜就是让他要第二次翻炒一样，就不在表层夹菜，筷子直接出到那个盘子底底下，然后上翻下脚来回的扒拉，把整盘菜呢是翻个底儿朝天，找什么呢？就专挑埋在底下那块最大的肉呗，好像是那块肉最入味的一样啊！一盘好好的土豆烧这个排骨，扒完之后呢，汤汁四溅，食材翻的是乱七八糟，碎渣到处都是。其他人看到这盘考古的现场，筷子举到这个在半空当中，伸嘛也不是，收嘛也不是。人间花草木说杨仔是辞职了吗？天天罢工，是呀，去把他叫回来嘛。给他一个台阶下下。其实最让人接受不了的呢，就是连环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扒了两口，然后呢他再举一下筷子那种，再抿一下，哎呀天哪，坚持不掰了哈，砖头啊又开始伸进那个公共的菜盘子里头，开始他的寻宝模式。以前哈，就是在家里，我们家有一个那个长辈，他也是吃饭特别喜欢举筷子，就是让我最受不了嘞。哎，你哪怕说你翻哈菜噶，你面上翻一下，我都可以忍受，我可以拧底下的噻。但是你要举筷子，你还在里头去翻，哇天哪，满天翻飞，太可怕了！到底是吃菜吗？还是吃你举下来的口水？其实如果你在自己家里吃饭，你要想怎么翻怎么翻，没得人管你哈。但是呢，很多人聚餐的时候，单饭我觉得还是要克制一下嘛，公共菜品不是你的私人碗碟哈，你挑动了心意的一刻，代价就是一桌子人看到你乱糟糟的菜直接就没胃口了。现场的那个氛围呢，还有那个画面，想想觉得特别的微妙，扒菜的人吃得津津有味，旁边一圈的人相互对视一眼，默默地把筷子收了回来，气氛瞬间就冷却下来。明明是一桌子美食，大家呢要是硬生生的选择少吃，甚至是不吃这道菜。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哈，聚餐的时候你最怕通走啥这样的行为？有没有同款阴影的抠窒息？小腾这个名字好花哨，对啊，啊，大家进入直播间可以帮我点点赞哈，也可以点点关注。 说聚餐的话，我觉得人对味了嘛，那你还是会有一些很下头的行为。比如说我有些朋友，他非要什么呢？先拍菜品再吃饭，拍个菜品15-20分钟他都拍不撒锅，然后呢他要干嘛呢？说哎你来你的那个手机给我打下光哎。哎你来你的那个手机再帮我照一下耶。你来你的那个筷子帮我举起一下耶。事儿之多。欢迎笔记啊，也欢迎这个小别兔别有别。然后呢他笔记就说了，他说之前呢我有个同事刚来吃饭的时候就是翻菜，我就骂了他，后来再也不翻菜了。真的我觉得你真的特别棒，就是在吃饭这件事情毫不含糊啊，但凡遇到几种人真的就要提醒他，哎你这个菜翻够没得，你这个儿醋还要炒好久。其实我觉得还算比较委婉的。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啊！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聊关于聚餐的那些下头行为。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800-810-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烟。

好了，一段广告好听的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散类天层好制作。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我们聊点呢，聊点人，不聊菜，也不聊这个点餐啊。这个关于人呢，就是在聚餐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的行为会非常让人下头，让人觉得有点窒息。就像刚刚笔记在直播间里说到的是，他说自己一个老同事也要翻菜，没法说，然后呢就再也不和他一起吃饭了。然后那个女的呢，有点邋遢，说不听的那种，说不听就完全没必要在一起了。但是要说翻菜这种的话，真的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家里人的话你可以随便说或者提点他一下，如果一直不改的话那就让他下桌。但是很多时候，比如说你要跟同事聚餐啊，或者是朋友聚餐，又或者是朋友带朋友来的那种的话，你就完全没办法吃，然后你也没办法说，还是会顾及到大家的脸面嘛。但是呢我身边有那种朋友就会在旁边旁敲侧击，然后就故意聊到关于在饭桌上的那些事儿，就会说哎呀，我那天吃饭我真的很无语，就什么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啊之类的，就是你在点他，就看他听不听得懂。但是但凡那种听不懂的就更尴尬了，结果这顿饭就完全没办法吃了。欢迎 Mickey C 啊，金鱼来了啊！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在收听广播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主持人金鱼，关注起来之后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哈。我们今天有机会送走两瓶五粮液尖庄两瓶好酒哈，这是非常地道的适合下菜的一个酒。其实还有一种的话，我个人觉得也是挺招人烦的，饭局高频型选手，就是口头上就是随便嘛，实际上样样挑剔。聚餐点菜最经典的开场白说，哎，拉过来点菜，拉过来点菜，来你来点嘛，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你点我随便，我不点干，你们看着点就行。话说的十分大度，那吃起来他也

度的人，确实我觉得大家都挺喜欢的。但凡换一种风格，就是一副很好伺候的样子，可是一旦其他人开始拿主意了，他的评价就来了。你比如说哈，大家比如说要提议要吃火锅，他就会在旁边说，哎呀，我觉得火锅太燥了，吃完呢我觉得胃会有点不舒服。好，旁边有个朋友在讲，那我们是江湖菜嘛，他又来了，啊，我觉得油太重了，吃得好腻哟。选清汤锅的时候呢，他也在讲说，哎呀，我觉得太寡淡了，没那啥子意思的。听起来我真的用四川话讲，我像天津个两耳屎。选特色馆子吧，他说，哎，这家我吃过，我觉得味道一般，主要就是他不想吃。那么自己不主动提方案，别人提一个他否一个的，这种折腾半天终于把菜单敲定了，菜品端上桌，他吃的比谁都积极，大口大口的炫，吃到后半段轻轻轻飘飘的再给你补一句，哎呀，其实哎，我觉得我内心更想去吃你一家。有没有这种朋友？我觉得直播间肯定是有相同的嘛。其实我很想问问你早干嘛去了，不承担这个决策的麻烦，去享有全部评价的权利。你既然要参加那种聚会哈，你又不足，我就在那，你不愿意你钱就集体，全场都要围着你的胃口来打转。本来嘛，我说实话哈，这种聚餐点菜它就是一个相互妥协的一个过程，就你要兼顾到大家的口味。像比如说我们一群好朋友出去聚餐，或者是一群玩的比较来的这种同事出去聚餐的话，大家都会很有默契的说，哎，一个点两个自己喜欢的，或是一个点一个自己喜欢的，剩到的我们就随缘。像有的朋友这种零付出全挑剔，真的会消耗大家的热情。就是我觉得一次两次还好，但是多了的话就很不想再有他的这种聚餐，就不想去了。所以往往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又会吐槽另外一种人，就讲，哎呀，今天晚上吃饭有哪些人嘛，叫就问有哪些人看人再决定急不急。我觉得你遇到了这种下头的行为之后，你就得要问。其实除了这个的话，还有一类，我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啊，就是点菜疯狂点，完全不看人数的，就明明四五个人吃饭也要点八九个硬菜，劝大家，哎呀，多吃点，多点点点嘛，不要怕哈，最后吃不完一大桌，浪费一大片。在这儿呢，我要真的就是点名我们家的那位，就是这种典型眼睛打独皮笑，然后样样都想吃，样样吃不完。欢迎隔壁老王，还有生来幸福，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哈。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可以来说一下你自己遇到的那些让人很下头的聚餐的一些行为和操作。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家有一次去吃那个火锅，大家都知道嘛，服务员稍微那个态度好一点，他会提醒你说，哎，每桌看每个人，我觉得人均两个菜就差不多了。好，然后呢，我们家那位说了一句，哎呀，你们家那个分量我觉得不是很大，干那我多点点，你不管嘛，你不管吃得完吃得完。最后的最后，剩一大半的菜没吃不完怎么办呢？他说，哎呀，吃不完打包嘛。然后其实因为多两次之后，我心里会有数嘛，我就会觉得说，你打包回去，我就我能还觉得，我说打包回去你也要吃嘛，我肯定要吃啊，我当时夜宵的时候就吃，然后到了夜宵的时候，哎呀，算了算了，今天我就吃而多，明天再吃，到明天就只有拿来倒的份儿。然后还有一次也很搞笑，就是有朋友嘛，他很聪明是什么的，就是比如说他明明知道大家点菜点多了，然后呢他就补了一句，这种高情商的人就很在线，他说，我觉得点了一点都不多，我故意有专门喊他多点一点的，因为我想打包一点回去跟家人一起分享，就是在给那个点多了的人找台阶下。毕竟嘛，请客吃饭的人是另一个，但凡就觉得说又吃不完又点这么多，点菜的就是那个买单的那个人肯定会有点不高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然后这个人就会讲说，他说其实我还多想多吃一点，只是我现在要稍微缓缓，我们可以打包一点点。捧你在手心说，是不是和姜老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一个单位？啊，姜老师有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吗？反正我没有，是一个单位。看我们后面嘛，我们都是内江交通广播啊，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没有关注到主播的呢，也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金鱼，金色金鱼，白白的鱼。

0: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来盘点一些比较有槽点的事，比如说在饭桌子上，手机挂机挡，人坐在饭局，魂在手机里。这种人有多讨厌呢？在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会好好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是我正儿八经遇到过的真实的事情哈。因为现在可能在那样的很多那种聚餐哈，已经开始慢慢变味了，变成啥在线下的集合、线上刷手机的这种聚会，这是我特别讨厌的。如果说大家都刷手机的话，干脆就不要出来嘛，对不对？啊，到底怎么回事呢？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此时西陵大桥双向车多缓行，市容区桥头上桥压力较大，童子坝大桥双向车多缓行，沱桥双向畅通，那新坝大桥目前双向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容区街心花园轻微拥堵，中央路以及天津街车多缓行，公园街在汉桥路段轻微拥堵，目前上南街以及广场路全线严重拥堵，交通路往文街方向车多缓行，沱中向车多缓行，交通路大富豪路口轻微拥堵。再来关注到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处严重拥堵，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车多缓行，新华路双向严重拥堵，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东兴区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处呢，车流量偏大，童子坝小学路段双向严重拥堵，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长距离缓行，东同路一中路段轻微拥堵，临江路大佛四路段严重拥堵，西陵大道双向车流量偏大，八号路路口处有轻微的拥堵状况。另外兴隆路六中路段呢轻微的拥堵，平安路上行方向车多缓行，红牌路十字路口处车流量较大。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02902908116。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9999。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621853。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2: 好的，北京下午的6:0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到内江交通广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刷嘞，天秤好吃滋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到关于聚餐的那些让人下头的干饭行为。你有所要干饭行为的话，赶快我们盘点到了关于刷手机这种事情哈。我们家经常有一个人被骂，就是一边吃饭一边耍游戏，这是我最见不得的啊。之前你有没有发现哈，其实无论的还好，关于聚餐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毕竟人很多，你要照顾到大家，你出来聚餐就是为了叙旧嘛，对不对？就是为了聊天嘛，你一个人在那儿坐着玩手机，你是看不惯谁呢？一桌子人围坐在一起，桌子上摆满了嘞好吃的饭菜，干上菜短暂抬头夹两筷子，然后嘴边又嚼着东西的间隙，手指还在滑屏幕，然后吃完之后呢，立刻埋头埋进自己的手机里。旁人主动开启话题，比如说聊聊工作，聊聊生活，聊聊过往的趣事，希望一个目的就是热闹点儿。但是呢，他这边永远都是还好可以哦，好哎。就是很敷衍式的应答，眼神都离不开自己的屏幕，喊他两声翻译慢半拍啊，你说啥子呀？刚刚就是才慢慢悠悠的抬头，你说他不想参加聚会吧，通知一喊次次到场，你要说他想来交流相聚吧，全程又是属于零参与，苏大一个到场打卡成烦。更割裂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是一桌人聊得热火朝天的，突然他对着这个手机哈哈大笑，就是让大家觉得你在干嘛，或是眉头紧锁就在那儿叹气，全场瞬间就可以安静下来。其实你旁边还因为发生啥子事情了，嘎，结果还只是刷到一条短视频，但是跟全员都无关，你说尬不尬？要始终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出来聚餐呢，核心是人和人的见面，饭菜是载体，那相聚聊天才是内核。人就走到你面前的时候，但是你隔阂比想隔千里还要远。这种沉浸式的玩手机，扫的是一桌人的兴致，对不对嘛？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饭局，就是一桌子各玩各的手机？有的话，在我们评论区打出“真实”两个字好吗？然后刚刚笔记还在讲说，有的以前吃饭耍手机，然后被爸爸然后骂嘛，然后后来呢再也不在吃饭的时候玩手机，确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行为。唐姐说咋又是一个人，谁知道呢，这个杨仔又翘班了呗，不知道去哪儿了。好的，谢谢大家送出的小星星啊。然后呢，我玉成先说就是拉跟腱都是一样的，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但不一定，我觉得还是吃饭要跟那种有趣的人，就是能够聊到一起的人。但凡我身边出现这种朋友，比如说你要吃个饭，你要在旁边玩手机的话，那下次那今天这一餐那就你买单。我们之前就狠狠地收拾了我们身边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说吃还是不吃嘛，是不是打架要等等你一起吃嘛，他玩手机我们全程就把那个筷子放下，把他盯着看谁尴尬。但我觉得还是分人哈，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种让大家觉得非常下头的行为，就是比较窝火，也不算，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哈，就是那种不打招呼然后就私自带人来的，我觉得很下头。 就我觉得在聚餐圈子当中算得上是一个大忌。比如说啊，本来人家请你吃夜，想给你单独的叙下酒，结果你倒好，身后跟了个谁都不认识的陌生面友啊，就是甚至是这个全家捞销齐上阵。我遇到过呀，就是有一次我们家我爸过生日，然后呢就请了他的很要好的所谓的发小，然后他这个发小就是好几个嘛，就一起来吃饭。我们还请了家里的其他一些亲朋好友，其实我们对于人数基本上都是有概念的。结果其中他这个发小就很搞笑，干嘛呢？带了他的女儿，带了女婿，带了孙女儿，带了女婿的朋友，然后带了他女儿的同学。我说干嘛？

猪塞，对不对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但凡想要带人，起码得提前问问主人家他的意见。就是不请自带还带个赠品的这种，真的是让人很下不来台。笔记说客不带客是不是？对，我觉得这个很坚持这个原则。比如说哈，我今天但凡我要带，我如果说我之前带过一次是什么呢？你要有那种意识，你要带客可以，但是今天这一个单你自己得买，毕竟你带了人家主人家不知道的人来。就算我带，我也会提前跟比如说今天请客那个人说好，我说我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饭局，然后这个人呢是我提前就约好的，你看是我们要改时间呢，还是说介不介意我把他带来？但通常情况下对方都会说，哎，不介意不介意，你带亲爱嘛一哈。但说实话哈，如果说是徐总很没有分寸感，很没有边界感的朋友带进去的话，也会让人很下头。欢迎这个浅笑安然，谢谢大家哈。然后唐姐说很有道理，达令说这是在打土豪，对，关键是我们也不富裕啊，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再来聊聊另外一种行为哈，就是关于喝酒的那方面，就是那种强行劝酒的风气。虽然说现在啊，相比很多年前还是稍微好很多了，但是毕竟嘛，现在大家都注重养生，比如说有的人要开车，有的人身体不舒服，有的人单纯不喜欢喝酒这个事情。你要是非得拿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这种话来绑架人家，那最后丢面子的准是你自己。因为反正我现在身边的朋友都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性格都还挺直的啊。像静云这种就是如果单单生活能够轻刀一气吃饭的朋友都算是比较聊得来的，然后大家呢性格比较相投的，所以也不会在一副嘴嘴我不给你面子你不给我面子这种啊。然后一般遇到那种但凡有点没有分寸感的朋友说，哎呀，你不喝酒就不是给我面子这种话来绑架人的话，我说那你喝得好的嘛，那你给我喝完吧。不要客气，遇到这种情况真的不能客气。然后有一次我们身边有一个真的很能喝酒，就是他自己也很爱喝酒的一个朋友哈，就是年龄呢是个00后的一个朋友，很厉害什么的，就是他不仅喝得，还在喝酒的同时还很聊得。每次遇到那种想要劝酒的朋友，我们就会说，哎姐，你怎么喝点蓝，我把几个朋友喊起来跟你一起喝一下。今天是谁有故事不喝酒？这朋友是土豪吗？谢谢你送的跑车哈。但最后其实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别人请客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的钱是大风刮来的，有的人就是吃习惯了，觉得哎，他钱也那么有钱，他比我有钱，他请给他整场。因为我身边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吃完嘴巴一抹，然后呢连句谢谢都没有，这种心态是最要命的。人情往来嘛，讲究的就是一个回响。我老公最喜欢去点那种人了，就是因为他们以前很早很早以前哈，有一群耍得很要好的一个兄弟，然后呢他每次请客吃饭的时候呢，就说来今天晚上出来聚餐，回回都有他，但是回回到这个买单的时候，老口就卖去，要不然的话就直接电话，但永远在逃单这件事情上给他玩的是明明白白的。我与陈先说，我的钱就是刮来的，刮墙刮来的，大家都挺辛苦的。笔记说那种是仇富的人，就是完全拿捏你身边把你当朋友的朋友。后面呢我老公就说了一句，他说从此以后我们出来吃饭我们都 AA 制。然后自从说那一次之后，到第二次聚餐的时候说今天晚上聚餐 AA 制有哪些人，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兄弟的身影了。至少这位兄弟在 AA 制聚餐的那些年里，然后沉寂了可能有2年吧。
所以真的必须在一群人当中必须要有人敢说敢治这种人才行，因为毕竟这一次人家请了，下次你回请或者是平时买点小礼物回赠一下，哪怕只是事后发个真诚的感谢短信，这个交情才能够越走越远。老是想吃那个想要当白嫖党啊，路只会越走越窄，大家说是不是呢？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

0: 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3。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杏林大桥双向严重拥堵，市容区桥头上桥压力较大，童子坝大桥双向车多缓行，沱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双向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目前市容区天津街严重拥堵，中央路车多缓行，上一时段提到的上南街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广场路车多缓行，交通路网文街方向严重拥堵，沱中巷车多缓行，环城路从环城路的腾飞路口到东站转盘这一路段呢，目前严重拥堵，新华路双向恢复了正常通行，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严重拥堵，江华街车流量偏大，环城路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下方路段严重拥堵，脚盆田红绿灯入城方向排行车辆较多。再来关注到东兴区万达十字路口以及七下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严重拥堵，大千路双向车流量偏大，新农路六中路段严重拥堵，东同路一中路段车多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严重拥堵。另外西陵大道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东同路与太白路交汇路口处严重拥堵，新盛路和西盛路路口处严重拥堵，汉大道西段严重拥堵，平安路上行方向车多缓行。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处红绿灯路段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儿，

好的，必须下午的6:2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酸的天秤好吃字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抖音直播间，主持人金鱼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送出了一个福袋，抢到福袋这位朋友呢，就可以直接拿走两瓶千装了啊。现在这个福袋应该是没有开的一个状态。好，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啊。另外的话，我们在聊到的是什么呢？关于我们聚餐当中的那些让人很下头的行为。其实我们刚刚盘点了好几类，有一种呢就是边界感缺失的饭局型选手，强行劝吃，强行夹菜。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很多人把不停夹菜等同于热情好客。其实可能老一辈都会比较多一点啊，但是你始终要记得一件事情，热情一旦越过边界就会变成压力。我记得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我还在读高中吧，然后就经常会带一些耍得要好的朋友回家吃饭。好，然后呢，我妈就是属于那种极其热情的人，比如说，她会不停地拿水果给你吃，吃完之后呢，到比如说到了正点的时候，到了饭点的时候呢，她就会说，哎，妹妹，你吃这个嘛，你吃这个嘛，你再吃另外一个嘛。好，然后就一不停地夹菜，但是好就好在我妈是用公筷夹菜，哪怕你是用公筷夹菜，其实人家心里还是会很有压力。第一，不确定人家是不是。就喜欢吃这样的菜，还有这个菜是否合他的口味。再有一个，人家拒绝你也会觉得说摸了你的面子。这明明你反复在说明已经吃饱了，肥肉不吃，内脏不吃，胃口有限，但是对方统统不关哦，筷子一夹，直接咚上一声，扣到你这个碗里头啊！配套的台词马上就跟上，哎呀，多吃点嘛，不要挑食，我专门给你弄那个，必须给他吃完。你委婉拒绝吧，你就说，阿姨，我真的吃不下了。对方马上就可以开启说教模式，哎呀，年轻人怎么那么挑哦，干浪费粮食，好可惜嘛。大家说是不是特别有压力？把这个吃不吃菜这件事情上升到懂不懂事、给不给面子的高度呢，属实会有点难为情了哈。于是乎，在这个时候，局面就会变成两难：收下，硬塞到肚皮里头，肠胃遭罪；拒绝，又好像扫了别人的好意哈。一顿开心的聚餐呢，吃出了心理负担。不光强行夹菜，其实还有延伸的版本。你想一下，饭桌子上疯狂的攀比，一边吃饭一边开启社交模式，聊聊你的薪资，聊聊婚恋，聊聊发展，再聊聊这个什么聚餐的饭桌子上，直接变成了一个盘问现场，美食的快乐直接烟消云散。我遇到过一个阿姨，就是我很喜欢去跟他们家女儿玩，但是呢，每一次到吃饭的时候，小的时候她特别喜欢。哎，金鱼啊，你这学期又考了好多分儿啊，你考了你们班第几名呢？你说恼不恼火？永远的伤痕在说，特别是跟老年人一起吃饭，千万别给别人夹菜。确实是这样的，也要劝一下。我妈就是自从当时我那个高中学来了之后，她就说她心里很大压力，然后就再也没有就是疯狂的给别人夹菜，但是她嘴上会一直的说，她说，哎，你尝尝这个嘛，这个喜不喜欢？给你再弄点端到你面前来，就端到你面前来，你说吃还是不吃呢？其实啊，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几大类，还有很多的这种细节，同样会有一些摆好感的事情。我们快速来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我经常会遇到的吃饭吧唧嘴的人，咀嚼的声音巨大，呼噜呼噜的喝汤，然后毫无顾忌，旁边听的是头皮发麻。第二种的话，就是菜品刚刚上桌，还没有等到其他人动筷子，直接就是板盘搂到自己的一个面前，抢菜式的干饭。永远的伤痕是哪位朋友？我怎么觉得你应该很了解。

解我们家，你妈妈本来人就很好呀，像你外婆一样，确实我妈人确实是很好，但是我妈有的时候会有点过度热情。就比如说哈，像每次我带小孩回家之后呢，我妈就会一直不停地问小孩要不要吃这个，要不要吃那个，其实小孩摄入不了这么多，然后你要但凡跟他说他吃不到那么多，他会觉得说你在冷却他对你的热情。另外的话，像什么吃饭的时候不停的咳嗽啊，打喷嚏啊，不遮挡，其实比如说像我这种鼻炎患者的话，打喷嚏很正常，但是的话你知道你会要挡，然后你会拿那个餐巾纸遮住。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真的就是不讲究啊，他直接对着那个餐桌的方向，一桌子人瞬间没有食欲了。大家是要吃你的喷嚏呢，是还是要喝你的口水？还有第五种啊，就是酒局饭局不停地打探别人的隐私，追问工资，我们刚刚讲到的嘛，感情生活，哎，你结婚没得哦，你要是还不算朋友哦，这种，因为我身边有大有人在没有谈恋爱的，人家也很忌讳，但是人家的家庭都不介意，你老是去问人家耍没耍朋友，怎么还不耍朋友，再不耍朋友老火哟，这种听起就很大拗口哈。但是今天我们也是细数了聚餐当中各种各样的下头行为，考古扒菜、点菜双标、饭局挂机、强行投喂，其实还有很多让人尴尬的一些小细节。当然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吐槽到这儿啊。当然呢，不是说要去拐拉过，也不是说要告诉反所有这种捞牌的餐桌利益。真正的餐桌体面呢，就是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核心其实就四个字：换位思考，把这个四个字拿捏到位就行。一桌饭菜味道固然是很重要，但是相处舒服才是饭局最高的一个配置啊。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其实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次聚餐呢都可以吃得舒心，聊得尽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守护健康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但凡家里有遇到要除甲醛的呀，哎，买了新车新房子的朋友哈，不要忘记了在内江找一家靠谱的除甲醛的公司。比如说我们经常在点到的老朋友清风之家，他们家是专门除甲醛嘞，有自己的专利技术，最主要是很方便，什么呢？即喷即入住，密布锁上，我还拿来喷了，你下午就可以搬家，紧去住了哈。很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包括像什么医院呐、幼儿园呐、学校啊之类的，都会选他们。冠军代言，冠军品质，毋庸置疑。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个电话号码：0832-2198-315-2198-315。哎，谢谢大家的这个点赞，也谢谢大家的各种各样的礼物哈。然后还没有进直播间的呢，可以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这个抖音账号。还有两分钟我们就要开奖了，然后抽中福袋的朋友呢，直接领走今天的两瓶煎盅。今天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下午同时间我们再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听说了吗？现在什么子涵呐、子轩呐、都已经 out 了。第一批20后开学，名字都很个性啊，什么007、圆周率、俊凯、一博、舒心，都有。哎呀，我记得之前不是有个叫《王者荣耀》的吗？算一算，今年也该上小学了吧？说到开学，大家有没有刷到小神兽爆哭的混剪场面呢？近日还有一条相关的消息啊，上了热搜。深圳校服，咱们来看看深圳的校服为啥能上热搜呢？而且让网友啊大受震撼。首先是价格极致的亲民，夏季短袖单件最低只要19.9元，小学的春秋运动服呢是53元一套啊，中学73元一套，基本款式价格都在100元左右。由于全市统一款式，带来了规模化的生产，加上大约有150家企业公开竞争，价格是被充分的压缩。然后呢，购买也极其方便，学校完全不参与校服采购，家长可以自行前往沃尔玛呀等等商超，包括文具店啊网购平台啊，甚至是外卖平台都能够购买，最快半小时就可以送达。孩子长高或者是衣物破损，可以单件随时补购啊，不用等学校统一征订。关键这质量啊还是可塑可控的，每件校服都带有独一无二的校服监督码，扫码就可以查询生产编码、质检报告、生产企业、生产资质等等全流程的溯源信息。今年8月，深圳还发布了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首次为蓝白主色设定了精确的参数啊，并且明确要求白色校服的防透视指数要达到93以上，全方位守护学生的隐私。全市都是同款，仅用校徽啊区分学校。这个校徽呢，由学校来发啊，家长自行缝上去。学生呢不会因为校服被贴上谁是名校生啊，谁是普通生啊这样的标签啊，弱化家境差异，升学转学也不用重买，多孩家庭旧衣服还可以接力穿啊，切切实实的降低了教育开支啊。而且这套蓝白校服还被英国的 V&A 博物馆永久收藏。嘿，一边是世界顶尖的艺术馆的认可，一边呢是普通人买得起的平价衣服。哎，话说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们学校校服多少钱一套啊？长啥样啊？评论区也可以聊一聊。全网的网友啊，集体都。

0: 羡慕刷屏啊，有人直呼这才是教育该有的样子，评价又良心。我看完这条新闻呢，直接是原地破防了。原来校服真的可以做到完美无短板，把亲民实用公平颜值全都给拉满。最贴心的是购买自由啊，不用等学校统一订购，孩子长个了，衣服磨破了啊，单件就能补买，杜绝一切浪费。这哪是校服啊，分明是教育界的暖心天花板。可是同样在广东，差距咋就这么大呢？说广东的一个中学啊，限制学生上厕所的次数。8月30号，网友爆料说，广东汝源县高级中学啊，也就是汝源高中啊，发布了这个课堂纪律，限制学生上卫生间的次数啊，引发了关注。图片显示啊，一个名为课堂纪律的 PPT 啊，写着学生一个学期有且仅有一次上课时间，而且还包括自习，紧急情况使用卫生间的权利，用完即止，第二次就要请家长到校协同教育，第三次直接处分。这个情况啊还不是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高中生都表示，上课想上厕所那根本就不敢举手，课间10分钟厕所挤不进去，考试更是只能硬憋。甚至有学生啊表示因此对学校已经产生恐惧了，根本就不敢上学。网友看完也是集体的吐槽炸锅呀，纷纷说这太离谱了，读书它不是坐牢啊，连生理需求都要被限制，太反人性了。反正我是属实无法理解这个离谱的校规啊，学校抓纪律抓成绩这没问题，但是不能抓疯魔了呀。治学的核心是育人，不是为难学生，这种违背人性的奇葩规定，除了打压学生心态，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也难怪网友调侃啊，这是广东衡水吗？衡水都表示咱也不背这个锅啊，我们都没这么严，属实是严苛过头，矫枉过正。吐槽完学校啊，接下来咱们换换心情，看一个全网爆笑的暖心名场面。说山东啊，一位代驾小哥捡到了手机之后呢，开启了全网最搞笑的认亲式寻人，开启了全员呼叫。这是近日山东啊，一位代驾小哥在公厕捡到了一部手机，为了联系失主呢，他开启了盲猜模式，从老婆老公到儿子闺女再到爸爸妈妈，甚至喊出了父皇母后。这通认亲式的电话寻人，最终还是让手机啊完璧归赵了。这段曲折又搞笑的经历也成了网友们的快乐源泉。哎呀，这是捡到了一个六亲缘浅之人的手机。有人调侃啊，哎呀，失主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感谢是感谢，但是我手机里的亲戚全都被你挨个问候了个遍，属实是社死到家了。生活里啊，欢乐不少，但是隐藏的危险也无处不在啊。就比如说大家夏天最爱的冰冻可乐，近日就有一位女子喝冰冻可乐，瞬间满嘴都是血，喉咙受伤，而且出现了胃痛。9月1号，广东的李女士从冷冻室取出可乐，可乐已经结了冰了。她用牙咬了一下瓶口，只听砰的一声，冰块带着高压气体是直冲喉咙，造成了她口腔、喉咙破皮出血，而且还出现了胃痛的症状，只能是紧急就医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啊，这碳酸饮料结冰之后啊，体积膨胀，瓶内的二氧化碳一聚集，这一旦开启瓶盖啊，高压气流会带着冰块猛烈的喷出来，极易划伤口腔和喉咙，所以务必啊要注意安全。所以啊，记住这句话啊，碳酸饮料千万不能冰冻啊，冷藏可以，但别冻起来啊。网友看完之后也是直呼后怕呀，纷纷留言，吓得我赶紧把这冰箱里的冰冻饮料给拿出来，再也不敢动碳酸饮料了。有人感慨啊，一直不知道碳酸饮料不能冷冻，这下长知识了，太危险了。所以啊，生活里很多意外都是源于不起眼的小疏忽，在这里再次啊郑重提醒大家，所有的碳酸饮料，包括带气儿的汽水啊啤酒啊，一律都不要冷冻，千万别为了一点口感把自己送进了医院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2: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下来的时间啊，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酱骡子左宗棠。在晚清四大名臣当中啊，左宗棠是一个异类啊。曾国藩会做人，朋友弟子遍天下，李鸿章会做官，用圆滑的手腕在朝野打着太极，张之洞学问大呀，中体西用风靡一时，而左宗棠的外号则是左骡子。从外号啊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人呢性格刚烈，非常执拗。1812年，左宗棠生于湖南寒素之家，他的父亲和祖父啊都是秀才，除了读书，他们也是农民。生在这样的家庭，左宗棠。

从小啊就被设计好了人生路线，读书、科举、做官、光宗耀祖。要走好主流路线，就一定得钻研四书五经。可是左宗棠呢，对寻章摘句的学问啊烦透了，常常啊偷偷的去找一些课外书看，像什么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齐兆南的《水道提纲》等等，这些被视为是洪水猛兽的书，他都烂熟于心。现在啊，我们提倡素质教育，但是在当时，这样做就是不务正业，所以结局也很明显。左宗棠连续三次进京考试，全部名落孙山。1838年，27岁的左宗棠黯然地离开了北京，在南下的路上，他做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既然考不上，我就不考了。历尽生活的磨难之后，他终于发现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从此以后呢，再也不为别人而活，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左宗棠开始读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见自己欣赏的人。一旦把自己喜欢的事儿做到极致，生活从此就充满了意义。世事就是如此有趣。左宗棠摒弃了正统的学术之后啊，却又因为学问高深而成为了湖南的风云人物。第一个赏识他的是贺西凌兄弟。左宗棠曾经跟随贺西凌读书，师生关系呢很亲密。贺西凌呢也很喜欢这个学生，还专门写诗夸赞他：六朝花月豪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报古人情。不仅写诗啊，贺西凌还在诗下做了注释：技高近弃词章，唯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贺西凌的哥哥贺长龄也很欣赏左宗棠，称其为国士。他们两人都是清朝的高官，这样的评价呢也必然有一定的道理。第二个赏识左宗棠的是两江总督陶树。1836年，陶树请假回家扫墓，路过李陵，恰好左宗棠呢在这里当老师，县令就请他为陶大人的行馆写一幅对联：春殿雨从雨，念载家山印心实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恭归。这幅对联啊很有水平，既说了道光皇帝亲自提印心实物赠送给陶树，又代表家乡人民对其歌功颂德，比较高明。陶树呢也很喜欢这副对联，于是他把左宗棠叫来问话。这一问不得了，左宗棠立马就把这陶大人给折服了，并且当场定论：君将来功业在我之上。这一年左宗棠才25岁，相当于大学毕业的年纪。第三个赏识他的呢是林则徐。1849年，林则徐在云贵总督的岗位上辞职，路过湖南的时候，他特地派人请大名远扬的左宗棠前来相见。两个人在船上谈了整整一夜，除了谈论历史社会，重点还谈论了新疆。30年后的那场大战，也许从这里可以找到一些端倪。有了满腹才学，左宗棠给自己起了一个很厉害的昵称，叫金亮。但是很快啊，他就证明自己不是在吹牛啊。1852年，太平天国围攻长沙，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去请左宗棠：你不是牛吗？麻溜的出来干活了。自此41岁的左宗棠开始了辉煌的后半生。左宗棠当时的工作呀相当于是个幕僚，但是张亮基啊心很大，他把巡抚的活全都推给了左宗棠来做，自己当了甩手掌柜。左宗棠也没推辞，如此大任舍我其谁啊。他昼夜调军时制文书，让太平军3个月进不了长沙城，最终是掉头北上，扑向了武汉南京。自此左宗棠一战成名。2年之后，张亮基离开了湖南，他又成了新巡抚骆秉章的幕僚。在当时，巡抚可以换，但是左宗棠换不了了，所以有了那句著名的评价：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在之后的6年当中，他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以幕僚之身行巡抚之任，大家呢还都心服口服。在晚清四大名臣当中，左宗棠和曾国藩、李鸿章的关系不是很好，但是曾国藩修养很好，能容人。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浙江财阀之地彻底暴露在太平军的刀锋之下。

这时必须要有人独当一面啊，带兵收复浙江。此时的曾国藩正在向南京进攻，无暇他顾，于是呢就放手让左宗棠组建了楚军，并且在第二年举荐他为浙江巡抚，南下收复浙江。49岁的左宗棠抓住了人生中最大的机遇，短短4年时间率军横扫浙江，官职从四品闲官一路晋升为了闽浙总督，封爵二等克敬伯，后来又晋封为二等克敬侯。对于欧美列强来说，19世纪的中国是一块让人垂涎的肥肉。19世纪70年代，沙俄武装强占了伊犁，并且扶植阿古柏政权，盘踞新疆、喀什等地。正当朝廷准备派左宗棠带兵入江之际，东南地区又传来了坏消息：日本入侵台湾。在这种局势之下，朝廷内部爆发了海防塞防之争。李鸿章啊，主张重点防御海疆，防止英法美日等国从大海而来，扰乱大清的财富重地；而左宗棠呢，则是主张海塞并重，因为西边有强大的俄国和从印度而来的英国。平心而论，两个人坚持的立场啊都有道理，大清国的土地一块都不能少。但是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我们国土太大了，新疆可以不要。此时的新疆啊，压根儿就不在大清的手中，而是被俄国支持的叛军阿古柏所占据，并且已经得到了英俄的外交承认。这就把钢铁硬汉左宗棠给惹火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你说不要就不要了？感情不是你李中堂家的地，你就一点都不着急呀？于是左宗棠给朝廷写了一封万言书，大意是：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牛羊遍野，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盆呢。因此，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要并重。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8816，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
2: 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深入解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
0: 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栏，内江明确未来五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战略，
2: 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系列报道之一，配套成渝在万亿级版图中嵌入内江坐标。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闭幕，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内江市第9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关于中共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共内江市第8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冯发贵主持大会并讲话，他指出，大会通过的中共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报告，凝结着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社会各方面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报告以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而不懈奋斗为主题，从五个方面全面回顾了市第8次党代会以来的重大成就，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深刻总结五年工作实践取得的重要启示，精准把握内江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科学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等7个方面作出重要部署，始终坚守省委赋予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定位，坚决扛起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时代使命，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会的成功召开，必将有力激励和引领全市干部群众坚定发展信心，鼓足攻坚干劲，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1: 本台消息，9月2号，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市第9次党代会有关情况，解读大会精神。发布会上，市委副书记蔡磊从市第9次党代会的基本情况、丰硕成果、主要精神等方面做了主发布。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詹才荣，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陈江华，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刘强，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郭英，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李永军分别回答记者提问，从不同方面解读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倪伦主持发布会，蔡磊详细介绍了会议的基本情况和重大意义，并对大会形成的三大

0: 重要成果进行说明，绘制了催人奋进的发展蓝图，选出了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涵养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蔡磊说，会议精神主要有四个方面，分别是系统总结过去五年重要成就，科学谋划未来五年总体思路，全面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加强党的建设要求。发布会上，蔡磊还介绍了市委九届一次全会的相关情况。四川日报、四川广播电视台等省市级主流媒体30余名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
1: 刚刚结束的市第九次党代会上，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主题，市委明确未来五年将以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为核心发展战略，构建起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四梁八柱。9月2号，中共内江市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委副书记蔡磊对该战略作出详细解读。一个定位即锚定省委赋予内江的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总体目标。三大转化，第一个转化是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力争五年内社会物流总额突破5000亿元。第二个转化是推动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梯次培育100亿至500亿级现代产业集群。第三个转化是推动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建设川南区域算力节点，成渝地区数字产业和算力应用高地。
0: 推动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走好三大路径，即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协同发展之路，走好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动能转换之路，走好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甜蜜幸福之路。推动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三大突破。工业方面要实现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农业方面要实现2+5+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服务业方面要实现4+3现代服务业提质突破，全面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支撑。
1: 沱江奔涌潮头立，成渝同心起宏图。作为成渝之心的内江，以市第九次党代会部署的发展战略为指引，正在把配套成渝特色突破的发展思路转化为产业一线的火热实践。下面请收听内江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系列报道之一，配套成渝在万亿级版图中嵌入内江坐标。
0: 走进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金一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精密数控机床正高速运转，一件件半导体模组配套构件经过冲压组装检测等多道工序，直接供给园区内的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链主企业，上下游企业就在家门口，我们实现了就近配套高效协作，今年以来订单量一直保持稳步增长。企业总经理黄国权的这番话，正是内江深度嵌入成渝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链的生动注脚。
1: 当前成渝地区已形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特色消费品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内江以精准配套为突破口，出台半导体十条专项扶持政策，聚焦集成电路、功率半导体、新型显示等核心赛道，承接成渝产业外溢。目前全市电子信息归上企业已达45户，雄富蕊能入选全省新型显示产业链链主企业，富乐华、长川科技等企业的核心产品在成渝市场销量占比超过50%，研发在成渝、转化在内江的协同模式正在加速成型。
0: 配套的触角早已延伸到更多领域，在先进材料赛道，川威集团入选

全省韩繁优特钢炼铚企业，微波集团入选全省纤维复合材料炼铚企业，无氧化二钒产量稳居全国第二。在装备制造领域，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的名片持续擦亮，车用曲轴产销量全国第一。上半年全市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速

0: 台消息，今年秋季学期，内江将陆续新增10所校园安全公餐学校，持续扩大校园午餐服务覆盖面，破解学生午间就餐家长接送难题。今年内江把30所学校公餐提质扩容纳入民生实事，春季学期已有8所学校完成食堂升级改造，实现常态化公餐，剩余22所学校的新改扩建设工程正有序推进。为筑牢食品安全底线，市教体局已组织所有新增公餐学校的管理人员、食堂主厨完成食品安全专项培训。开学前夕，多部门联动开展全覆盖预验收、逐项检查硬件设施，排查安全隐患，细化全流程闭环管理制度。同时，当地还将搭建家校共治监督平台，邀请家长参与膳食监督，全力打造让学生安心、家长放心的校园暖心公餐工程。
1: 本台消息，作为东新区重点民生工程，龙荡沟排涝设施建设项目目前整体形象进度已达90%，全面进入收尾攻坚阶段。工人们正错峰赶工抢进度，施工方通过错峰作业配齐防暑物资，保障高温时段施工安全。改造完成后，这片区域的雨季内涝问题将得到彻底改善，辖区20多万户居民的出行和生活都会更便捷舒心。项目各涉及路段将于国庆后陆续完工，恢复交通。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0: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

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镇境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刚刚刚好，
1: 我是小刚刚，
0: 小刚刚刚好，
1: 我是小刚刚。
0: 今天开学了，爸爸爸爸，很多家长说是啊，终于开学了，是不是又收回去了？哎，关于这个九月一号开学，大家有没有想过为啥子是九月一号？比如说为啥子不是九月三十？哦，那不行，等得更久。没有了，就学选这个时间其实是有道理的，参考的是农业时令，然后呢夏天放暑假避开暑热，然后呢方便旧的时候的娃娃回家去秋收。哎，比如我们有农业社会为主哈，肯定到了秋天打谷子啊，在秧子，哎，在秧子打谷，在秧打谷，这个时候主要是打谷子。收包谷啊，但暑假里头会帮到干到点农活，然后暑假的时候确实又太热了，去上学也不合适。反正综合了很多东西，还真是一开始是春天开学，秋天冬天啥子都有。到1987年之后，全国慢慢根儿才统一成把九月一号定为中小学新学年开学日，一直是沿用至今。那么这儿到开学日了，嘎，新的学期，祝愿所有的娃娃些上课用心，平安长大，读书呢肯定不只是为了考好成绩嘛，开开朗朗的，正直善良，这些都是很宝贵。也是要通过学习的。另外我们大人些就要说一句，也不要光盯到成绩，是吧？教娃娃能够好好跟做人，能够开开朗朗，开开心心，健康的身心，是吧？当然偶尔如果回望哈自己的学生时代，是吧？操场黑板，老师甩过来的粉笔头啪啪，是吧？吵吵闹闹的同学，女同学借的橡皮擦，是吧？那些简单的欢喜还是都让人感慨的。总之，愿少年不负时光，愿大人不忘童心。新学期大家加油！来，我们龙门阵跟他摆哈，今天预告哈 B 段要跟他讲开学季学生和家长有一些心理健康的一些冷知识，稍后跟大家分享起。
1: 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哈，
0: 来，我们龙门阵拜拜。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笑话可以当饭吃。吃饱了，看看听众从各大平台分享过来的段子。说到这上学，我们先来说一个上班的。听众发了一个段子说：“哎呀，我有一个已经离职的同事，现在呢，他迷上了面试，离了职了，迷上了面试，啥子到处找工作，到处去面试。对，每一次他就精心的收拾打扮一番，跑去跟陌生人尽情的吹牛逼，享受那种哎呀，自己天马行空瞎聊瞎吹，嘎！一趟面试聊完了，整个人那个心情自己豁然开朗，想啷个聊啷个聊，面试可以被。”

0: 拒绝无数次，但是只要面试官收一次，哈哈，就有可能把我招进去。
1: 只要一招进去了，再离谱的那种小条件，反正为了能够把这个自己面试官摆得服嘛，反正也不用负责任的嘛。面试的时候再离谱的条件全部通通答应，对的，一年500万算啥子？完成2000万弄这。
0: 各种再离谱的条件全部都先答应起来，等人家真的师傅把他招进去的时候，他再说声
1: 对不起，我不来上班了，另外一家公司已经要了我。
0: 这个没事要不得哈，浪费社会那个资源， HR 也是上班上的很辛苦的啊。这个呢就是拿来说个笑话而已，不能真的当饭吃。笑话可以当饭吃。来，关于上班上的难受，刚才呢就上难受了，你来知道出去面试祸害人家。关于上班还在办公室难受的人不老少的，有一天发来段子说的是，哎呀，你猜我的工作环境有多恶劣，假如我的领导要是跟日本人两个关在一起，假如这是我两颗子弹的话，你猜哪种？我两颗都跟我领导
1: 不至于吧，恁个仇恨呐。
0: 哎呀，要不得，所以人家看还是有跟领导搞好关系的。我那天看到一个说法，说的是上班了之后才发现，有一些同事他敢跟领导顶嘴，哎，就是人家本身有那个本事，有那个底气，就敢跟领导顶嘴，你就不敢了。更可怕的是，有一些同事甚至敢跟领导亲嘴，我说你。
1: 越是敢跟领导亲嘴的同志，越敢跟领导顶嘴。总之他要有点底气，要有点本事。笑话，可以当饭吃。
0: 来看我们听众从各大平台分享过来的段子，还是要上班的经验要多分享一些的。除了说，比如说啷个打卡，又不迟到，又还有分钟都不多的，那不占便宜。除了说办公室的纸，啷个拿到某鱼上面去买2手打印纸，办公室的水，啷个大幅大幅的装，这些都是有点小气了，啊。真正上班经验那个分享，我看那个打工人。啷个租房子，哎，有没有大家听说过这种关于打工人租房的一个秘诀，就是租房子啊要租在公司的东边，说东边东南西北，我跟你讲，这个尤其要租在公司的有东边，这样子呢你骑车上班，早上的太阳在你的后背，下班的太阳也在你的后背，脸就永远都晒不黑。
1: 现在养生也有关于晒背这种养生方式的，
0: 所以打工人请把房子租在你的东办公公司的东边就是对了的。
2: 的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机智好好爽啊。
0: 欢迎收听咱们16.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世界，好好耍。那么你跟大家摆一下，今天是开学季了，开学季里头学生娃儿家长，但其实今天我说哈，老师也有心理健康那方面要重视的，世界好好耍，开学季的心理健康这是学习。那首先要关心的是我们的同学们，来，同学们，80%以上的娃娃开学的初期都会有症状，其实这是个正常的了，也是我们2026年这8月份发布了开学季一些心理健康科普资料，都是比较权威的消息，就是说80%的学生娃娃开学的初期都多少有点情绪波动，要注意力集中不到，睡眠有点紊乱，你像暑假耍得很安逸，这都是正常的一种适应反应，一般一个星期啊，两个星期啊，同学。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刚刚刚好，
1: 我是小刚刚，
0: 小刚刚刚好，
1: 我是小刚刚。
2: 今天开学了，爸爸爸爸，那家长说是啊，终于开学了，什么时候又收回去了？开学季心理健康知识，睡眠比成绩更重要了。这个是教育部去年也是开学前头就有提这个进一步加强我们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十条措施里头说的，娃儿心理睡眠，学生娃儿要保得高高的。这个分两说哈，第一个就是睡眠，包括你成年人自己的失眠的情况，不要睡呀，你这个使不得力。啊，这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你重视睡眠，绝对不是卡到表睡，几点钟起来，早睡晚睡一分钟，那儿紧张会弄得更焦虑一些。只是说我们要从本身的一种基本知识，晓得这儿是成绩，这儿是学习，这儿是当不当班干部，这儿是睡眠。如果玩睡得踏踏实实，有这一点了，其他几个事情还真不见得去扰到他把睡眠更差。睡眠是情绪的底线，哦，睡眠乱，心态必乱。这是很重要的，尤其其实越是懂事的娃娃，开学了前面那种焦虑睡眠影响甚大的，因为他很要强，越懂事就越会担心，哎呀，新的学期我还能够继续维持前十名不？哎，我成绩下滑咋办？嘎，我又听说哪个同学又去整了补习班，他们在卷，我们家卷没有卷。担心让家长失望，把压力全部自己内化了。这种娃娃倒是不哭不闹的，但其实隐秘的一些压力和甚至有自我否定，家长是容易忽视的。包括情绪波动这种的时候啊，反而家长不要急于去消除这种波动的情绪，比如他哭或者闹。其实这个心理学的说法就是内在秩序正在重建，你就不是要真的把他的哭或者说当时那种愁容去掉，而是了解这种情绪背后有啥子心理诉求，这些心理诉求被家长看到了、接纳了、疏导了，哎，那个实际上真正健健康康的一个心理是今后学业成绩、事业、一生幸福的保障。再见。好好耍，开学季的心理健康知识了解一下。每天运动两个小时，也是去年教育部引的这个十条措施，其中一条是关于这个运动。先说睡眠，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全面推行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也不是说恨不得就要出去跑步跑两个小时，这马拉松运动啊，就是综合的。走走步啊，哪怕就在自己房间里头踢两下腿，在读书中间有个十分钟晃一下，这都算综合运动时间两个小时。当然，如果到户外有阳光，再加上运动促进中血清素的一个分泌，改善情绪，提升睡眠的一个质量，这个是成本最低、效果却是最显著的心理调节的一个方式。当开学季就更是用得上。十七，好好上。开学季的心理健康出现了哪些情况需要找专业的帮助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开学大家焦虑不想去上学，啥子都好可以理解，但拖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超过两个星期，都还有一些类似于比如失眠、噩梦、强烈的厌学，干脆就拒绝去上学了，情绪持续的低落或者很沉默，自我否定、极度的自卑、暴躁易怒、情绪失控、对啥事情丧失性情绪。你听这个词儿嘛，听起来就是成年人的什么抑郁啊、焦虑啊，这些都有点对得上症了。核心的就是时长超过两个星期了，可能比如学校里头的也有心理的老师是吧，自己家长也可以组织的心理医生啊，多去一些专业的干预。 开学季的心理健康知识，
1: 来说了学生家长，说哈老师，因为家长其实好，你这儿开学了就把老二丢给老师了，是吧？
2: 学生呢有压力啊，有学业压力，
1: 但是另外一个接力棒的就是，好像每一次开学季稍微提老师的开学焦虑了，我们讲。老师有一些比如说啊，工作压力大了，越负责越认真的老师真的开学焦虑的不比学生娃儿轻哦。开学提前一周之前，因为比较备课，学校的开这个会那个会，开始进入一种工作状态，啊，失眠、心慌、食欲不振，还有一些老师承受的压力，你教学管理、考核、家长各种沟通，是不是嘛？还是有点压力的。所以有四类老师是更容易焦虑的，这都是规律总结了。第一，女老师比男老师更焦虑。
2: 这个我觉得可能跟女性的负责任啊、女性的这种心理性格细腻啊有关联，
1: 嘎，这种情绪会不同。第二，中学老师比小学老师更焦虑，因为要中考。

总套开始，高中的就高考了嘛，那就更焦虑。班主任比任何老师更焦虑，操一个班的心啊！任何老师嘛，这个班你是我教过的这个最差的一个班，我儿还教得好你班上，但班主任就这个班就躺在你身上了，好不好啊？校长也找你说，家长也找你说，班主任比任何老师要更焦虑。然后就是越认真越负责任的老师呢，其实是更容易焦虑的。这个平常时候呢，关于这个老师的一些探讨里头都会提到，比如说24小时在线那种工作状态，感觉没有真正的下过班，是吧？你想嘛，几点钟下了课了，想改作业的，群家长群里头这个反应情况，那个反应情况，下了课这个谈心。哪个谈心是嘛？因为这是24小时在线这种，其实好多老师哈，这种辛苦里头包括了有一种奉献，是对自己娃娃的关切关心，其实都被这些时间所侵占了。以前有一些影视作品里头也有探讨，就感觉，有教师的娃娃都。就在这方面跟自己的比较身为教师的父母产生隔阂，也都就我们就不探讨深了，只是在开学季的时候我觉得该关心哈老师们这一点啊，24小时在线中状态还是能够改要改。包括呢，因为老说话那么嗓子会消费的多一些，还有我是这方面有经验的，人压力越大越容易嗓子觉得痛，心理的生理的加上长期的这种嗓子用上，90%的一线的老师都是有慢性的咽炎啦、声带那些疾病啦，原来我们去声带门诊都还看得到，就唱歌的会去的有几罐，老师来的最多，喉咙管那儿扎一片那个银针，我们是做播音主持嘛，也还不是去扎过一针是吧？总之，慢性咽炎啦，觉得这儿痛那儿痛的，其实有可能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一些东西在报警。老师那种情绪的疲劳。操碎了心呐、恨铁不成钢啊，这些都只是感觉我们在情绪上面在形容，但他从心理疾病和健康的角度，他就是啊，情绪劳动啊，强度很高啊，这种东西是看不到的，他是下了班甚至是出去度假度一个星期这种事情都退不了的，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全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8: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刚刚好剧场，罗刚跟大家讲新拍评书，那就是东北越王关彦斌杀妻案。正所谓，穷娃从容智未休，山海沉浮几度秋，小无难千里赴魁业，一朝刀光万事收。话说这个小葵花的老板姓关，名彦斌，嘎，1950年10月份生人。所谓的这个1950年算到现在的话，那相当于应该是60-70岁的人了嘛。他杀妻这事情也是60多岁的人了，哎，真的嘎不该。1950年10月份出生在黑龙江的五常，五常我们晓得是出大米，其实还出药王，哦。他这个企业搞的是五常当地是数一数二，全国都排得上号的。他算是个普通家庭的一个娃娃，但也不算太普通。他老汉儿是公社书记，你像51年出生的时候，嘎，公社书记其实是个大官儿，是吧？要说我、还是有点本事的。然后呢，一家生出来一群娃娃，那个年代娃娃都多，他是排行老大。兄弟姊妹当中呢，好像后来跟他的生意惹都不多，只有老三叫关彦礼，喊三弟。哦，关家老三在葵花药业里头当了一个董事的个职务，其他亲戚好像都没有进他这个企业。然后我们说到小葵花这老板这个关彦斌，说姓关，刚才我带了一句，其实这个关这个姓氏，你稍微一听，你江湖上一问，几乎有一半都是满族的。哦，要么就是关公关二关，你说那么传下来，我们汉族有姓关，汉族姓关的要占55%的样子，然后满族同胞姓关的要占40%。占比很大，因为这个满族入关之后呢，就开始改，因为他姓氏，什么瓜尔佳氏，就是瓜那个你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氏啥，就很长，写汉字真的就累，就改成汉的姓氏。然后瓜尔佳呢，这儿他就把这个音译过来，打头的第一个字母读瓜，瓜瓜瓜。然后呢，因为《三国演义》在满族人心目当中是吧，那是很崇拜的，关二哥后来拜为武神也是清朝的时候的事情。所以整个满族有8大姓氏之首，其中就有瓜尔佳氏，瓜尔佳氏人口众多，后来进来改汉姓，基本都姓的是关，跟着关二哥姓。包括刚才说的小葵花药业的老板关彦斌，他还是哈尔滨满族联谊会的会长。哦，就是明确了的是满族同胞，嘎，镶黄旗，一听，嘎，感觉皇亲贵族，好像也没有沾啥子必然那个关系。啊，这个关彦斌学生时代的时候就属于是成绩好，哦，从小人家三道杠带起，哦，是那种要站在讲台上面去讲话那种娃娃，哦，后来些毛杆朋友啊。

都有采访当初说出来说那娃儿从小就看出来有本事。16岁的时候就已经到了1970年了，这个关彦斌高中毕业，毕业之后呢他老汉儿不是公社书记嘛，说娃儿那个公社有活路干，就去供销社帮着卖盐巴，哦，卖那种大颗颗的盐，这个跟我们四川不当一样。这个像他们东北那边呢，都是一些海边那些盐场啊，大连那边有盐场，那个年代就从这个海边的盐场，火车马车把那种大颗颗大坨大坨的芝麻那么大坨的粗颗颗盐巴，拉到仓库头堆头，颗颗越大越不容易翻潮，哦，便于运输，运到那儿了，真的老百姓要买了，再以口袋口袋的称称真金真子散装的回去，自己再啷个用，不要打成粉粉啦，该啷个用啷个用。像我们四川出的盐嘛，基本上就是自贡的，叫巴盐。哦，巴盐啦，这些又不一样了。我们巴盐的运法是一坨一坨的运，这当然后头嘛，到新中国了之后就开始有颗颗盐啦、细盐啦之类。但那个之前，盐是一块一块的。古书上面还有记载，就是贵州那边的老百姓，因为本身他们那边像我们这儿要靠茶马古道能够拖过去，其实盐巴很金贵噻，所以后来他们盐都吃不起，吃酸的呢，就整点味道，多少是个味道。贵州那边的边民穷的时候，就是盐巴吃不起，啷个办？就是四川过去的巴盐，拿个笋笋酸去吊一块，要吃汤的时候，就妈拿到那个笋笋吊到了盐巴锅里，落呀，赶紧就拿起来了，就逛一下，搅两下。多少有一点味道，哦，见到一个盐巴的味道了，哦，一家人就这么子吃，所以他们吃酸汤也是因为缺盐巴来的，哦，反正就在那个年代，盐巴是很金贵的，自古盐业都很金贵，包括我们晓得有一个英语单词，工资，啊，郝老师应该晓得工资的英语单词是啥子 ，salary。我是原来 salary 这个好像就是罗马字怎么招钱，它是 sweat 是盐巴。就我们中国人把工资叫薪水，薪就是柴火，水就是单的水，古代把这个来，那么在西方世界里头就把盐巴跟工资拿来定义起来了，反正这个东西在世界文明当中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哦，反正回来讲这个小葵花的老板关彦斌，哦，当年就是去公社里头帮着把这个盐巴弄到来卖呀什么之类的嘛，就干了两年，16干到18就成年人了嘛，那时候最好的出路是啥子？当兵噻，是不是嘛？你不管农村娃娃长得说当个兵铁饭碗形象又好，解放军叔叔是不是嘛？哦，而且退了役之后各种是很好的，很要讲条件，因为他老汉不是公社的嘛，其实你要正身条件，人也长得登登读又好学嘛，所以18就到72了他就入伍，据说是当的空军，说空降兵啊什么之类，这都是他后来找他看这个老妞张小兰接受采访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好的嘛，就是，哦，我们观众那时候空军，哦，力气大得很，哦，和伞兵什么空降兵，哎呀，反正是72入的伍，7年退的役，5年时间，然后回来退役之后，人家就单位很好了嘛，就进了这个武昌市他们当地的第二轻工业局，工业局，哦，然后呢，干两年就进轻工业局干两年，就晋升到团委书记，反正就是很年轻，就很有作为，就真的是很有本事的。好，到1979的时候就改革开放了。搞我们这儿搞特区啊，搞发展啦，啊，然后这个春风肯定也是吹到我们东北的嘎达。啊，我们刚才摆的是小葵花的老板关彦斌那个故事。关彦斌当时不是在那个轻工业局上班吗？说起来跟团委书记也不错了吗？即使那么晋升在体制内，那娃可能还可以当到很高的位置的，但没有，因为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心头撩得是吧？要做生意。好，就在他们武昌市这个二轻局的底下，下属有一家企业，一家砖厂。就小葵花干药业是干他的第三个生意了，他第一个生意干的是砖厂，就他们自己二轻局底下管的国有的一个砖厂，那个砖厂呢，就设备很老了，管的也都混乱，老到啥子程度来说，有2台这个制砖那个机器都已经也制不到砖了嘛，整的歪歪扭扭，整出来的砖都是三角形的，哦，就到报废年限了，然后呢还有3头毛驴。就对啊，就是这个厂里头比较重要的资产，就是2台要报废的机器跟3头掉了毛的毛驴，就这样子一个厂，几十个员工都管不过来，人心也很散。然后作为一个砖厂，你烧砖嘛，肯定砖要方方正正的嘛。我开玩笑，整出来这个三角形的砖，烧的温度你要烧够啊，烧过了就烧糊了，没有烧够了那儿就趴了。工艺要求严格，他那个烧砖的温度都控制不到好。就会导致这个砖烧出来废品率很高，就反正就是生产效率很低下嘛，以至于这个厂搞到关彦斌要去接收的时候，说账上一查，你猜这么大一个国营几十个人的一个砖厂，账上金额有好多？
国营砖厂账上余额还有一角钱，就那这就是交不到付，但凡那个银行的工作人员说有办法我把那角钱给你扣了，看到我心上只剩一角钱，工资也发不出来。别的人如果看到这么一个砖厂，肯定脑壳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是吧？那整个串串了。但小葵花的这个老板官员，冰当年。

现当时说国营的专场就他一个，规格有那么大，多少还有点垄断的问题，是跟吃票子的很的。所以这个小葵花老板关彦斌从青二局在二青局这边直接以团委书记那个身份说，报告政府，干，我们不当这儿团委书记，我下台，我到那个垮根儿的厂里头去当厂长，是有魄力的，嘎，铁饭碗，体制内不要，能够去做那个所谓的一个垮根儿厂的厂长，看到账户上一角钱，几十口人天天找你要饭吃，还是要点本事的。好，当然这个关彦斌人家是有本事，上任之后雷厉风行，咔咔咔，一看这路你不对，你烧的砖稀巴是吧？再加点火，再点火，再上摊，再来火烧。炉窑子的结构，通风口啷个设计，温度刚才又控制好，质量一哈就提高，半年时间就扭亏为盈了，因为当时砖的需求太大了，晓得吗？那么你说他把这砖厂搞好了，他就变成小葵花药业的老板吗？也不是。砖厂搞好盘活之后，他马上又干了一件事，就是人家那种脑壳是不会简单的满足的。砖厂扭亏为盈，按照我们想，哈，干第二个砖厂，第三个砖厂，哎，干到四，可能也又是一个，是吧？砖厂集团的老总，你可能也挣不了啥钱。刚把砖厂一整活了之后，关彦斌又敏锐地意识到了，塑料薄膜能够挣钱。东北本身是吧，粮仓开始那时候我们开始农业上机械化，那个塑料薄膜是吧，你砖修一个房子多少年都不倒，塑料薄膜埋起来，求给一级又抠，给一级又抠是吧，那东西儿复购率好高嘛。对啊，关彦斌就把自己砖厂这些员工去喊起过来说，你看啊，我看这儿人整塑料薄膜在赚钱，我们整那个啊，没得设备咱们干不来，干不来我们学设备没得，嘿，我有个舅子老表在废品收购站正好收到一台二手的那个塑料薄膜，是一种叫做挤除机，应该是把塑料的那个到一个高温滋一挤挤出来之后，嘎，就跟他就开始跟兄弟伙去普及说，兄弟伙去看，你看我们砖是把泥巴呀沙石啊弄到那里搞搞搞，一挤出来就变成了砖，我们把泥巴这些黄金塑料高温一挤出来，那就是塑料薄膜，而且这个不用烧。说的兄弟伙去就很兴奋，整那就整塑料。也讲个胆子，他就把自己员工些时间就动起来，集资了4-5千块钱，就干，从干砖的就改成干塑料，就那个真是叫做，就那个话老话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敢整。包括那个时代里面还有就是造汽车那个李书福老板不是也说过一个很经典吗？李书福老板说的造车子，哎呀，不就是沙发底下安四个滚滚吗？哎呀，就敢整的嘛。哦，关彦斌的口号可能就是嘎，哦，泥巴弄进去挤出来就是砖，塑料弄进去挤出来就是薄膜，整是吧？哦，就胆子够大，原理可能也原理可能不当一样嘛。

0: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识一识成。刚刚好，会客厅。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刚刚好剧场，罗小刚跟大家讲新拍评书。
2: 那时候就是，只要胆子够大敢整，当然你还有一定的管理办法。反正小葵花的这个老板关彦斌，当年还在做这个所谓的药之前。开专场，专场稍微搞好了，人家就搞塑料，而且搞塑料马上踩准，当年投产，当年就盈利上万元。你想哈哟，在那个时候敢把一帮人弄起来集资五千块钱，其实他赌的是个入场券，买了个二手的塑料计数机，是吧？就是入场券。我也不想一辈子都做这个烂机器的，搞得好，跟着就追加。1980年集资是五千块钱搞的这个机器来搞出来了之后，跟着年年换新设备，年年整。五年之后，1985年，人家就敢贷款800万了。当时筹个5000块钱都是个大数字的时候，干五年之后就开始干800万，好凶哦！800万一贷款，什么意大利的设备、德国的设备，就全国数一数二先进的那种什么吹磨机，就。

直接弄起来了。当年贷款这帮人也是很凶的，因为按照当年的算法，800万说的是要相当于七八千人一年的工资。那个时候按照当时他们的那个塑料厂自己那个二手设备干的那个利润，说光是还这笔贷款的利息都要干18年利息才还得回来啊。但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啊，就那时候关彦斌就敢贷，银行的行长就敢赔，最后就挣的，就是那时候我们现在叫经济上行期的煤，是吧？生意干上去。哦，原来不是说要干18年才还得起利息呢？你猜人家把这套什么德国的、意大利的设备干上去之后，好久把那个钱赚回来的。原来说利息都要还18年，结果人家不要18年，去掉一个整数不要8年，去掉一个年不要年，直接干月份，18个月，不光是还利息，是连本带利息他就还完了的，好凶哦。干1985年就开始上这套设备，18个月之后就连本带息还起，再干个几年到1989年，人家就已经国家二级企业，国家重点的是农贸生产企业，就这么凶。所以说，今天我们摆的这个所谓小葵花的老板关彦斌，说他有个称号叫东北药王，因为武昌真的出的东西不多，要么就买点米打点谷子，要么就只有他们家的药厂，称为东北药王，知道吗？但其实所有人不晓得是人家干药王之前，而且刚才那个年份算起来，他干到国家二级企业才35，他就已经是东北塑料大王了，好凶哦，嘎！好，回来讲这个龙门阵，关彦斌在商场上面已经干到东北塑料王，生意这么嗨了，崭露头角了，他的生活也走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有了第一段婚姻。他第一段婚姻这个爱人名字不能查得到，然后呢报道不多，但是两个人反正结婚嘛，那个年代该结婚就结婚，然后生娃娃，老大是79年出生的，老二是82年出生的，两个女子，这个都查得到的。小葵花药业现在董事长就是他们家大女子，叫关玉秀，老二叫关毅。关毅是当了几天总经理，后来没有当了，现在总经理换成了一个姓周的一个职业经理人，大概是这么的一个关系。反正按说这个关彦斌这儿就是家庭事业，按说是双丰收，是不是？按说这时候就幸幸福福生活在一起，剧本就不能再写了，再写就只能写离婚了呀。果然就这样子，先就是事业垮死。到19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他不是他那个塑料厂前边升级什么德国设备、意大利设备很拽呢？你能够升级，别个也能够升级。你国内升级去都是人家外国升完了，晓得吗？人家淘汰的产品来我们干。干到90年代初的时候，他玩这东西已经变成落后产能了。然后真正人家改革放前沿的，像深圳啊、东莞啊，人家干得更早的噻，人家又整得更先进的了，塑料开始搞啥子改型塑料，反正就是质量又更好，薄膜也更厚，然后呢价格还更相应。好，就把这个关彦斌就干哈了，说那这个咋办呢？学习先进点，他就南下。这一南下又遇到个奇事。他作为东北塑料王嘛，就在东北那儿就啷个拽嘛，到深圳他还玩得转。他到深圳就遇到了一个香港女商人，你知道跟个那个男老板两个搞生意可能都不是那么好摆，跟个女两个摆，而且这个女的我就摆了之后你们都要认得到，摆了之后你们都觉得哇，老这两个人连得到一起。他去，因为这个这些事情都是他自己摆出来的，因为关彦斌不是可以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写书嘛，他自己出了本自传叫《悬浮大风歌》，他就把这些事情全部自己写出来了，说嗨，当年我去深圳遇到个香港女老板，名字我就不跟你们讲了，他们因为这个人其实是江湖上都有地位的一个女的，是都有地位的，但不讲呢心头也难受，就我跟那个姐两个摆，这个你坑了我，他就说 C 小姐。欲言又止那种，就是嗨，有个香港女老板嘛，当时跟我们做生意，哦，她那坑了我几千万。第二呢，叫啥子我就不说了，嘿，我就跟说 C 小姐嘛，反正说起来是隐去了名字的，但是大家一对号入座，因为关彦斌自己说的，我在深圳开了个啥子公司，叫深圳长荣塑胶什么公司啊，你自己查，塑胶公司董事长是哪个？哦 ，C 小姐的嘛，董事长哪个 C 小姐？陈丽华。听起会不会有点耳熟？大家可能觉得耳熟，但一下想不起是哪个了不得的一个人。香港有个富华集团的创始人，北京长安俱乐部女老板，很响当当，就是内地港台各种大老板去北京吃饭啊、聊天都去他那儿吃。可能说到这儿，你都还想不起来。再跟你说，唐僧的老婆，对，对，反正。没有点头的，但是我看到搜狐网上面他们的报道就是有记者那些。

就是包容，你看同名同姓那个年代摸得住这么多钱，香港的沈小姐，而且你注册那个名字就是陈丽华，哪那么巧的事，八九不离十了。而且这个陈丽华老板应该这个沈小姐嘛，我们能够确定就是沈小姐跟关彦斌两个一起在深圳合资开公司的时候，已经跟唐僧老师耍起了，已经结婚结了两年了，知道吧？唐僧吃中药老师是之前都已经90年，他们两个人都结了婚的了。好，回来讲这个关彦斌跟哦，吃已经吃到唐僧肉了，哎，你耳朵不对，已经吃到唐僧肉了，就对关彦斌就是，哎，喊小关来当总经理，C 小姐当的董事长，哦，然后呢，你看这个香港嘛，有人脉，有资源，有钱，咋子各种弄就砸起，两个人一合作，干出来生意真的还是有点凶，1993年说就利润达到2000多万一年。1999年2000多万是很大的一个事情了，挣了2000多万，你们猜关彦斌又分到好多钱呢？关彦斌分都没有分到钱，一分都没得。他不是不要，他想要没有要到。所以后来关彦斌就言辞闪烁的就想要把这个 C 小姐点出来，依着 C 小姐的，你想嘛，到他写这个书是98年的时候嘛，哦，哎，不是2011年的时候了。C 女 C 小姐还是很有本事的， C 小姐是今年才去世的， C 小姐是今年才去世的， C 小姐去世之后池中瑞老师还被称采访的，我们还摆过他们的评书，是吧？ C 小姐还在，她不好正说人家，但她是在这儿吃了个哑巴亏，关彦斌也心里不安逸，那当年整一年算账赚2000多万，我以为我分好多嘞，结果她就给我按总经理开工资，哪儿就开工资这点儿了，来你是总经理开起，然后呢利润它其实是分生产销售哪个环节，总经销批发哪个种，最终反正在关彦斌手上算的全部都是出厂价到出厂价，利润几乎为零，利润哈就算到最尾巴上那个公司，算到香港那个公司去了。然后嘛，老话说了嘛，朝中有人好办事嘛，关彦斌去找这个办事，找那个办事，找厅上，找局上面，然后呢应该算是张小兰，找张小兰的领导啊，张小兰呢后头接着有采访就说的是，哎呀，观众哦，当时来找我们领导，嗨，那鬼样子，穿得有点偷怂，说起来感觉哈，一会儿南下，一会儿大生意，男的，尤其结婚之后也不用留啥子好印象的是吧？婚后的男的都是抠起个脚杆抓屁跟老婆吻的那种是吧？又拉杂，然后又忙生意，哈，看着又很偷怂，有落魄有偷怂吧？哎，又感觉他有点想法，但有一次张小兰就好心。就说你看你样子，见领导穿成那个鬼样子，你形象，领导就不想跟你说话是吧？张小兰就主动说：“来，死鬼，不是那时候可能还不喊他死鬼吧？来，那我带你去买身衣裳。”就把你想那个武昌是一个满郊县的一个郊县，给沈阳还500公里，哦，中间隔得很远的，然后带到城头，来，我带你去城头感受一下高现代化、应该开放不错的沈阳，去买了身新衣裳，衣服裤儿一换，哎，有点样子，沉沉透透的。好，两个人这么一认识，应该说，张小兰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工作人员，应该还是稍微进一步。哎，我看到你憨憨哈哈的吧，哎，感觉多有想法。回过来讲。这个关彦斌儿，你看人家都是出张当期，都没有这么关心，两个人就一来二往之间，究竟就这里头有，噶肯定是友情为主，但多少肯定有些好感。这里头因为这个不能再说蜜月结了，因为那时候两个人各自结起婚在，哦，各自都生起娃儿在，反正就以这种比友情还要再友情一点儿，友情的平方这种位置，有个30年的一个认识，应该是没有越界的啊。到1996年的时候，啊，就到了关键的分水岭了，就是这个关彦斌就把自己的生意搞垮了，就到 C 小姐不是火了嘛，在深圳那边香港女老板 C 小姐该一做生意，都做得垮杆垮杆的啊，屋头闹矛盾也是不断升级，要离婚了的。好，这个时候就跟两个人走到一起，制造了一个窗口期，就是1996年。1996年的时候，关彦斌就已经42了。其实算是当大之年，嘎，男人40一枝花，42的时候开得最巴片的时候，啊，偏偏事业就清了个零，家庭眼看要清零，就是1995年他就清零了，1995年关彦斌就跟第一段婚姻就离了，啊，也是1996年的时候，张小兰。37，张小兰在沈阳都已经当到了正处级了，知道吗？张小兰是第二年离的婚，96年离的婚，反正就是张小兰当到处长的位置，也不当了，600多公里哦。那时候从沈阳到武昌那边是不通铁路的，坐车子，500-600公里要坐10多个钟头，
我二哥那个摇摇摇的屁股都要摇烂。

的人啊，摇摇摇摇到五常那个地方，那时候五常的大米出名不出名都不晓得，也不掺个啥子，是吧？就跑去陪他度量关，他在那儿搞个塑料厂嘛。哦，我们说了，他那个塑料厂其实也是落后产能的噻，钱又在 C 小姐又框内是耗光了噻，咋办呢？真要讲张小兰，又是这阶段他的贵人。张小兰，你想人家体制内的噻，认到这个那个是嘛？哦，喝个茶聊个天的，就说哎呀，那儿个有个生意，其实都不错的，农业地膜要上点新设备，帮他贷个款嘛。好，最终是以买生产薄膜的新设备的原理去申请的这个贷款，说的是回来呢，把这个关彦斌的这个所谓的厂能够升个级，但是这个东西就没有升到。那么这个级升不升得到，最终又啷个搞成了一个药厂？那么这个药厂后头又啷个搞的上市？药厂上了市，咋个又平白无故的直接把脑壳要来砍掉？两口子枕边人就要砍脑壳取性命？且听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16。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无名的文字。一辈子就这样过，爱过疯过痛过哭过，不如一笑而过，烦过怨过醉过累过，不如学会放过，伤过苦过难过窘过，不如得过且过，人生一切顺其自然就好。人这一辈子该怎样活？有钱的羡慕没钱的轻松，可却仍然越挫越勇，没钱的羡慕有钱的富有，可却仍然安于现状，健康的羡慕腰缠万贯的，病痛的羡慕一生平安。不同的人总有不同的追求，人这一生适合自己就好。我们这一辈子谁都逃不开悲欢离合，谁都躲不过得到失去，一人不知一人苦，我们经历不同，我们的路径不同，何必羡慕他人，过好自己就行。百年的光阴总是如此匆匆，甚至还未等到我们学会珍惜，就已经人到暮年。无法阻止光阴流逝，只能尽力做好自己，珍惜脚下的每一步路，少发火，少动怒，不为不值得的人浪费时间。财富再多有何用？百年之后是镜花水月。权势再大有何用？一生过后是梦境一场。这个世界，我们带不走一分一毫，带不走一草一木，带不走一分虚荣爱慕。荣也好，辱也罢，都是过往；成也好，败也罢，都是回忆。真正剩下的，就是这一路走来，所有刻在脑海里的点点滴滴。失去了就失去了，不用挽留，因为留下还会走。想离开就离开吧，不用将就，因为将就不长久。好好过好自己，有爱则爱，无爱则待。谁对你好，你对谁好，无需羡慕他人的生活，无需攀比他人的日子。每一个人的追求不同，每一个人的负重不同。

谁的心事谁体会，谁的压力谁承担。冷暖自知的人生，我们没有必要不甘，努力活好当下便是风轻云淡。人这一生，如若注定是一个人努力前行，那就孤注一掷活一回，按部就班去走，踏踏实实生活，把家人包容，对爱人深情。即便有人负你，但求不负自己。不要因为这个世界有阴霾就放弃追逐光明，不要因为这个世界有冰冷就放弃向往美好。该来的会来，我们坦然面对就行。人生有各种各样的考验，唯有熬过才能遇见更多美好的风景。不要因为小事和烦恼，少思少虑少琢磨，生活很累，别让心更累。最好的余生，不是身边是否有谁陪伴，而是你能否学会笑着前行。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이땐아이시대로 I love it is live this down scouting
2: I love you
3: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4: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潇潇的文字。时间能渡的都是愿意自渡的人。人生难免起起落落，起时乘风飞翔，落时记得自救。前几天刷到一个视频，一位姑娘左手腕上散布着十多条伤口，谁看了都心疼。她折磨自己是因为男朋友和她分手了，给她包扎的医生很是心痛，告诉她这样不值得，离开的人注定就是不对的人，何必折磨自己。最近比较火的电视剧《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里，女主安心是一位舞蹈家，因为一次车祸失去了双腿，好在丈夫不离不弃，母亲悉心照顾，他们绞尽脑汁想让她振作起来，可安心每天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紧紧关闭着自己的心门，直到林教练的一句话让她幡然醒悟，人能靠的只有自己，你老公可能会变心，你妈妈多半死在你前面，到时候你怎么办？等着安乐死吗？台词的冲击力很大，却话糙理不糙。重创面前，能拉自己一把的只有自己。如果不想自救，老天爷也没有任何办法。大自然有春暖花开，也有寒冬凛冽，人生也一样，谁都无法保证永远一帆风顺，有成功就有失败，有得意就有失意。而面对失败、失意、绝望，我们能做的且必须要做的就是自渡。如何自渡？不逃避，正面刚，找问题，寻方法。面对困境，首先不能逃避，要勇于面对，因为逃避永远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问题永远在那儿，你就会被永远的困在原地。然后找到问题并解决掉它，就像那位失恋的女孩，如果不想分那就去求和，如果求和不成那就转身，如果难过那就去旅游，去喝酒，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调整好状态迎接下一场恋爱。没有谁规定人生只能谈一次恋爱，就像安心失去双脚卧病在床，想动就坐轮椅，想站起来那就装假肢，还想跳舞那就不断训练，终将迎来另一段

历人生。若不自救，只会永远困在原地，永远待在那个黑漆漆的世界里，一点点耗尽自己的生命，错过所有可能的美好。人啊，面对困境时，自救的心有多强烈，往后的人生就有多精彩。低谷的你，勇敢一点，拉自己一把，你会发现人生从此都是向阳的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

0: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米修的文字。爱情从来不是一厢情愿，感情是两个人的事，需要的是两个人维系。世界上没有一段永无矛盾的感情，也没有一段自然长久的爱情。几乎每段感情都会经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同样会在一地鸡毛的琐事中产生不和的情绪，有些甚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都会很容易击垮一段来之不易的感情。可谁都想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谁都想感情长长久久的。一生一世一双人，毕竟人生不长，精力有限，爱过的人就不想轻易放弃。那么一段长久的情感要怎么经营才会长久呢？长久的感情自始以来就不是只凭一个人毫无条件的付出或牺牲就可以得来的，而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维系的。当然，在共同经营的情况下，付出可以是两个人共同努力的形式，和衡量爱一个人的标准也不一定要说计较谁付出的多谁付出的少，但一定要共同付出的绝不会是一个人。若是长久以来只有一个人在努力，最终的结果只会是曲尽人散。当你只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想起未来，难免时常就会很担心，觉得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安然面对。然而有一天，当你遇见了一个对的人，进入了一段不错的感情，这时候当有他和你一起并肩同行，你的那些不安全感仿佛瞬间就消失了，你只会觉得无惧任何风雨。一段值得的感情带给你的会是软肋，但更会是盔甲。自从他进入你生命的那一刻，自从有了他的存在，你仿佛一下子什么都不怕，什么也都可以应对了。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你似乎都已经做好了迎接的准备，而且你也深信你们的未来不会太差。好的感情就是有着这样的一份魔力，会让你无比期待未来，而不好的感情则是不仅让你看不见未来，甚至对现在同样也是深深的恐惧。都说亲情这种东西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但不得不说，亲情如果不去维护的话也会疏远。长时间亲情得不到温暖和陪伴，就会对彼此失望，尤其是最亲的人，他们最渴望的就是身边的亲人陪伴。老人家老了就会想要身边的儿女还有亲人都在身边，他们可以时时刻刻地感受到温暖，就算你的一句问候对他们来说也是最大的慰藉。亲情就应该打扰常联系，这样一来二往彼此之间就感情密切了，才能保持长久的关系。要知道能够被打扰的都是自己在乎的人，现实就是没事就联系的是朋友关系，随时都会惦记的才是最亲的关系。亲人之间如果变得客气，那么就会慢慢疏远，没了纯粹的想念就渐渐地从你生命里淡出了。别再用你的冷淡寒了最亲的人的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s liberties dance cutting
2: I love you
3: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4: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白婉的文字。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有人说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即使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跑出来。真正的喜欢和在乎无法隐藏也无法假装，心里有你的人从来不需要让你费心去研究他究竟爱不爱你，因为他的一举一动早就向你表明了他的心。只有那些不够爱不够在意的人才会让你患得患失，让你小心翼翼。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他一定会经常找你。也许他这个人不太会说漂亮话，不知道怎么讨你欢心，但他一定会经常出现在你的世界里，或许只是问问你有没有按时吃。

或许只是跟你道一句晚安，但那不经意间的问候早就已经暴露了他的心意。如果一个人真的心里有你，他一定不会让你整天胡思乱想，害怕他什么时候会离开。心里有你的人至少会给你一份安心，让你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会陪伴在你身边，不管你们再怎么吵架，他都不会离开你。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他一定会把你规划进他的未来。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会以忙为借口，却从来不考虑你的感受，而是能让你看得到未来的方向，能够让你感受到他在为你而努力。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他的眼睛里一定总是装着你，舍不得让你受委屈，想把最好的都给你，又怎么会让你哭泣，让你为他悲伤和心碎？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生活的人，酸甜苦辣都爱吃。感情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借口，心里有你的人跟你在一起做什么都快乐，心里没你的人你再怎么努力都白搭。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10

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神龙。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覆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

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宁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枣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

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要，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
3: 我买东西，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你买到十万，
4: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面个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那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要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是要搞钱的，190万，这个就是那流程，如果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

0: 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1: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2: 这个是银行，这个是银监会出的，
3: 中国银行
2: 都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1: 主要是可以批的。
2: 今天要行三十年不行，我们今天三年行了。龙源拉出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4: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

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领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帮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

0: 砍一条路出来，走一条路出来。
1: 啊，冷啊，你看去。
2: 原计划四个小时的路程，队员们足足跋涉了七个多小时。就在即将到达核心区时，一段高差五六百米的陡坡挡住了去路。
0: 那一侧这个太陡了，虽然我们当时带了绳索，但是我们看这个下降，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垂直高度太高，我们有一定的危险性。然后我们就又走到了山顶，然后我们就转到山的这一侧，然后我们发现那个位置就相对要平缓一点，然后我们沿着这个中间那个道，然后沿着这个，然后这样啊滑下来。
2: 翻山越岭二十余公里之后，8月28日下午4:30，杨奇巧和队友们终于抵达此次受灾的核心区。一到现场，他们立即展开了搜救。
0: 刚来的话，我们的淤泥，你看我们的裤子，我们的淤泥基本上都要搭到这个位置，差不多。有的深的话，可以搭到这个我们大腿位置来。表面上你看，我们看行走是没有问题，实际上我们一踩上去，我们马上就会被陷下去。这样我们行进的话，是非常困难。
2: 这是第一天晚上，杨奇巧和战友们休息的场景。由于其他物资还没有投送过来，他们在石头缝里找到了一个避雨的角落，合衣而眠。
0: 因为其他地方没有避雨的地方。我们当时避雨的，我们一共有七个人，刚好那个位置有两个小的洞，一个洞我们住了三个人，一个洞我们住了刚好四个人。
2: 在受灾核心区，位于半山坡的方形水塔成为唯一留下来的建筑，而这里也成了接下来几天中搜救队员们搭建临时营地的地方。与此同时，一些物资保障也逐步到位。9月1日夜晚，核心区又下起了雨，但杨奇巧和战友们的工作并未结束。靠近核心区现场还有挖掘机在作业。
0: 我们在挖掘机工作当中呢，有我们失联人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就是在观察啊，一定要仔细，因为晚上我们的视野不太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观察。
2: 灾害发生以来，有关方面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
0: 无论现场的环境啊多么艰苦，就算有危险，我们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死角，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3: 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挺进受灾核心区域，搜救作业得以更大范围的展开。高山峡谷环境恶劣，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存在。面对艰巨挑战，各路救援力量向险而行，连续作战，以专业和坚守全力开展搜救，不放过每一丝希望。在这些救援人员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危难面前挺身而出的勇气，也是守护生命、不负使命的责任担当。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先来看法治现场，在广州北站，一名旅客突发心脏骤停，执勤民警迅速上前摘警帽跪地施救，旅客脱险后家属帮民警带回了警帽，这一幕温暖了很多人。
1: 事发时，一名旅客在进站通道突然倒地，正在执勤的民警刘祖峰第一时间发现情况，迅速冲到现场，并立即与家属进行初步沟通。
2: 我简单向家属询问了该名男子的病史，查看了该名男子的身体情况，发现他没有呼吸，立刻跪在地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按压。
1: 高强度的心肺复苏急救，刘祖峰的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他摘下警帽不停按压，一刻不曾放弃。
2: 当时进行这个高强度的心肺复苏按压，消耗了我巨大的体力，汗水和帽子影响我观察男子的呼吸反应，我就把帽子摘下来了，全身心的投入到心肺复苏按压当中，完全顾不上其他，一心想把他救回来。
1: 经过急救，男子逐渐恢复微弱呼吸，有了意识。一旁的家属这时做出一个举动，他将刘祖峰此前摘下的警帽拿了起来，并戴回他的头上。
2: 当时我刚救完人，还没缓过神来，家属过来帮我把警帽戴上了，我心里面十分感动，更感受到一份特别的温暖。警帽承载着一份特殊的责任，这是人民群众对我们公安民警工作的信任和认可，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这个瞬间感动了很多人，随后这名男子被送往医院救治，已转危为安。
2: 广大旅客朋友出行，如果自身患有心脑血管等疾病，一定要随身携带相关的药品，遇到紧急情况随时向附近的公安民警工作人员求助。
0: 为照料失能老人，家属雇请护工照料，可朝夕相处的护工却将黑手伸向了雇主家中财物。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从一元面值的纪念币到现金和金条，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护工就盗窃雇主家价值40余万元的财物。
3: 他喜欢存点现金，然后我发现，哎，他那包里头没钱了，就是我的首饰，就是他要平时戴的项链啊什么的，我一打开来啥也没了，全是空盒子。
4: 事发时，赵女士的父亲已经90多岁了。2025年5月，老人突发脑梗、心衰，失去了行动能力。为了更好地照顾父亲，赵女士先在自家隔壁租了一套房子，又请了一位护工。
3: 她突然下床就摔了一跤，我怎么都抬不起来。我呢，当时选择的标准就是：第一，要个男的；第二个呢，有点有经验的；第三个呢，说白了就是负责跟我配合，给老人吃药、擦身子，就是管这些。
4: 赵女士多方对比，又从家政平台的推荐中，最终选定了白某作为住家护工，全天候照顾老人。
3: 大平台就是肯定让我信任的平台，集体信任的平台，我就啊跟他说了，我说首先呢，我不能脱离咱们这个平台。他说他要给我派顾问，我就提出了这几个要求：人要好，要耐吃苦耐劳，然后呢脾气要好，不要有那种负面的那种事情啊，没有什么。他说这是很好的五星级的什么什么的，给我看了那个证书什么的，我就行了。
4: 赵女士和父亲分别住在相邻的两套住房内，赵女士一家居住在303，老人和护工白某居住在304。在白某入住前，赵女士还特意将老人家中值钱的物品都收到了自己家里。但突然有一天，赵女士发现父亲家中的物品被翻动了。
3: 我这个人呢，就记性特别好，我东西怎么放的我知道。突然有一天，我一打眼，不对，不是我放的。

0: 赵女士看到附近的东西乱了，疑心大起，老人行动都困难，不太可能翻动这些物品，而家里还有一个人，就是白某。她突然联想到之前找不到的现金大概也与白某有关。
1: 我爸有一捆那个10万块钱一捆，每个号都连着的，说原来说要等我女儿结婚的时候当礼物，然后呢我就放在，还特地放在我的一个我认为很隐蔽的地方，但是后来呢我就收拾的都怎么找不着他了。
0: 在联想起白某两个月里频繁请假的行为，赵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
1: 他刚来第一天就请假，说一朋友去世了，回来没多长时间说又请假，特别着急，突然有一天说他妈妈什么心梗还是脑梗了，要回家。
0: 作为一名全天候照顾失能老人的护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频繁请假这么多次，再加上家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赵女士越想越觉得白某不对劲儿。直到在案发当天，白某这次不是要请假，而是提出辞工，并且很着急，要求立刻离开。赵女士赶紧返回家中翻找财物，又发现现金不见了。
1: 我放了一些现金，我是打算换点澳元接着给我儿子，也没了。要不这样吧，我说报警，哪怕我后如果不是他我赔他都行，但是我得报，我心里特别不踏实，我说我已经不踏实好长时间了。
0: 赵女士没有想到自己一番精挑细选的结果却是引狼入室。白某被抓获时，民警在他的背包中发现了黄金首饰、纪念币等16件物品，赵女士一眼就认出这些是自家的东西。
2: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定白某的行为涉嫌入室盗窃，且数额特别巨大，以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赵女士家中究竟丢失了多少财物，能否认定这就是白某盗窃的呢？
3: 我怀抱里面的金银首饰是我自己的，他们丢的是金条和金手链，跟我这没有关系。他们拆卸的时候我去那边捡的。
0: 首饰都是我自己的，钱是我捡的，我没去他家，你在诬陷我。白某始终坚称自己没有偷到赵女士家的财物，但关于他包里的首饰和突然存入银行的大额现金又不能自圆其说，法庭就此展开调查。赵女士罗列的丢失物品清单里包括现金、首饰、金条等40余件物品，其中一条金鸡挂件项链的来历让白某的谎言被直接戳穿。这条项链出现在警方现场查获的物品中，被害人赵女士提供了多年前家庭成员佩戴这条金鸡项链的生活照，但白某坚称这是自己多年前购买的，并不是自己盗窃得来的。
4: 在这些项链当中有一条是有一个金属的金鸡的挂串，这个项链是从哪来的？
3: 金鸡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4: 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5: 他一直辩解说黄金首饰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买的，但是对于他买的这些地方呢，他也没有提供一个购买凭证，然后他说特别是有一个金鸡挂坠，那都是20年前的，我们觉得他的这个辩解也是不符合这个正常人的这个逻辑的。
0: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白某盗取了赵女士存放在303室家中的40余万现金的犯罪行为，白某辩称钱是自己捡的，卖药材赚的，还有打工攒的。
4: 说你是捡的，你能明确你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它的特征吗？
3: 我在通州区说，后下通州前头也捡的，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5: 然后他会辩解说是自己在路上捡的，捡的这个当时他又没有办法提供什么具体的时间呀，他都没有办法提供，所以他的这个辩解呢是不符合常理常情的，是非常的异常的，所以我们就排除了他的这个辩解。
0: 白某还声称从未进入过赵女士所居住的303室，但304房间的摄像头完整地记录下了这一幕。白某悄悄取下墙上悬挂的303室备用钥匙，外出之后又折返把钥匙挂回原处。更耐人寻味的是，拿完钥匙之后，他特意手动转动监控探头，避开钥匙所在的拍摄区域。
5: 这个屋子里面就是赵女士的父亲和白某共同居住的这个环境，这个就是，赵女士家的隔壁。赵女士住303，她这是304房间，然后这个是303房间的备用钥匙，赵女士家备用钥匙这个地方，这边就是门，然后这个时间是11:45，哎。就他伸手开始把拿钥匙这一个动作，这十一点。

0: 6:46他去拿钥匙了。
1: 而白某在附近银行网点存钱的时间与偷拿303室备用钥匙的时间完全对应。
0: 这个是当天是2025年8月23日的是12:24，就是他取完钥匙之后半个小时，他就在这个建设银行存现56000。嗯，这是他们家附近的，这个是工商银行，当天也是从12:44一直存到了12:48，也是用ATM 机存现，都是在这一个小时拿钥匙之后的这个时间。
2: 就相当于他这一个小时，他去了2个银行，
0: 存
2: 了2笔。
0: 对，是1点，敢把钥匙放回来了。
1: 在证据显示，白某多次拿取303室的备用钥匙，并潜入赵女士家中，之后很快就到银行存现。法院认为，可以认定白某实施了盗窃。
3: 8月20日的银行的录像还拍到了白某推着老人一块进入了银行的大厅，老人呢就在轮椅上坐着，在大厅中间等着。白某自行到 ATM 机上进行存现 ，ATM 机正上方的那个监控可以清晰地拍到白某存现的过程。左手边就是一个塑料袋，有点像垃圾袋的一个塑料袋，装着大量的现金，所以呢可以印证白某是拿备用钥匙到被害人家里拿现金，然后银行存现这样一个完整的作案过程。
1: 法院审理查明，白某入职之前3张银行卡加起来余额仅有100余元，而受雇短短2个月，账户涌入41万余元，其中仅短短4天就存进38万，和他每月数千元的收入完全不符。
3: 尤其是8月19日到8月23日短短4天，他银行卡的存现记录就达到了38万多元，所以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跟他自己个人的这个收入情况完全不匹配的。
1: 在庭审过程当中，白某始终对于盗窃行为予以否认。对于304室摄像头拍下的白某拿取赵女士所居住的303室备用钥匙的行为，白某辩称自己是被允许进入303室的，这也是能否认定白某实施入室盗窃的焦点问题。
3: 入户盗窃，它除了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实际上它还有一个进入别人家庭，这个家庭安全、人身安全的方面的一个社会的危险性。
4: 我们是坚决不允许，而且也说过只在304服务，因为我这是两个独立的家庭。
1: 法院认为，从303和304的格局来看，两间房屋分别有独立的入户门，白某不属于303的住户，且他是在赵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使用备用钥匙自行进入303，可以认定为入户盗窃。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白某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并向被害人退赔财产损失41.24万元。目前，白某提出上诉。
3: 这类案件，他们多是采用蚂蚁搬家式的方式进行盗窃的，少取多拿。就是分很多次，每次就一点一点去办。在请护工之前，家里还是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贵重物品放到带锁的抽屉或保险柜里，在发现了有异常情况的时候，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报警，减少那个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5: 个案背后暴露的是养老陪护行业的短板，家政中介陪护机构一旦对人员准入把关缺位，就容易给安全埋下隐患。入职背景核查、在岗行为监管、风险提示不能流于形式。另外，这起案件也警示雇佣护工的家庭，信任不等于毫无防备，必要的技防措施，对异常举动多一份留意，能够提前规避财产风险。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5: 因为夫妻矛盾，一位父亲不顾儿子的感受，多次将家庭矛盾发布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在网络空间里将孩子推向了风口浪尖。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认定父亲的行为不仅侵害孩子的人格权，还构成精神损害，属于家庭暴力。

0: 家住上海的林先生与妻子两年前因感情不和分居，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小林随母亲生活。然而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等问题上分歧不断，林先生采取了一种不理智的方式来处理。
1: 因为父母在对小林的教育方式上存在一些分歧，林先生每次去探望小林，双方都会发生一些不愉快。为了给妻子施加压力，林先生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孩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用一些极端的语言把家庭矛盾公布在群里。这些言论给还在上小学的小林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产生了厌学的情绪。
2: 小朋友当时是一个多星期都不敢去上学，觉得脸面已经丢尽了，不敢去面对老师，也不敢去面对同学。
0: 无奈之下，小林在母亲的陪同下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林先生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近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法官了解到，2025年11月起，林先生多次使用情绪极端、带有贬损性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及小区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林先生与儿子的亲子关系等。而这些言论迅速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3: 庭审上，林先生辩称自己发表的那些言论本意不是针对孩子，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一个父亲把家庭矛盾和生活隐私全都扔进孩子每天都要面对的班级群、家长群，让九岁的儿子承受那些本不该属于他的压力，仅仅用一句并非有意为之就能搪塞过去吗？法院认为，林先生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
0: 法院审理认为，林先生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隐私发布在儿子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那么，把家事闹到班级群，如何从法律的角度看待这种行为呢？法官用三个关键词来认定：鉴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所在群组的社会性，该行为侵犯小林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同时，林先生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
1: 家庭暴力的类型并不局限于肢体暴力，根据我国反家暴法的规定，精神侵害也属于家庭暴力的一种类型。虽然法条并没有穷尽列举具体的行为形式，但是我们经过审查认为，林先生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伤害和控制的本质特征。
0: 法官解释，林先生的行为暴露了未成年人的隐私，而公布隐私的空间正是与孩子社会评价密切关联的网络社交群组，这些信息的瞬间扩散让孩子承受巨大的舆论和精神压力。
1: 事发时小林也只有9岁，还在读小学，心智并没有发育成熟，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心理上无形的伤害并不亚于肢体暴力所带来的影响，有可能贯穿孩子的一生。我们还注意到，林先生在2个月的时间里，在社交网络群组内持续反复地发送家庭隐私信息，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的表达边界。这种反复性表明老林并不是一时冲动，与偶发性的家庭矛盾是有本质区别的。
0: 法官认为，林先生把家庭隐私公开化的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也超出了家务事的范畴，具有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1: 林先生如果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完全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形式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却通过伤害自己孩子的方式来给家庭成员施加压力，以便于在家庭矛盾的解决中获得主导地位，也符合家庭暴力控制性的特征。
0: 最终，法院裁定禁止林先生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法院同时指出，林先生与妻子之间因抚育问题虽然产生过冲突，但

0: 并无证据表明林先生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林先生作为父亲，依法享有探望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亦应享受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法院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
1: 我们经过审理发现，双方虽然因为教育理念等问题发生过矛盾，林先生和小林见面时双方也发生过不愉快，但是林先生对孩子并没有实施肢体暴力，所以法院驳回了禁止父亲与孩子接触的请求。夫妻之间的矛盾不能影响父母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应当将孩子当成谈判的筹码。作为监护人，父母是孩子的守护者，而不是伤害者。
2: 不少人认为只有动了手才算家暴，实际上长期利用网络公然诋毁诽谤家庭成员，实施语言暴力或泄露个人家庭隐私的，同样可能构成家庭暴力。心理学专家认为，单向施压、反复实施以及公众传播放大，正是这三点可能让普通的家事争吵升级为精神伤害。
3: 心理学上，网络公共空间的侮辱会产生双重放大效应，一个是信息瞬时扩散且不可撤回，孩子走到哪里都会感觉到在被围观，每一次看到那些话题都是一次新的创伤。
0: 专家介绍，案件中孩子看到班级群里父亲的不当言论会产生羞耻感和恐惧感，每次打开手机他面对的可能都是再一次伤害。
3: 羞耻感指向整体自我的否定，小学阶段正值同伴认同的关键期，同龄人的评价权重非常高，孩子会内化这些攻击，相信自己确实很差劲。
0: 将成年人的恩怨暴露在孩子的学校和社区社交圈，本质上是对子女的情感虐待和监护失职。专家提醒，父母应当优先守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不能把孩子当作情绪垃圾桶、谈判筹码或报复工具。父母的纷争不应让孩子买单。
2: 当家长把夫妻间的怨气一次次投进孩子的社交群，让孩子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就不再是普通的家事了。安检也在叩问每一位家长，究竟该怎么做父母？别把孩子当成博弈的筹码，别让无形的精神伤害成为孩子的阴影。婚姻的分歧，双方的争端，都不该由无辜的孩子来承担代价。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2: 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期间中小企业发展目标，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3: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 梁志峰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适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高标准建设中国中小企业服务网，完善中小企业库、法律政策库，建立多维度政策标签，精准匹配中小企业需求。
1: 此外，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
0: 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
2: 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提出，将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用3年时间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广东，不少中小企业已经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压缩传统业务比重，利用 AI 工具把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增长新赛道。
4: AI 是一个很好的，在数字化的那个领域来讲，同比2025年比的话，我们的业务增长量大概300%。
2: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算力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广东韶关这家智算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2栋机房的服务器实现100%签约。为了应对巨大的算力需求，他们还将持续加大投入，加速建设进度。
5: 截止到今年8月份，我们客户的这个增长是有10倍以上。
0: 来看时政要闻。
6: 9月1号至3号，刘国中到内蒙古调研，强调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

0: 下。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表示，尽管美国对华双边贸易状况正在迅速改善，但中国当前的出口激增势头是不可持续的，将敦促20国集团 G20 成员重新审视对华贸易条件，以缓解全球经济失衡。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
2: 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求。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我想再次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1: 昨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本次演练采用全流程实景模拟、联动实操等方式进行。参演船舶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集装箱船、海船和客船等多种船型。
3: 演练水域覆盖六井港区河港码头、运河主航道、配套服务区、枢纽船闸、锚地至钦州港域全域通航线路，共设置3大场景、9大科目，覆盖船舶调度、航道航行、服务区保障、船舶过闸等关键环节。今天综合演练还将持续。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日前完成首次跨电网跨区域办电业务。
4: 在这次办电业务中，一家企业在北京海淀提出用电报装申请，通过电网的跨网办服务，成功为他远在深圳的科创项目安装了2台变压器。这也是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首例跨电网跨区域的办电业务。通过跨网跨区通办，两大电网之间能够实时共享项目资料、用电需求等核心信息，为企业节省了时间和人力成本。
5: 这次京深供电首度跨网握手，实现了两大电网在办电业务方面的联动，切实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企业零奔波的跨网供电服务。
1: 昨天，国内首个境外企业飞机发动机直租项目落地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当地航空金融创新实现新突破，已为国内同类业务开展提供借鉴。
6: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超23亿元人民币，开展多品类航空发动机租赁、资产管理及全生命周期服务。这是我国首个境外企业飞机发动机直租项目，也是境外大型航空租赁公司租赁资产所有权首次在国内布局运营。传统模式下，境外企业需要先在国内综保区设立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把发动机租入国内，再转租给国内航司。以往每单租赁业务往往要新设一家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仅有使用权，不具备所有权，资产维修处置、跨境支付等业务流程较为繁琐。本次项目实现发动机权属实物皆在国内新模式，所有权、融资、资产管理全链条落地国内，大幅压缩中间环节，降低航司外汇管理及租赁成本，为国内同类业务发展提供参考。
1: 以旧换新，激活消费新动能，精准施策，释放民生消费红利。
3: 今年以来，

0: 广西、山东等地提质增效，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围绕消费者需求旺盛的智能类商品升级加码换新补贴力度。
1: 记者在广西南宁多家大型商超卖场看到，以旧换新、国补长补多重优惠的标识异常醒目。门店工作人员介绍，消费者对手机、数码相机等智能产品以旧换新的需求比较旺盛，其中中老年人和年轻消费群体占比较大。今年以来，广西商务部门围绕消费者需求旺盛的商品升级加码，加力扩围支持智能机器人、数码相机、智能影音等九类智能产品换新补贴，让广大消费者充分享受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山东省出台新一轮补贴方案，到今年底将扫地机器人、智能马桶、助听器等八个品类首次纳入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范围，消费者购买相关产品可按最终售价的15%享受立减优惠，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
2: 本次惠民补贴政策全面扩围，我们第一时间响应，推出了多重补贴叠加优惠，实实在在的减轻消费者的换新成本。
0: 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
3: 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十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展会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涵盖区域协作、产业创新、科技赋能、文旅消费等领域，搭建集成果展示、行业交流、项目对接、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国家级文旅产业平台。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文旅企业参展参会，覆盖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30个省区市，另有10家国际组织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参与。博览会将持续至9月6号。
4: 今年恰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日前，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俄罗斯联邦文化部主办的2026俄罗斯电影节在北京、上海、呼和浩特、哈尔滨、黑河5座城市举行，同步开展展映交流活动。
1: 2026俄罗斯电影节创新采用多城联动模式，北京、上海、呼和浩特、哈尔滨、黑河5座城市设置专题座谈会、映后交流等配套环节，多部影片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观影。电影节在北京的开幕影片为战争题材影片《八月》，讲述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侦察兵的战斗故事。电影节共带来8部俄罗斯优秀新作，展映影片涵盖了家庭、剧情、动画、奇幻、战争、革命历史等多种类型，题材横跨战火岁月与童话幻想，包括讲述王牌女飞行员事迹的《莉迪亚·利特维亚克》，家庭奇幻影片《大耳猴二：匹诺曹》，以及《拉多加湖天使》《父亲》《飞行员》等作品。今年适逢俄罗斯联盟动画电影制片厂成立90周年，本届电影节特别展映了俄罗斯联盟动画电影制片厂的经典短片与新锐动画作品，充分展现了当代俄罗斯影坛丰富题材与创作活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如今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支撑之下，快递从下单到配送越来越快捷，物流从业者也不仅仅是跑跑腿、搬搬货这么简单了。
0: 今天的新赛道长出新职业，我们就来看看在物流领域一个快递的背后都催生出了哪些新职业。
6: 眼前这边满满当当的货架里，成千上万的快递要从这里出发，一路上他们要经过哪些站点，又会遇到哪些鲜为人知的新职业呢？今天让我们跟随这些快递走完他们的完整旅程。
7: 快递旅程的第一站就是仓储分拣中心，海量快递涌入仓库需要快速识别、分拣、调度，供应链管理师就像是仓库的大管家，规划货物怎么存放，把控分拣运转的节奏。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搭建智能感知系统，做到实时监控快递的轨迹。智慧仓运维员保障各类智能设备平稳运行，让整个仓储中心高速有序运转。

0: 开仓库，快递进入运输环节。冰箱、洗衣机这类大件家电运送起来格外考验能力。2024年，大件物流员成为正式新工种，专门负责大件货品转运、装卸与护送，保障大件商品一路稳妥奔赴目的地。经过长途运输，大批快递来到城市配送站点，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小哥。2020年，他们有了正式的职业名称——网约配送员。海淘购物越来越普遍，来自海外的快递流程也更为复杂。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统筹海外仓备货，通关查验、商品溯源，理顺跨境物流链条，让普通消费者不出远门就能轻松实现全球买买买。随着无人机的出现，快递配送的载体也出现了新变化。无人机驾驶员、低空物流员先后成为新职业，给大家带来了快递配送的新体验。
1: 快递的每一次提速背后都有一个新技术以及新职业。
2: 低空物流员是第八批公示的新职业新工种之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四川资中，看看低空物流员是如何改写当地望山兴叹的快递配送的。
0: 资中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85%是丘陵地带，村子散落在大大小小的山坳里，快递车要么沿江绕行几十公里，要么翻山走窄小的村道。有的村没有设快递服务站，快递就只能送到镇上，村民来自取。今年6月，无人机进村配送网络陆续在这里落地，已覆盖6个乡镇、131个村。
3: 首先是要看机壁有没有暗井，然后其次是这个有没有那个裂缝，还要看我们的降落伞是不是正常的，还有 RTK， 到时候我们会用遥控器来检查，要保证飞行安全嘛。
4: 我这边正在做航运群的一些准备工作。
0: 一帮杰曾经送过快递，也学过泵车、吊车，无意中他接触到了无人机，考取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成为一名低空物流员。
4: 10点开始执行。现在飞机已经开始执行动线了。
0: 低空物流员不仅要操控飞行、运送货物，更重要的是规划既安全又高效的航线。记者跟随几位低空物流员进行了实地踏勘，大家先在预设航线周边查看，逐一排查塔吊、高压线等潜在风险点。
3: 我现在是在打点，看看 RTK 的定位是否准确。如果说偏移到半米以上，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定位不准，可以再找找其他的作为备选吧。
0: 实地勘测后，李海涛和同事还要录入专门的软件系统，规划初步的航线方案。
5: 这个最主要是考验咱们飞手的一个什么能力？
3: 综合能力吧。一方面是我们对这个地面站平台的熟悉程度，其次自己的方向感要强，还要对使用的飞机了解程度，它最大能飞多远，能飞多快，能载多少货，这都是需要自己去心里有底的。
0: 一个镇全域勘察覆盖航线至少需要1个月，之后才能正式申报运营。如今在资中县，无人机从镇级配送站起飞，最快7分钟就能送到村里。今年无人机已经累计配送了1500多件货物。
1: 看来要做一名低空物流员，只会操控无人机呢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懂得空域规则、气象风险、航线调度等很多相关知识。
2: 目前各地正在加快培育低空技能人才，为低空经济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人才底座，也开辟出高质量就业的新空间。
6: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全国已投用400多架无人机开展末端配送服务。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旺盛的产业需求将持续激活低空人才就业市场。在深圳龙岗的无人机实训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操控、设备维修、行业应用等专业课程。通过系统化培训和标准化考核，学员可考取国家认证的无人机驾驶执照。
7: 机长和教员都学完了，然后因为再加一个维修，然后感觉会更全面一些嘛。
6: 在山东潍坊，除了常态化开展无人机持证培训，还依托当地装备制造业基础，搭建了认证、培训、就业一体化人才培育链条。

根据国家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部署，低空经济被纳入六大重点培训领域。各地在围绕飞行器运维、飞行保障、低空场景应用等方向开展技能培训，并完善相关职业目录与技能评价体系，为低空物流员等新兴岗位储备技能人才。

0: 目前一项由中埃两国科研人员共同参与的科研合作正在推进，在持续交流中汇聚创新智慧。
1: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来自埃及姆努菲亚大学的副教授纳塞尔·赛义德正与侯磊教授团队合作，将非线性动力学与振动控制理论应用于预测和治理异常振动，提高机组运行稳定性，助力发电用燃气轮机迭代升级。
2: I work with team here change my idea about the research in general. My research in first was just theoretical work. Now I become first convert the idea and theories to product.
1: 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埃及姆努菲亚大学合作共建中埃联合实验室，围绕天然气发电核心设备、燃气轮机在产业发展中面临的共性技术难题开展联合攻关。
3: 埃及这边他们有很好的振动主动控制技术，那我们两边结合起来，就能够对这个正向设计提供非常好的一个理论支撑。
1: 基于研究成果，纳塞尔入选我国科技部国际杰青计划。第一次来中国的他彻底爱上了中国。
2: Now we plan to bring some students from Egypt to Chinese. The lab here is very advanced and world class. The Chinese researchers permanently search about new idea, a new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people life for life working for research. China is very attractive country.
4: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款适用于一岁以上苯丙酮尿症患者的特殊医学用途氨基酸组件配方食品近日获批注册，这也是国内首款适用于罕见病患者的营养素组件类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5: 新获批配方可以为苯丙酮尿症患者提供足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必需营养物质，可以从其他低蛋白的普通饮食中补充，从而使患者能够享受更多的日常生活美食。据了解，我国苯丙酮尿症的平均发病率约为0.9%，登记患者约12万至15万人。患者由于存在苯丙氨酸代谢障碍，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吃正常的食物，常被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必须终身坚持低苯丙氨酸饮食治疗，并在医生、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使用特医食品。
0: 昨天由全国妇联等部门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赛，
6: 共有192名选手进入全国总决赛。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四个比赛项目，以及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两类职业风采展示项目。整理收纳师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大赛分为理论笔试与实操竞赛两个环节，重点考察选手的专业素养与岗位综合技能。据了解，本届参赛选手呈现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特点。192名选手平均年龄36岁，本科以上学历占比由上届的51.6%提升至61%。
7: 包括命题，我们都选用最新的职业标准，甚至有一些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引入一些人工智能的现在智能家居啊这方面的理念，然后也促进家政服务人员不断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
6: 据主办方介绍，大赛获奖选手将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全方位畅通家政人才成长成才通道。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情况。
0: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0: 目前西藏吉隆当地的搜救工作正在持续展开。
1: 总台央视记者李仲博跟随救援队伍来到了救援一线，有关情况我们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那除了搜寻救援人员之外，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也是现场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最大限度地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发出预警。
3: 据了解，目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已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对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二号边坡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4: 我们初步判定这个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整个技术手段来对其进行这个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啊，及时的撤离啊，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0: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截至当地时间当天的19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了1259具遇难者遗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今天早上的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335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28.1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9级。
1: 预计科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5号开始逐渐转为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对此，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警，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浙江东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其中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
0: 尽管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钟已经对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不过沙德尔残余涡旋还是对广东、福建多地带来影响。
1: 在广东，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于昨晚9点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在福建福州，昨天全市就出现了大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局部地区更是达到了特大暴雨的量级。
1: 强降雨也导致多个街道出现内涝，当地积极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排涝。
6: 9月3号6时至9时，福州市4个乡镇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上街镇建平村雨量达到156.4毫米。上午8时42分，闽侯县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并启动防暴雨2级应急响应。暴雨导致闽侯县7个乡镇街道出现31处积涝点。面对持续积水险情，当地组织水务、市政、救援队等排涝抢险力量150余人，排水车12辆，赶赴各积涝点开展抽水排涝。另外，强降雨导致福建部分配电设施受损，当地电力部门统筹调配抢修队伍、物资和装备，快速恢复供电。与此同时，福州城区出动各类型排水抢险车、动力站等设备，对城区各道路开展巡视巡查，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市民出行和城市运行的影响。
0: 昨天，福建泉州永春县突发短时的强降雨，局部乡镇降雨量超过了150毫米，部分道路沙石堆积致车辆抛锚，村庄沟渠水漫过道路，低洼民房积水，多人被困在车上以及民房内。
1: 接到报警后，福建泉州永春消防部门出动多组力量，分别赶往事发地展开救援。

0: 当日上午8点左右，在永春县石谷镇一公交站附近，一辆公交车底被石头顶住，致车辆抛锚，11人被困车上。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紧急赶往现场。
1: 车是什么情况？
2: 车子可能下面底盘石头顶住了，走不了。
1: 等会从这边下车之后，先到我们消防车那边去。
0: 了解情况后，消防救援人员组织车上乘客有序转移，经过30分钟的努力，所有被困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在永春县五里街镇一村庄内，处于低洼区域的民房积水严重，多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做好安全措施，在现场开辟救援通道，把一名老人、3名小孩还有1名大人安全转移。
3: 昨天，福建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了边坡溜方，总量约为2400立方米，封堵道路长度达到了80米。
4: 险情发生后，永春公路部门迅速调集专业抢险人员和多台抢险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作业。挖掘机对边坡滚落的大块山石进行破碎清运，工程运输车转运土石方。
3: 交通部门调运大型的破碎机到现场，该路段采取双向同步作业的模式，目前抢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市持续出现了暴雨天气，现由县龙华镇9月2号20时至9月3号11时，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17毫米，土壤含水量高，江河水位高，降雨叠加，致灾风险加大。
4: 当地党员干部持续排查危房，巡查边坡，及时发现险情，转移群众。
0: 9月3号上午，在龙华镇金溪村松柏杨坝边小组，一幢3层砖房受大水冲刷倒塌。所幸当地干部在巡查时发现险情，人员已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出现险情后，仙游县龙华镇党员干部立即对倒塌房屋周边开展排查，并对存在风险的群众及时进行转移。截至9月3号16时30分，共撤离5户7人。当地进一步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和值守，对沿溪低洼地带以及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开展动态排查，及时处置各类风险隐患。
5: 我们村两委干部就是各个包组进行一个巡查，也有一部分人在村部待命，不停地在那边就是巡查，又出现路的塌方，然后一些什么老旧房子啊之类的，会联系相关部门立即进行处理。
3: 根据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态势以及走向，浙江海事局昨天启动了4级防台风应急响应。目前台风科罗旺已经进入到了48小时警戒线。台州市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
4: 海事部门提醒，航运、港口、施工等涉水单位要及时收集研判台风气象信息。计划前往海岛的游客，请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合理调整行程。如遇海上险情，请立即拨打12395求救电话。
3: 昨天，在浙江台州临海市临江水域，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风措施。
4: 截至昨晚11点，受台风科罗旺外围影响，台州市18条客渡运航线中，台州椒江区至大陈岛等15条航线已经停航。
3: 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公报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4: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
3: 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我们已经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预警，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它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典型的极端天气与灾害呢？
4: 我们来看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6: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通常是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可以到9到

0: 12个月。那它的影响其实主要就是打破了海洋和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那种热量交换的平衡。厄尔尼诺出现以后，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会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纪录的这种可能，就持续的这个暖。那么再一个呢，从全球范围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这些地区有可能就陷入严重的干旱。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统计上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总体来说的话，就虽然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气候背景，具体的极端的天气过程其实还和当时的环流分布啊、季节甚至于地域的这种影响、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但是在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背景下，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
1: 那么面对超长待机的超强厄尔尼诺，全球该如何协同做好预警防控与防范应对呢？
2: 我们继续来看朱定真的分析。
0: 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动员，就是要求各个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来协调加强预报，特别是早期的预警服务。那我们国家其实已经响应联合国倡议，推出了一个马祖方案，聚焦全球南方国家低成本的应用需求，打破了高端气象智能技术垄断，搭建了一个无缝覆盖、全民可及的一个预警网络，作为中国方案全球来分享。那么这就精准地回应了全球防灾减灾的迫切需求，填补了全球气象智能服务供给的一个空白。那么其实这也是我们应对虽然不确定的这种异常天气，我们给出一个能够提前、能够精准的一个预警方案，所以我们这样的就可以在不确定的这个变化下，我们能够有相对确定的这种预警方案来进行全民的护卫。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
1: 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2: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

0: 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1: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2: 日本防卫省近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 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3: まず言葉遣いですけど、僕は防衛費とは言いません。軍事費ですね。軍事費増大は凄まじい話だと思います。戦争のため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ので、というか、その反対をするために国会前に入り浸ってる人間ですから。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显示，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之下，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
4: 那么日本首次公开的这款攻击型无人机主要用于什么样的作战环境？高市政府强调加快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又有何图谋？我们来看新闻解读。
5: 问题一，日本首次公开的新型无人机主要针对何种作战场景？
6: 日本陆上自卫队配备的这种小型无人机是一种 FPV 无人机，也就是单向攻击的自杀式无人机，个头很小，成本很低，一名陆上自卫队的队员可以携带几架，使用简易的操控设备或 VR 眼镜针对目标进行瞄准。它主要打击的目标包括对方的作战人员、一些军用车辆以及防御工事当中的火力点。主要的任务场景有两个，分别是夺岛作战和海外的这种军事行动。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水陆机动团有的时候呢是无法得到重型作战装备的火力支援，这个时候呢，水陆机动团的这种自卫队的队员就会使用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去支持支援他的这种夺岛作战。那么在海外派遣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尤其是他的这种小分队或者是突击部队，也没有办法得到坦克或者是自行火炮的火力支援，就要用随身携带的这种小型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所以从日本它引进无人机的这种模式和它未来运用的场景就可以看出，现在呢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是空前膨胀。
5: 问题二，高市扬言要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有何图谋？
6: 日本政府谋求将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 AI 技术和它的军用无人机进行结合，这是要为将来的战争和冲突准备更多的这种进攻工具或者是这种偷袭手段。因为大型的无人机一旦融入了人工智能系统，它就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长时间的巡航，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甚至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攻击能力。所以日本强化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体系的这种联合运用，就是要在亚太地区找更多的麻烦，要强化它的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
5: 问题三，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什么影响？
6: 日本通过引进防务技术强化自身的进攻性作战能力，而且呢通过对外出售武器装备要为他出兵海外寻找路径进行铺路搭桥。现在日本强化军力，它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谋求进攻。那么在谋求进攻的过程当中，它对外进行军事冒险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已经成了亚太地区影响和平稳定的这种不可控的因素。如果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的

0: 等国家元首和政府高级官员出席仪式。诺瓦表示，将遵守并维护圣普宪法和法律，捍卫国家独立，促进圣普人民经济、社会和文化进步。诺瓦于2021年9月当选圣普总统，于今年7月在该国总统选举中获得连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1: 魏丹早。
2: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最近这个南方的雨是真不少哈，那么接下来的情况如何呢？
2: 好的，昨天早晨呢，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登陆后呢，它的强度迅速减弱，在昨天下午停编。过去的一周，在沙德尔和季风气流、冷空气等其他天气系统的影响之下，江南、华南都是强降雨频繁，在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呢，降雨已经是较常年同期明显的偏多了。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带的降雨会呈现出依旧会出现一些强降雨，不过整体会呈现出缩减的态势，主要是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台湾大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呢，强降雨将会陆续的收尾，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以及台湾大部仍有大雨天气出现，台湾的西北部有暴雨，仍然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等地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主持人，
0: 那再给我们说说气温方面的情况吧。
2: 好的，气温方面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新疆的高温将会明显的消退，但是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依旧会在30度以上，白天还是晴热居多，需要做好防晒，及时补水。与此同时呢，从东北南部到江南、华南多地，我们看到它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上下，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甚至还会略高于南方，像是天津今明两天它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而长沙的最高气温分别是27度和30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川盆地，今后几天这里的高温区域还将扩大。我们看到城市当中，重庆就是如此。今后7天呢，它有6天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或以上，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4到25度；沈阳晴，16到29度。天津晴，23到32度；通辽多云转晴，16到28度；兰州阴转晴，16到29度；西安晴，22到30度；成都多云转晴，22到32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曲靖多云，15到25度；太原多云，15到28度；威海晴，23到28度；东营晴转多云，20到30度；郑州晴，20到31度；南京多云，23到29度；泰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武汉多云，22到30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昌多云，24到28度；福州暴雨转小雨，26到30度；南宁多云转阴，23到29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广州多云，23到30度。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智聚究江，基础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
4: 善尽。

0: 者行，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模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昨天傍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一半。
2: 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前7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8%和42.1%。与此同时，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号至3号，刘国中到内蒙古调研，强调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在昨天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
0: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
4: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

0: 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 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0: 日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
2: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意见围绕供需协同、因品施策、重点群体等方面提出20条举措，进一步丰富优质商品供给，释放商品消费潜力。
0: 意见提出，在供给方面要强化技术研发，完善标准体系，加强品牌建设，丰富优质产品供给。在需求方面，要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丰富金融产品服务等。意见还提出，要注重因品施策，对于汽车、家居、家电等大宗耐用商品，着重从畅通消费全链条、完善配套服务等方面发力；对于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等生活日用商品，突出品质提升、多元适配、安全保障要求。
1: 面向老年群体，推广外骨骼机器人、智能床垫、健康监测等银发产品；面向儿童群体，鼓励企业研发生产更加注重绿色、智能和安全；面向青年群体，发展国货潮品、3D 打印、IP 衍生品等消费，加快释放个性化消费潜力。
0: 近期汽车行业出现了个别产品安全隐患增加、质量水平下降的风险，有的新车呢进行激进式的创新设计，比如隐藏式门把手、智驾小蓝灯；有的新车从设计到上市未经充分的验证，缩减了试验验证的周期，而有的新车呢为了赢得利润空间，甚至出现了质量缩水的苗头。
2: 针对这些行业痛点，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了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这次监督检查到底查得有多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3: 记者随监督检查工作组先后来到北京的2家汽车生产企业。这次开展的监督检查可不是走形式，整整4大块内容，每一项都抠到了细节里。第一块就紧盯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功能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还有大家最关心的 OTA， 也就是汽车远程软件升级。除此之外，监督检查工作组还直接查生产企业的家底，整车和核心零件的性能测试跑没跑够，几十万公里的耐久性测试有没有打折扣，新用的材料、新工艺有没有提前做安全风险评估。
4: 我们这次监督检查就是直面消费者最关心的质量痛点，一个隐患点都不会放过。后续我们会把技术支撑做扎实，保证每一条监管要求都落到实处，给行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3: 不仅如此，工作组还直接现场盲抽新车和动力电池，每家企业盲抽3辆新车和3块动力电池，每一辆被抽到的新车现场立刻就贴了近20个封条，这些新车将直接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做实打实的碰撞安全性能检测等内容，就怕车企造出来的量产车和当初申报合格的车型不是一回事儿。
4: 这次监督检查就是给全行业传递个明确信号，偷工减料、激进式创新设计的歪路绝对走不通。接下来我们还会常态化开展这类监管，持续完善智能网联汽车的准入规则，把消费者的用车安全兜得更牢。
0: 这次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监督检查，所有抽出来的样车、动力电池等，最终都会送到国家级检测机构接受严格检测。
2: 这些国家级检测实验室是如何做好汽车安全守门人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3: 走进试验室，全流程闭环管理的细节让记者感受到检测的严谨性。从抽查车辆运到试验室的第一时间开始，工作人员就会对样车进行核验解封，确认样车状态与抽样时是否保持一致，并进行全程录像。 除了

0: 提前报备指定的检测工程师外，其他人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试验样车，防止外界因素干扰检测结果。
1: 核心目的就是守住检测公正性的底线，保证送到我们手里的每一辆抽查样车，从开箱到最终入库，全过程都处于全透明、可追溯的管控状态，确保检测结果真实有效。
0: 做好汽车安全守门人，离不开每一项严苛检测的硬核支撑。这个移动变形避障就是专门用来做侧面碰撞测试的汽车安全考官。测试台车会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直接撞向测试车的侧面，撞击完成之后，工程师第一时间进行核验，安全带状态是否正常，车门是否能正常打开，车是否起火等。动力电池针刺测试同样严苛，工程师会用特制的钢针直接扎穿满电状态的汽车动力电池包，模拟日常用车里可能遇到的底盘剐蹭硬物刺穿电池的极端坏情况。合格的电池包得做到不起火不爆炸，还得很快发出过热报警。
2: 除了严格的检测之外，保障汽车安全的源头法宝呢，就是标准。
3: 那么汽车安全相关强制性国标又是如何给汽车创新画出安全红线的规则呢？
0: 汽车电动化发展引发不少车企加快车型迭代，靠新鲜设计吸引消费者。很多还没有经过充分测试验证的激进式创新设计直接装车使用，反倒给车辆埋下了安全隐患。如隐藏式门把手就是消费者吐槽较多的焦点问题。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标准，给车门把手立起了3条通俗易懂的硬规矩。首先，车门外把手必须保留至少60毫米宽的手部操作空间。第二，即使车辆事故后彻底断电，电子系统失效，门把手的机械释放功能也必须能正常工作。第三，所有车企设计车门内把手时，安全标识必须在对应成员位置清晰可见。
4: 汽车车门把手强标的制定发布，核心意义并非限制汽车外观的创新空间，而是划定清晰的安全边界。这一标准既解决了车主日常用车的实际痛点，也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车企留足了创新空间。
0: 不只是车门把手，现在消费者常用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也明确指出，驾驶员永远是开车的第一责任人，绝对不能脱手脱眼放任系统自己开车。
5: 这套组合驾驶辅助的强标指导车企把标准要求直接前置嵌到新产品的研发流程里，规范企业研发生产行为，保障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标准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让组合驾驶辅助更安全更好用。
2: 站稳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昨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3: 今年前7个月，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2.37万亿元，同比增长34.4%，占全国同期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13.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昨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的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
3: 昨天，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铺轨施工正式启动。作为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渝蓉高铁沪宁段起自上海宝山站，经江苏苏州、南通、泰州、扬州接入南京北站，线路全长约422.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2: 昨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

0: 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为29.2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
1: 昨天，大湾区航空 HB-863次航班平稳降落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继国泰航空、香港航空之后，大湾区航空成为第三家开通该直飞航线的航司。今年以来，乌鲁木齐边检站已查验往返香港航班593架次，8.8万余人次出入境，经香港中转来新疆的外国籍旅客达10000余人次，同比增长68%。
0: 面对近期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高达8.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放弃专守防卫，并转向谋求主动进攻。同时，也有声音认为日本有权实现国家正常化并发展军力。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指出，设立九三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3: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昨天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
1: 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4: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5: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0: 日本防卫省近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6: まず言葉遣いですけど、僕は防衛費とは言いません。軍事費ですね。軍事費増大は凄まじい話だと思います。戦争のため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ので、というかその反対をするために国会前に入り浸ってる人間ですから。
0: 在日本广岛县的大久野岛上，侵华日军曾经在这里秘密生产毒气，并用于发动在华。

0: 毒气站。近日，岛上举办交流活动，更多当地的民众通过活动了解到关于日军毒气站的历史。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日本广岛县的大久野岛，因为岛上生活着很多的兔子，又被当地人叫做兔子岛，是广岛县一个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但很多

0: で、まあ、ぜひ行ってみたいなとは思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私が日本人であり日本国民ということですけれども、大変危惧している心配しています、やっぱり歴史を正しく、認識してない、特に過去の戦争に関する歴史については正しく認識をしてい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風潮が非常に強ま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を、大変危惧心配しております。若い世代に、正しい歴史認識というものを、しっかり見て学ぶようにというふうに、伝え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1: 三号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
2: 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
3: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六名伊朗军人在美军一号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其中三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此外，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宣布，自8月30号20时30分至9月2号20时30分，伊朗共有18人在美军袭击中死亡，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表示，美方正调查有关伊朗称美军袭击婚礼现场的指控，但对此持怀疑态度。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三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时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此外呢，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2: 以色列时报此前援引外媒的报道称，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
1: 而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军总部出席活动时表示，他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彻底消除威胁并推翻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很接近。以色列国防军三号表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呢已经对该地区地上以及地下的区域实现了作战控制，并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针对这一地下设施的处置行动仍在进行当中，并将继续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展开行动。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斯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2: 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则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二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已恢复至战前水平。
1: 当地时间的三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
2: 截至9月3号，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另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

0: 普京三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此外呢，普京还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
1: 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
0: 当地时间的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当中表示，美方已经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1: 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已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引发广泛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一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一死两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一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
1: 当地时间三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鉴于近期发现的俄罗斯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同一天，波兰方面宣布，将从9月10号至12月9号，在该国东部部分地区实施临时空域限制，主要涉及低空飞行活动，正常在较高空域飞行的民航客机不受影响。波兰军方表示，实施相关措施旨在确保防空系统具备更大的行动空间，以便对潜在安全威胁做出快速反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当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当中使用的数量。此外呢，他还表示数以百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1: 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在安大略省视察当地制造业时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性。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号举行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国家电网消息，3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三号，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的3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9人，另有约5083人失联。

继续来关注到资讯方面。多部门会商指出，今年九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说是影响我国，那较常年的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到了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了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福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了3.7个百分点，近5年呈续连续的下降态势。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到了调查范围，实现了全域覆盖。8月10号至31号，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9月3号19:39，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了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四川、陕西、重庆等地有震感。

对媒体报道，有家长在班级群自曝干部身份，让老师关照孩子一事，河北省保定市卫健委发布了情况通报。这名家长系所属医院的工作人员，经初步核实，妄传情况属实，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至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日前公布了12人的参赛名单，李月如因护照丢失将缺席本次赛事。4号，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当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了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且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的降水和温度的格局会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的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称，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如果事件属实，将会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好的，这一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0: 02902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

0: 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3

0: 好的，早间的7:4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那今天已经是来到2026年的9月4号，农历7月23，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的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4度，哈，是一个大晴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目前来说，实湿度呢是89%，西风1级，空气质量呢是相对良好，实温度呢是21摄氏度，会有一个像轻度污染的天气情况。那再来关注到明后几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后几天呢已经就是咱们的周末了，周末的话也是一个天气比较晴好的状态，是大晴天哈。周六和周天的最高温度呢都会来到34到35度左右，那晚间的最低温度呢也是在24度左右。总体来说的话，现在是一个早晚比较凉快，然后白天可能到中午的时候呢，这个太阳相对比较大了啊。
1: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要的此刻，关注我们来关注到重要消息。9月3号，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的消息，9月3号，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会见了尼泊尔的外交部部长西希尔。张茂明表示，此次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中方以多种形式支持了尼方救灾努力，相信在双方的同舟共济、共同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独善其身，中方要愿意继续同包括尼泊尔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加强交流合作，有效预防和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西希尔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危难时刻中方的慷慨驰援，仅代表政府再次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慰问。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赞同中方观点，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尼方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其巴黎协定框架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再来关注到，在9月3号，外交部举行了例行记者会，由国。

贾坤来主持例行记者会，在会上有记者提问，此次的泥水流灾害之后，尼泊尔有声音要求美国、印度、中国等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提供气候赔偿，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那郭家坤也是表示，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各方团结应对。中国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正积极稳妥落实双碳目标，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的降。那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定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合法权益，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并通过南南合作渠道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尼是山水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中方也是此次跨境受灾的受灾方。那中方愿同包括尼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预防和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同样是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日本广播协会的记者提问，根据报道，中日友好议员联盟拟于本月派遣代表团访华，代表团由日本的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年轻议员组成，中方对此项举措持何种态度，有什么期待？那郭家坤也表示，日本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的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改善双边关系做出努力，只要能够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奉行对华友好，珍视中日关系，我们都愿同他们沟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郭家坤同时也表示，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同样是在这场例行记者会上，会上有记者就帕劳方面涉中国导弹试射言论进行提问。郭家坤表示，关于试射活动，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帕劳方面反复炒作，企图绑架其他的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的国家的立场，用心险恶，其图谋不会得逞。中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从不搞军事扩张。我们愿同南太国家一道，为维护南太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关注完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之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的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在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使体育引领社会新风尚，提供强大正能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凝心聚气的精神力量，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好发挥中华体育精神的引领作用，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切实加强体育行风建设，不断完善体育的诚信体系，持续巩固体育的治理成效，加强体育发展重点领域立法，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狠抓体育行业作风，严肃整治弄虚作假、操纵比赛、赛场暴力等行业乱象，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坚定，维护好发展好体育领域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我国在深空探测领域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或者说一些未来的规划。在昨天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的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到，天问三号的任务已经转入到了出样的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当中。那天问三号呢，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的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那这项任务呢，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还有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的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了中国贡献。那天问三号呢，将探寻火星潜在的生命痕迹作为了首要的科学目标，如果说找到生命信号，将直接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个重大的科学问题。同时研究火星快速衰老的原因也有助于预测地球的未来。当然侯院士也是进一步解释，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的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的影响。那此外呢，火星的研究还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因为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来就是三个兄弟，之后呢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当然和月球的采样相比呢，火星采样返回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技术挑战。侯院士呢也是将其归纳为了三个核心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是到哪里采，第二个问题是怎么采，以及第三个问题如何来保证样品的真实可靠。关于到哪里采呢，科学家团队是综合考虑到地质年代、水活动历史还有宜居性和生命信号保存潜力等因素，已经初步遴选出了8个候选的着陆区，尽可能的提高获取科学价值样品的这个概率。那关于怎么采，任务计划是开展最深约2米的这个钻取采样，获取地下的样品，尽可能的降低表面的辐射、氧化和风化作用对潜在生命信号的破坏，更好的保存到火星的原始信息。

来再来关注到咱们四川啊，四部门也是联合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通知，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的通知。那现行的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呢，享受对象扩大至了参保企业和社会组织。那返还的标准按照国家的规定上限顶额执行，也就是说呢，每个人啊是1500元的一个标准。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根据通知呢，参保企业的上年度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满12个月且无历史欠费，未裁员或者说裁员率不高于5.5%，30人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20%的，可以按照规定来享受到失业保险的稳岗返还。那一次性的扩岗补助方面，对于招用到毕业年度以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还有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且为其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企业和社会组织，那按照每招用1人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